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0: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5月5日，乌兰察布市博物馆举办“星火传文明，价值铸初心”小小讲解员研学实践活动。活动中，老师现场讲解礼仪、语言表达技巧等专业内容。随后，青少年们开展实地模拟讲解，并授予“小小讲解员”荣誉称号。近日，由乌兰察布市跑步协会与乌兰察布市万达广场联合主办的五一城市慢跑节在万达广场东门广场举行，活动以全民健身为核心理念，设置适中路线，吸引约100名市民参加。5月4日，乌兰察布市市场监管局开展食品安全及安全生产专项检查，重点对宴会单位、网红餐厅等餐饮主体及网络供餐单位进行检查，严查经营资质、食材加工、食安封签等环节，严防幽灵外卖，同时排查燃气、用电等安全隐患，督促整改，有效筑牢节日安全防线。

龙谷自治区气象台5月5日发布霜冻蓝色预警信号，48小时内巴彦淖尔市中部和东部、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北部和东南部、乌兰察布市地面最低温度将要下降到零度以下，对农业将产生影响，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措施。5月4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 U 系列羽毛球赛在呼和浩特市举办，本赛事由内蒙古羽毛球运动协会全新推出，是面向17岁及以下拥有内蒙古户籍青少年运动员的年度赛事，赛事总计23个竞赛项目，吸引来自内蒙古各省市的青少年羽毛球爱好者近900人参加。从内蒙古电影发行放映协会获悉，五一档前三天全区电影票房超569万元，累计 15.3 万人次观影，假日观影热潮持续升温。近日，内蒙古人事考试网发布公告，今年内蒙古三支一扶和社区民生工作志愿服务计划共招募8000人，5月11日开始报名，6月14日考试，全区分设12个考区。记者近日从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获悉，当前内蒙古首个幸福河湖建设项目通辽市孝庄河幸福河湖建设工程正在抓抢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项目计划6月底全面完工。

0: 7.22%，实现旅游总收入11.33亿元，同比增长4.25%，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五一假期，吉林区婚姻登记迎来小高峰，蒲公英志愿服务队全程提供流程引导、婚前辅导等服务，并增设法律常识与情绪管理辅导，助力新人树立文明健康的婚恋观。2026年4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成绩将于5月11日公布，考生可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自学考试栏目报名报考系统进行查询。从内蒙古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获悉，五一期间全区各地设立检查站卡3045处，派出守护管控人员15.2万人次，严防人为用火引发火灾。截至5月5日，全区未发生森林草原火灾，我区生态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了有力保障。五一假期期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组织了义务植树活动，计划在浑善达克沙地完成600亩的沙地绿化作业。5月1日至4日，来自北京、河北、浙江、辽宁、福建、云南等地的近1000名志愿者以及500名当地志愿者，共同栽植黄柳、柠条等固沙苗木近60万株，已完成绿化作业超500亩。2026年五一假期，内蒙古累计接待国内游客1775.99万人次，同比增长 6.99%， 累计实现国内游客总花费124.48亿元，同比增长 5.27%， 文旅产业实现稳中有进，提质增效。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事关高考，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告知书。2026年中考高考在即，为净化考试招生环境，维护考生及家长权益，确保实现平安中考、平安高考目标，现将有关要求告知如下。不得对涉及学生考试的相关培训进行虚假宣传，夸大培训效果，引诱误导学生及家长。不得以任何形式诱导、协助、参与、组织考试舞弊。不得编造、传播虚假或夸大的涉考、涉招敏感信息和话题，制造教育焦虑，破坏考试招生秩序。不得通过买卖所谓的试题、答案、内部招生指标等欺骗性行为实施涉考、涉招诈骗。不得组织或参与进入考场收集中考、高考试题，不得违规发布、传播中考、高考真题、原题，不得在考点、学校周边等组织招生宣传、发放宣传资料，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布宣传炒作中考、高考状元、中考、高考喜报、中考、高考升学率、高考考生、本机构上榜率、录取率等，不得宣传炒作考试试题和录取结果等，不得传播不良导向、恶意曲解中考、高考政策，不得超经营范围或违反规范要求违规开展中考、高考志愿填报等咨询服务，不得仿冒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和招生单位官方网站、公众号等违规开展考试招生行为，不得在经营过程中出现未按规定明码标价、价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行为，对违法违规行为一经发现将严肃查处。2026年职工退休新规定，超龄用工新规，权益有保障。超龄劳动者是指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仍在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者，随着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实施，这一群体规模日益壮大。人社部最新发布的意见明确，要消除户籍、身份、年龄等各类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或就业歧视，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应保障其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超龄劳动者累计交费不足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交费年限，可以个人身份继续交纳养老保险费，经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退休条件两个缺一不可。众所周知，办理领取企业职工养老金手续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退休，可以在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上输入出生日期、性别等信息查询；二是养老保险累计交费年限达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目前最低年限是15年，从2039年开始提高至20年。到达退休但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办？以下几种办法供你选择。按年补交，如果到了退休年龄时社保还差几年，一般是3年才满15年，可以每年补交，但需缴纳滞纳金。一次性补交，2011年7月1日前参保的人，到退休年龄后多交5年还不到15年的，可以一次性补齐。2011年7月1日后参保的普通职工，一般不能一次性补交。延迟退休，满足以下条件，职工可以自愿弹性延迟退休：一、需要在所在单位协商一致，单位可以拒绝；二、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三、需提前1个月以书面形式明确；四、延迟退休时间确定后不再延长，只能申请一次。 提前退休这些事项要了解。想要提前退休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自愿弹性提前退休，养老保险要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提前时间不超过3年，退休年龄不低于原定法定退休年龄，男60岁，女干部55，女职工50岁。二是从事特殊工种可申请提前退休，即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等特殊工种，以及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的职工，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提前退休。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常见问题解答：申请提前退休需要单位同意吗？不需要，坚持自愿原则，只要满足条件，职工个人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与工作单位协商，单位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职工的申请。申请延迟退休需要单位同意吗？需要，职工希望延迟退休的需要与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提前退休养老金会打折吗？不会，在允许范围内选择提前或不延迟退休，养老金正常发放，不会打折。退休手续办理成功，次月起正常领取养老金。HPV 疫苗会致癌吗？男性有必要接种吗？4月25日是第40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2025年，我国将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 HPV 疫苗接种服务。为什么将免费接种的年龄定为13周岁？男性需要接种 HPV 疫苗吗？此外，还有传言称接种 HPV 疫苗会致癌，是真的吗？免费接种 HPV 疫苗年龄为何定在13周岁？从免疫效果来看，相关研究表明，9至14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而且保护效果可持续至10年以上。因此，在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接种 HPV 疫苗可显著降低高危型 HPV 感染及相关癌前病变甚至是癌症的风险。目前国内已上市的 HPV 疫苗均可有效预防至少 70% 以上的宫颈癌发生。男性需要接种 HPV 疫苗吗？接种时要注意什么？医生介绍，男性和女性均可感染 HPV， 例如低危型 HPV 持续感染可能引起尖锐湿疣，男性感染后还会成为传染源，将病毒传染给伴侣。如果男女双方都能接种 HPV 疫苗，可以有效降低感染风险及疾病发生率。男性接种疫苗既是对自身健康的保护，也是对女性伴侣的负责。医生提醒，男性接种 HPV 疫苗首先要考虑年龄，4价 HPV 疫苗适用于9至26岁男性，9价 HPV 疫苗适用于16到26岁男性。此外，男性在身体状况稳定的情况下接种 HPV 疫苗。接种 HPV 疫苗三大误区。误区一，接种 HPV 疫苗会致癌。HPV 疫苗使用的是 HPV 的结构蛋白制成病毒样颗粒，接种后疫苗作为抗原进入人体，诱发身体产生抗体，这些抗体能够抵御相应的 HPV 感染。由于疫苗不含核酸，并非真正的病毒，因此不具备感染性，也不会致癌。误区二，接种 HPV 疫苗会导致不育。接种 HPV 疫苗后，注射部位可能会出现一些轻微的疼痛或红肿，这是正常的局部反应，但 HPV 疫苗不会引起不孕，可以放心接种。误区三。

0: 打完 HPV 疫苗后不需要进行宫颈癌筛查，接种 HPV 疫苗后仍需定期的进行宫颈癌筛查。二价疫苗和四价疫苗可能覆盖 70% 至 80% 的宫颈癌发生，九价疫苗能够覆盖 90% 的宫颈癌发生，还有人群不能覆盖到，因此需要通过二级预防来进行防控。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淮安柴格卜与察哈尔蒙古族的一段渊源情节。察哈尔与鄂尔多斯科尔沁一样，是蒙古族的一个部落。察哈尔部起源于成吉思汗时代的护卫军雀薛和元朝的宫廷宿卫，形成于北元时期1368至1438年间，曾经一度为蒙古大汗驻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察哈尔为蒙古语，是大汗身边及宫廷近边的意思。达延汗1473至1517年时期，察哈尔居于现乌兰察布市与锡林郭勒盟南部大同边外的威宁海以北。1547年，察哈尔东迁至新安岭以东的希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此间东北女真满族崛起，1616年建立后金，形成了当时后金、蒙古、明朝三族鼎立的局势。蒙古大汗林丹汗采取了联名抗清后金的战略，由于明朝的不坚定性和后金利用联姻等手段瓦解蒙古各部落，林丹汗虽奋力抗争，无奈独木难支，不得不于1628年西撤归化。到1633年还曾游牧和驻守于今新河大青山一带。在后金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于1634年退到青海。是年林丹汗不幸病逝。1635年由林丹汗夫人及子额哲带领下，携传国玉玺和麻哈嘎拉佛像归降后金，自此蒙元历史结束。察哈尔部归附后，由后金于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察哈尔扎萨克旗，封地辽东一州边外，尊察哈尔于蒙古外57旗内49旗之首，额哲为首任扎萨克。崇德元年正月，娶清太宗皇太极次女马喀塔格格，四月受封和硕亲王。马喀塔格格亦受封固伦公主。崇德五年，清太宗夫妇还曾亲至察哈尔封地看望公主和额哲。崇德六年，额哲病逝，时年20岁。吴四弟阿布奈年幼，由固伦公主摄政。第二任扎萨克和硕亲王阿布奈，额哲一母弟。顺治二年1645年，固伦公主再嫁阿布奈，顺治五年袭爵。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栏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顺治二年，清世祖又把宣府、柴沟堡、河北淮安赐给了公主，增设了一处府邸以示关怀。宣府巡抚冯圣肇书言，柴沟堡以赐察哈尔国公主，其府地则用岭生岩允壁等居宅，但无他宅长允等等，亦令入监，得旨因常房屋，当听户部拨给，若令入监，殊非正体。清世祖实录卷十六。1675年，林丹汗之孙孔果尔俄哲之侄布尔尼罗布藏等举兵起义抗清，结果失败。康熙取消察哈尔王公札萨克旗帜，改为总管八旗，官不得世袭，士不得自专，收回益州，驻墓地安置到宣化大同边外。从此西自沙湖口东至独石口，沿长城边外依次为镶蓝旗、镶红旗、正红旗、正黄旗和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八旗察哈尔。柴沟堡边外60里内为察哈尔太仆寺右翼牧场。正黄旗一部于光绪29年1903年至兴和厅，1912年即为今兴和县，属内蒙古自治区。兴和与淮安虽为两省区，但地理位置相连，一直睦邻友好。淮安是兴和通往祖国内地的主要道路之一，淮安便利的交通曾为兴和乃至边疆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愿两地携手共进，在现代化建设中再创新的辉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兴和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
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时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时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耿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聚何从，恩与恨情难独钟。我刀划破长空，是与非懂也不懂。我醉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叶子。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抱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诗词小注：雁门太守行为乐府旧题，李贺生活的时代藩镇叛乱此起彼伏，从有关这首诗的一些传说和材料记载推测，可能是写平定藩镇叛乱的战争。词中塑造了边塞将士浴血奋战的英雄形象，歌颂他们慷慨

0: 赴难的英雄气概，前两句写唐军将士整装待发，是出战前的情景，通过景物描写形象地反映出临战前的形势，创造了紧张的战斗气氛。三四句写唐军将士乘夜出行，从听觉、视觉两种角度描写行军途中的所见所闻。五六句写唐军将士向敌军进击的情景，最后两句写唐军将士誓死报国的决心，也反映出作者幻想投笔从戎、建功立业，却又得不到统治者赏识、英雄无主的悲哀。诗人以悲壮豪放的风格，浓丽多彩的寓言，描写了唐军边塞将士从严阵待敌到慷慨赴难的战斗过程，但在诗歌所创造的战斗画幅里，既没有出现敌军，也没有具体的描写战斗，整首诗篇以虚写实，用景物描写来渲染烘托进展的战斗气氛，交代唐军的行动过程。诗意旅游。雁门关位于中国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县城以北约20公里处的雁门山中，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以险著称，有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之说。雁门关的重要性在于自古为边防戍守要地，雁门山东与衡山相接，略呈东西走向，横亘于晋北大同盆地与晋中新代盆地之间，构成南北之巨防。雁门关自古就是边防战略要地，自公元前4世纪至20世纪发生在这里的战争，据不完全统计就有140多次，自秦汉以来成为民族大融合的前沿地带。雁门关景区现有东西二门，皆以巨石叠砌，过雁穿云，气度轩昂，门额分别雕嵌天写、地利二匾。东西二门上曾建有城楼，巍然凌空，内塑杨家将群像，并在东城门外为李牧建寺立碑。益县古称益州，益水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穿益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腾入海，素有林立越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元代勘定燕山八景时，尚要重行易水三关路，为嵌燕山八景诗，足见易水文化的历史悠远。易水河哺育了益州先民，位列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的易县北福地文化遗址，将易县文明史追溯到了8000年前。其出土文物表明，8000年前易水河畔就出现了农耕、房屋、村落等，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山海经》的《山经》证实，山经河经易水过白洋淀入海，故易水为黄河古道一部分。距今4500年至5000年，有易氏部落在此居住，易水之名就由易氏部落而来。易水河融入了民族精神。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羽声，在易水河边留下千古绝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1941年9月，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壮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惊天地、震寰宇的历史片段，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重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深林奇境。 雄关漫漫，雁飞其间，桥洞，每一个第一次经过雁门的人，都会被这突如其来的险峻惊到。从太原出发往北，在太原盆地里穿行一个多钟头，审美疲劳会瞬间被雁门的落差冲淡。刚才还在平原地带，只用了十来分钟，汽车便急行上山。一侧是雁门连绵不绝之山脉及长城，一侧则是让人不敢久看的悬崖。山下的河谷平川依稀可见，自己却已置身云上。三关冲要地，巨防恶咽喉。每个季节来雁门，感受都不同。夏天，在穿山越岭中，雁门隧道一过，便是天高云淡、云卷云舒的漠北关外世界。冬天，在一片白雪皑皑中，目锁雁门。唯一一致的是，每次经过时都让人屏住呼吸的心跳。相传每年春来，南雁北飞，口携芦叶，飞到雁门盘旋半晌，直到叶落方可过关，故有雁门山者雁飞出其间的说法。树欲静而风不止，雁门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北宋燕云十六州被割让后，雁门成了北部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屏障。北部游牧民族的骑兵千里直下，到此却踌躇难进。这是因为雁门不只是一个关，更是一片山。从地图上看，表里河山的山西由南北相连人字形盆地构成，人字头北达漠南与幽燕，人字撇经陶唐下晋之地与黄河锦渡折向关中，人字捺经上党之地与南太行通往洛阳，而雁门山就处于人字上半部分的咽喉之处，横断盆地，西接吕梁山，东接衡山，一关在此，大雁难渡。换句话说，雁门关一旦被攻破，北方游牧民族骑兵长驱直入，几乎立刻可以打穿整个山西，紧接着就可以驱兵从东北方向直取保定、北京，或者一路南下，从洛阳方向进入中原。山西一旦被攻克，中原地带一马平川，几乎再无险可守。雁门关与偏关、命五关、平行关以及内三关中间用长城相连，堪称南北之巨防，共同组成了一道一辟禁忌乃至中原的防线。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雁门的军事地位之显著一览如斯。1937年10月，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命令358旅716团主力于山西代县雁门关以南公路两侧高地设伏，打击往返于大同至代县间的日军运输部队，切断进攻新口之敌的后方补给线。从18日至21日，八路军第716团在雁门关以南共毙伤日军500余人，毁汽车30余辆，切断了敌由大同经雁门关至新口的后方补给线，使进攻新口日军的弹药、油料供给濒于断绝，攻势顿挫。雁门关伏击作为抗战之初有代表性的仪仗，载入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光荣史册。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展信如晤，家书再道，此刻让我们轻启泛黄信笺，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祖父以仕宦清廉、勿染贪墨为戒尺，字迹间犹见包拯聚宴、海瑞抬棺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 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逢捕时落下的真言，灶台蒸腾起的训诫，化作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心玉壶般的嘱托，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星辰闪烁，照亮修身齐家的永恒航程。欢迎收听《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廉洁故事。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廉洁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显冰致女儿何金惠，1994年6月21日。家书原文：惠惠，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你打算这个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如果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七一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5岁入队，12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早日成为中共的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已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问的第8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1994年6月21日。背后故事：何显冰，1953年生，1972年应征入伍，1977年复员回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考上招聘干部，先后任荆门市沈集区马集乡乡长、麻城乡党委书记、东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宝区教委主任等职， 2024年8月10日因病去世。收信人何金慧，1979年出生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彭彦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就读于沈集中心小学、麻城中心小学、麻城中学，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是荆门市优秀学生干部。1993年入沙洋师范普师班就读，是沙洋师范十佳学生。1996年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是黄石市三好学生，湖北师院2000年优秀毕业生，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慧是一个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的中师生，大学四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院报记者、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文专业，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六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物理出类拔萃，是湖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毕业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令人痛惜的是，2001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一，年仅22岁的何金慧在家中洗浴时不幸煤气中毒，安静而美丽地离去了。2月6日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何金慧为优秀研究生，这是何显兵写给女儿何金慧的一封信。当时女儿就读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慧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的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想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它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何金慧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慧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三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慧去世后，父母连续四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1000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何金慧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湖北教育、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 听说了何金慧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他的事迹后，心情由

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他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两叠日记本，厚厚一叠发表的文字作品，一大捆信件，几十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何金慧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四期发表何金慧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何显冰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慧最好的纪念。金慧去世后，何显冰主动从金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慧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还本助学基金和何金慧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冰致力于敬老帮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感动金门时代楷模、金门市道德模范、金门市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金楚最美家庭、厚道金门人等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历史长廊，这里是时光的回廊，我们将穿梭古今，探寻历史长河中的璀璨明珠。从王朝兴衰到英雄传奇，一同领略历史的厚重与魅力，开启这场跨越时空的知识之旅。下面请收听《中国通史》。

安临潼区城南的骊山。相传周幽王为博得爱妃褒姒一笑，曾在这里举烽火戏诸侯，最后身死国灭，为天下人耻笑。骊山的故事还在继续，又过了1000年，这座山下发生了一件大事，被再一次写进了历史。公元713年秋天，一次盛大的讲武活动在骊山脚下举行。唐玄宗为的是显示军事力量，震慑朝廷内外潜在的政敌。然而玄宗此举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目的，约见一个就在附近当刺史的重要人物。唐玄宗要约见的这个人是谁？有什么来头？皇帝为何要这样郑重其事地约见这个人？公元710年6月19日夜，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发动政变，杀死妄图效仿武则天、以异姓君临天下的韦皇后及其女安乐公主，拥立父亲李旦重登皇位，李隆基被封为皇太子。公元712年7月，李旦毅然将自己的皇位传给太子李隆基。

0: 至此，李隆基才算真正掌握了朝中军政大权，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唐皇帝。然而，面对礼崩乐坏、乱象如麻的局面，年轻的天子李隆基知道，一切才刚刚开始。
1: 八年之间发生了很多政变，那李隆基本人能够稳定的接掌政权，前提是他通过政变铲除了太平公主的势力。太平公主是他的姑姑，是睿宗的妹妹，武则天的亲女儿。那太平公主在睿宗在位的期间，实际上权势是非常大的，包括在这个玄宗刚继位的时候，七个宰相五出太平之门呢。所以在那种格局下，李隆基要克服很多东西。
0: 唐玄宗深知，要根治乱象，重整朝纲，重现大唐盛世，首先得物色一个能干的宰相。经过三个多月的反复考量，唐玄宗终于决定请出前朝宰相、现任同州刺史的姚崇。
1: 因为有各种派别交织在一起，各种权力的背景交织在一起，要有一个很强势的人。姚崇是老宰相，而且确实个人就是不会随着政治的这种变动随便变换自己的立场，他很刚正不阿，他是有底线有原则的人。所以这方面我想就是结束后武则天时代延续的政局动荡合适的。
2: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0: 姚崇便应邀跟皇帝打猎。此时的姚崇虽已年过花甲，猎场上却往来飞奔，宛若少年，依稀可见当年的风采。
3: 那么，为什么在骊山阅兵的时候把姚崇召回来？因为张悦这些人知道玄宗的这个意图，坚决反对。那么玄宗为了摆脱他们的这样一个包围，所以采取了这么一个不平凡的行动。在骊山阅兵的时候，首先以军容不整，是吧，把功臣中间的一个说要杀，结果我们求情了没杀，不管怎么说杀了一下他们的威风吧。然后呢就把姚崇这个任命下来。那么姚崇继位以后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安定皇位。
0: 第二天，唐玄宗一指令下，姚崇被正式任命为宰相。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速度最快的任命。这一次任命正表现出唐玄宗作为盛世君王的雄才大略。
3: 唐朝发展了这么多年，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个社会阶层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说呢，在制度方面也面临着很多需要变革的东西。
0: 于是限制皇亲国戚元老功臣的权力，整顿机构，裁减冗员，选拔清正、廉洁、有能力、水平高的官吏，抑制奢靡，打击厚葬，减少僧尼，压制佛教势力，改革食封制，宫内宫外的改革在有条不紊地展开，开天盛世的序幕在徐徐拉开。遗憾的是，姚崇只干了3年多就不得不辞去宰相职务，但就是这3年多的改革帮助唐玄宗在短时间里从后武则天时代的政治困局中摆脱出来， 给大唐王朝开创了一个社会良性发展的大好局面。姚崇走了，但改革还得继续，由谁接他的班呢？姚崇推荐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宋璟。
1: 宋璟的背景跟姚崇是相似的，也是武则天时代培养起来的宰相，也是经历过武则天时候的退位的政变，经历过武则天以后的各种政治动荡，而且也长期在地方任职。就宋璟和姚崇一样，他们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

0: 公元716年，唐玄宗派人专程远赴广东，将宋璟接回长安。宋璟是姚崇改革路线的坚定拥护者，他上任后的工作仍然主要放在整治吏治上。为防止奸佞小人私下向皇帝进谗言，宋璟出台百官奏事必定要有谏官和史官在旁的规定，唐玄宗立即同意，于是朝中奸佞小人诬陷忠良的现象立即锐减，政治更加清明。宋璟在任时选拔了许多认真称职而品行优良的官吏，受到皇上和群臣的赞叹。唐玄宗经常告诫后来的宰相，以后挑选官吏都要以宋璟为榜样，只有这样才能吏治清明，万民富有。
1: 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政治阅历，有共同的政治发展的这么一个背景，所以姚崇制定的很多的政策法规，宋璟就能够坚守保持了开元初年姚崇制定的这些政策法规法令的延续性。
0: 政局稳定，政治清明，整治与改革节省了开支，充实了国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唐玄宗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田户减扩，将那些因战乱逃税等原因被

0: 迫逃亡的田户进行全面的普查登记，结果扩出80万逃户，相当于当时全国户数的1/10有余。田户是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田户的增加大大改善了政府的财政状况，国家仓库达到空前的富足。
1: 那么这种工作呢，它主要的就是把从一个地方逃亡到另外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或者投靠地主成为地主的佃户，也就是所谓客户，或者自己去开荒成为一个新的农民，新的农民大概就这么两种情况。那么当时所谓搜刮户口、捡刮这个土地呢，主要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0: 经济繁荣是衡量盛世的第一把标尺，但对于太平盛世的标准，唐玄宗自有他的理解。盛世还缺少一样东西，于是唐玄宗又看上了一个人，他知道此人可以给他带来想要的东西。又是一纸诏书，在朝廷上下素有争议的文坛领袖张悦被唐玄宗任命为宰相。
2: 他是进士出身，做过中书舍人，写大手笔写文章的人，而且他在李隆基做太子的时候，他就在东宫做太子的老师。玄宗跟张悦的关系非常的亲近，也张悦非常的受信任，几次罢相又多次启用。
0: 在此之前，身为兵部尚书兼知朔方节度使的张悦已为唐玄宗立下赫赫战功，他大量裁减戍边军队，使之归田，同时变革军事制度，由府兵制改用募兵制，两条建议立即得到唐玄宗同意。这项军事改革既减少了财政支出，又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但唐玄宗此次任命张悦却另有目的。
2: 就是玄宗用姚崇宋瑾是为了肃清吏治，整顿政治秩序，澄清政治风气。那他用张悦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既有个人的情感在里面，也有依仗他的文学水平来粉饰太平盛世，或者叫来装点一个太平盛世的味道。
0: 这里就是当年由张悦一手创办的长安吏政书院。在书院，张悦自任修书使，负责修撰图书、整理图书、研究礼仪，根据玄宗皇帝的需要提供文化决策，而且还给皇帝授课。同时，张悦把当时的一大批文人集中到吏政书院，如大诗人贺知章、原来的老同事徐坚，还有他在贬官越州时结交的好友赵东西等等，全都在吏政书院供职。书院一时文人荟萃，文风兴盛，盛世大唐的文化气象正在这里积聚、酝酿、升腾，最后的云蒸霞蔚只是个时间问题。
1: 从政治体制一直到政治经济的各个方面都不断地进行了变革。那么在进行这些变革的时候，唐玄宗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解决不同的问题用不同的宰相或者不同的官吏，不同的官吏。他这里头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学有专长，有些人对这些问题比较专长，有些人对那些问题比较专长。另外还有一个，采取这种办法可以有效地摆脱利益集团的牵扯。
0: 在姚崇、宋瑾和张悦之后，在张九龄之前，唐玄宗先后任命的宰相有10来位，这10来位宰相的品德才识高下 虽

0: 各不相同，但各有所长，均为当时的不二人选。在唐玄宗之前，唐朝已有100余年的发展，期间虽然经历不少曲折，但接力棒一直在往下传送。
1: 唐朝开国的背景是隋末的动荡，经过贞观时期的治理，天下迎来大治的局面，我们叫贞观之治。然后在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经济社会持续在稳定的发展，尤其是武则天执掌政权的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面，其实唐朝发展得很好。那么那个时候我们都不把它叫做盛世，而真正所谓盛世要到李隆基继位45年，大概开元45年的时候开始出现所谓盛世的局面。
0: 这是开元天宝年间的唐朝疆域地图，我们拿它与汉武帝时代的疆域地图进行对比，就会发现这一时期中华帝国的版图空前辽阔，东至东南沿海，包括台湾及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岛屿均属于唐朝，西南以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麓为天然屏障，与尼婆罗天竺等国接壤，西至帕米尔高原，与阿拉伯王国毗邻，西北至巴尔喀什湖畔，北至贝加尔湖，东北是及外兴安岭以南，包括库页岛在内的鄂霍次克海岸，与日本列岛隔海相望。回顾中国历史上几个有限的盛世，无不与疆域的辽阔息息相关，因为面对这样广大的国土，这块土地上的每个国民，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庶民百姓，都会情不自禁地涌出自豪感。
1: 那什么是盛世呢？就是政治要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文化要繁荣，疆域也比较稳定，对外的关系比较稳定，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才能称为一个盛世。
0: 这就是今天拥有800万人口的西安城，这座城市的人口大约相当于现在全国人口的170分之一，也就是170个中国人里面就有一个人住在西安。看看这些潮水般的人群，你可能会问，1200多年前的唐朝开元天宝年间，长安城里住着多少人？答案是，当时长安的常住人口超过100万，也就是说，当时全国的总人口中，平均每70个人里就有一个人住在都城长安。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口是什么情况呢？东法兰克王国从塞纳河到莱茵河之间的人口是200-300万，直到16世纪，地中海地区人口才5-6千万，北非人口则是300万。当时全世界总人口2亿左右，仅唐朝就占全球总人口的1/3。但人口多并不意味着负担重、消耗多，相反，在农业经济时代，人口就是生产力。据统计，开元天宝年间，全国的耕地达到6.6亿亩，人均超过9亩，是当今中国人均耕地的8倍。

农具的变革一直影响至今。直到现在，在西安的城郊还能够找到使用屈原犁种地的习惯。有时候，现代化的农耕设备并不一定万能。屈原犁一直在地势狭小的田地上发挥着用途。

0: 同时使用起来轻便灵活。屈原犁的诞生让开元天宝年间的农耕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1: 生产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吧？当时农具以耕犁为中心的农具、配套农具已经发展成熟，跟现在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一直到几十年以前，我们的农具基本上就没有大的变化。
0: 勤劳智慧的盛唐农民又发明了一种新的灌溉工具——桶车。它形似纺轮，竹筒或木桶环绕轮上，架设于溪流或涧谷之上，利用水流冲击轮子转动，以竹筒汲水上升，倒入水田，不必用人力，却自动转运，昼夜不停。这种灌溉工具功省效高，尤其适用于丘陵和山地种植。唐朝的前期，粟麦为全国的主要食物。自唐朝中期开始，南方水稻种植向北方扩展。唐玄宗下令，在今河南地区大开水田，大面积种植水稻。随后，在今天的山东、河北、山西等地，水稻种植也陆续获得成功。随着水利灌溉的兴修，盛唐的农业生产率得到提高，广阔的耕地上种出无数粮食。
2: 还有就是育秧播种技术开始出现了。你知道育秧技术其实非常关键，没有育秧技术之前，你一块田里面，你从秧苗的时间也要占领这块土地。那有了育秧技术以后，它可以移植，就是一亩秧田可以供十亩田的那个秧苗，那你的另外九亩你就空出来，可以这个期间是土地可以利用的。
0: 这是位于洛阳老城区北侧的韩家仓遗址，我国考古工作者1971年发现时，还以为是八角墓葬，等看到铭文之后才知道，它正是唐玄宗时代大名鼎鼎的粮仓韩家仓。这个粮仓的规模之大不可思议，东西长约600余米，南北长约700余米，仓城内东西成行，密集排列着400多个粮窖。粮窖口径最大的约18米，深约12米，可藏粮10000数千担以上。这些颜色灰黑的颗粒叫做碳化谷子，在1300多年前，它们可全是黄澄澄的稻谷，粮食太多吃不完，只好让它们碳化。韩家仓只是唐政府在全国各处所建许多粮仓中的一个，在当时的长安、洛阳、扬州、成都等大城市，大小粮仓星罗棋布，数不胜数。
1: 唐朝的这个农业生产啊，是支撑了整个唐朝的发展。你只有粮食多了，社会分工才能扩大，社会的积累才能够扩大，那么手工业、商业、城市才能够繁荣。
0: 吃不完的粮食储存成了问题，促成了盛唐时期酿酒业的空前发达，一时之间全国各地酒肆遍地开花，神州大地变成一个巨大的酿酒车间，文人墨客也以酒为名抒发情怀，唐诗中赞美的名酒就多达90多种。
3: 就像杜甫的这个有名的诗叫《忆昔》，包括中学课本经常要引用的，他就说这个开元天宝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史，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

0: 岭巨峰石，实际上它就是歌颂了当时的开元，包括天宝年间的这个盛唐的景象。
1: 今天的西安，各式各样的美食数不胜数。薛亮是一名饭店的厨师长，在西安，成为厨师长的一项必备基本功是需要掌握至少几十种特色面食的制作技巧。而西安五花八门的面食制作工艺，就是源自盛唐时期的农业繁荣。盛唐时代，粮食充盈，人们充分利用这些多得吃不完的粮食，加工制作成各种各样的食品，既满足了他们对主食的要求，又大大丰富了当时的饮食生活。而这种饮食习惯也历经1300多年，一直延续至今。丰衣足食只是一个盛世的起步，盛世最有说服力的表征是人们无与伦比的精神创造。
2: 就是我们从博物馆看中国通史陈列，你进入到盛唐，你就会发现那个整个色调就要艳丽明快了许多。我们现在文物出土的一些器物，包括丝织品等等，都会感觉到唐代是一个色调很明快的一种文化景观。
1: 小张正在紧张地排练一个舞蹈，这个舞蹈叫剑气舞。据说它是失传已久的盛唐时期公孙大娘在宫廷中表演的舞蹈。今天的排练对小张很重要，他希望通过努力在舞台上重现这一盛唐时期气势恢宏的舞蹈。盛唐文化千姿百态，当时的公孙大娘经常进宫表演舞蹈，她的舞姿每次都让现场的王公大臣和文人雅士如醉如痴，目瞪口呆。

0: 有一天，大书法家张旭看完公孙大娘的剑气舞，回到家中兴奋不已，立即用酒将自己灌得酩酊大醉，最后呼叫狂奔，乘兴挥毫，激动时头发沾墨汁急输于墙壁。酒醒后，看着满墙龙飞凤舞、飘逸万态的书法，草圣不能相信公孙大娘的舞蹈竟让自己悟出草书之神。公孙大娘惊天动地、雷霆万钧，让观者为之变色的剑气舞，正是传说中的盛唐气象。
1: 很率性，充分表达个性。诗歌也是这样的，盛唐诗歌是一种哀而不伤，就是它会表达很多人的一种伤感的情绪，但是并不觉得它很悲哀。
0: 公孙大娘的舞蹈中所展现出来的蓬勃的青春、奔腾的气势、博大的胸襟和昂扬超迈的时代性格，在盛唐的文人雅士中扩散开来。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书法家张旭、颜真卿、怀素、贺知章、李阳冰，画家吴道子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尽情展示他们各自的才华与个性，共同演绎青春勃发、气势磅礴的盛唐气象。在唐玄宗的亲自倡导与推动下，自春秋战国以来的第二座文化高峰巍然耸立。据统计，开元年间整

0: 的藏书多达52915卷。今天我们常说的四部，正是被官方图书馆所采纳的，就是在唐代。唐玄宗还组织鸿儒硕学在集贤院校筹四部图书，开元20年编定的《大唐开元礼》成为最完备的礼制建设，不久又完成《唐六典》的编纂，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完备的行政法典。
1: 把当时的这些书籍啊重新加以整理，是吧？这是在学说经济制的基础上面对传统文化的又一次总结，可以说又一次总结。另外呢，对一些古籍还进行了校勘校订，是吧？这个对后来文化的发展那都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0: 盛唐的开放与包容，在今天的大唐遗宝展上随处可见。

0: 今天大家到西安，陕西西安来参观，可能一定不会错过的就是唐朝，这是中国历史上也是陕西历史上的这样一个黄金时代。在1970年，西安市南郊一个叫何家村的地方，
1: 小刘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导游，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这里介绍一次偶然的惊世发现。
0: 后呢，震惊了在场所有的人，因为呢，我们从它的里面呢，陆陆续续拿出了超过1000件精美的唐代文物，其中呢，包括大量的高等级的玉器、华美的金银器、香料、宝石、钱币。经过考古学家的研究，认为这里出土的任何一类物品，都堪称是唐朝最顶级的生活用品。这是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它是呢所有的玉石类出土器物当中呢做工最好，也是目前为止我们定的等级最高的一件国宝级文物，叫做镶金兽首玛瑙杯。杯子的首部呢做了一个兽面的造型，兽嘴上嵌有金丝儿。从这个杯子本身的外形和它饮酒的方式上，你就会发现它并不是来自于中国的传统设计，其实这也是一种中外文明交流的见证。金银器在唐朝的时候曾经一度呢被大量的使用，因为这一时期呢国力富有，再加上呢人们呢看到西方的贵族大量加工使用金银器，唐初的时候胡风盛行，所以呢也是争相效仿的。
2: 这个因为现在很多学者在研究东亚文化圈，也就是说东亚文化圈的起点其实就隋唐时期。
1: 大唐盛世的一轮红日终于从辽阔的海面上跃起，为他举行一次盛大的仪式，势在必行。
3: 因为封禅是举国行为，就是不光是皇帝、后宫、王公贵族、百官要参加，还有在朝廷的这些外国使臣，甚至是临时从国外来朝拜的这些人要一起参加，它是个举国行为，就是宣布大功告成的一种典礼。所以唐朝历史上多次议论过要封禅，但是真正实现封禅的只有两次。
1: 开元13年10月11日，唐玄宗带领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儒生文士，从洛阳出发，浩浩荡荡向泰山进发。队伍绵延几百里，一路彩旗飘扬，鼓乐喧天，蔚为壮观。晚上宿营，方圆几里全是帐篷，穹庐毡帐及牛羊驼马填满道路，星星点点的灯盏组成天上的街市。

0: 那是要在泰山底下，在泰山顶上都有一系列的仪式，到时候举行起来相当的壮观。
1: 11月初七，队伍终于到达泰山脚下。第二天清晨将至，云开日出，天清气爽。这对于风扇队伍简直是意外之喜，唐玄宗赶紧登顶祭拜，焚柴斩礼。看着祭天的大火在山顶上熊熊燃烧，山下等候的人马山呼万岁，声震云天。这次风扇大典盛况空前，它是开天盛世这幅伟大的长轴画卷中的浓墨重彩。这是镌刻在泰山之巅摩崖上的祭泰山铭。如今1000多年过去了，唐玄宗为纪念这次历史性的封禅大典亲笔书写的祭泰山铭石刻，在晨曦的照耀下依然灿然生辉。如果说公元725年的泰山封禅是唐玄宗代表大唐几千万百姓向上天祈福，那么公元743年春天长安城东广运坛的那次盛会，是大唐帝国向世人展示来自大地的馈赠与丰收。
2: 他这个大会呢，我觉得挺有特点的。第一呢，他从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北方的这个长安地区啊，看不到船的，对吧？看不到船，但他从这个洛阳和这个，现在的开封吧，征调了几百艘船。他把这个每一个船呢，都做了一个编号，都写上各郡的名字，啊，各郡的名字。他组织了一批人，来作为这个船上的这个有船工，有船上的这个配合人员是吧，或者叫随船人员。那么他这个整个这个船呢，大概有几百艘，另外就说可以年更数里，所以京城的人是基本没见过的。
1: 3月26日这天，唐玄宗和大臣们一起登上望春楼，一场盛会正式拉开了帷幕。
3: 这个县尉啊，他自己头上戴的那个抹额，红色的抹额，身上穿着锦半臂，露着半截膀子，然后在那领唱。再从各县呢找了几百个妇女，年轻美貌的妇女，穿着也是衣裳鲜丽，啊，连歌带舞跟着合唱，一边唱着一边喊着号头，这船一艘一艘的过去。当然看着唐玄宗是龙心大悦啊，就赐这个名这个坛。赐名叫广运坛。
1: 广运坛盛会不仅仅是一次全国各地的物产博览会，更是一次军民同乐的大游行大聚会。为观看这次千载难逢的盛会，长安城及周边一带真是万人空巷，无数百姓潮水般涌向广运坛边。他们所有人一生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多的船只，目睹着林立的桅杆，个个显得兴奋异常。这一天，无论是三郎玄宗，还是广大百姓，都深深感到国泰民安、身逢盛世的喜悦。然而，盛世之下，危机初显。广运坛边，大监相李林甫已经就位，野心家安禄山正心怀鬼胎。一个现在叫杨昭，日后改名杨国忠的人， 正日夜兼程赶往皇帝的身边。近在咫尺的长安城中，杨玉环望眼欲穿的盼着李隆基快快结束今天的观礼，立即回到他的身边。开天盛世的挽歌已在不远处低沉地响起。

0: 公元756年六月，安禄山的部队直指长安，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匆匆逃出京城。唐玄宗一行从长安逃出后，一路西行，到达马嵬坡。士兵发生了兵变，他们将最后的目标指向了唐玄宗的最爱。没有史书记载下唐玄宗与杨玉环如何去对待这次生离死别，也许伴随他们的是眼泪，也许是那些逝去的美好记忆，它令人沉醉，却令人心碎。在伴随唐玄宗度过16个春秋之后，这个大唐最美丽的女人，38岁的杨玉环自缢于马嵬坡。这个集3000宠爱于一身的女人，当她为唐玄宗付出生命的那一刻起，她的形象就开始变得复杂多面，留给后世的是永远说不尽的话题。
1: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文明的火种代代相传，这里有尘封的往事，有智者的箴言，有千年的智慧，有不朽的经典。百家讲坛邀您穿越时空，对话先贤，听名师解读历史风云，品文化传承千年韵味。每期节目为您打开一扇通往过去的门，让历史照亮当下，让智慧启迪未来。百家讲坛现在开始。

0: 在《大江东去》节目当中，易中天先生认为，任何历史人物都有三种形象：历史形象、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而在三国这段历史中，形象最复杂、分歧最多的当属曹操。北宋时期，人们一谈起曹操，就对他深恶痛绝。到了《三国演义》里面，曹操更是被看作是一个阴谋篡权的奸臣。那么历史上的曹操究竟是一个什么形象的人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用当代视角为我们精彩品读《三国之真假曹操》。
1: 今天我们讲曹操，讲三国是不可能不讲曹操的。所谓三国就是魏蜀吴嘛，而魏的开国皇帝实际上是曹操。当然曹操在位的时候是没有称帝的，是他死了以后他儿子曹丕才称帝，追认他为魏武帝。但可以肯定，曹操是魏的实际上的开创者。

曹操这个人呢，在历史上的名声不太好。客气的说法叫奸雄，不客气的说法叫奸贼。但是鲁迅先生说呀，曹操其实是一个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然不是曹操一党，但非常佩服他。鲁迅先生可以说是近代以来第一个为曹操翻案的人。这样一来呢，对曹操就有了三种评价：英雄、奸雄、奸贼。那么哪一个评价是准确的呢？但是当我们弄清楚曹操的历史形象的时候，我们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历史形象啊，它也不是那么好弄清楚的。比方说，民间都说曹操奸，很多人不喜欢曹操。苏东坡就讲到，在北宋的时候，民间有很多讲史的，就是说书的，说三国，一说到刘备失败，听众就痛哭流涕，一说到曹操失败了，大家拍手称快。那么说明至少在北宋的时候，曹操就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人。那么曹操为什么不讨人喜欢呢？他又干了些什么不讨人喜欢的事儿呢？那么也无非是三条。一个是曹操这个人为人很奸诈，但是这个不能算数，因为兵不厌诈嘛，打仗的人总是要诈他一诈的。不过呢，你说敌人呢，你就说他是奸诈狡猾，说自己呢就叫足智多谋，实际上一回事儿，兵不厌诈。第二件事情呢，说他篡汉，这个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这个王朝的皇帝为什么一定要姓刘呢？为什么就不能姓曹呢？要说这个姓曹的代替的姓刘的就是奸，这个说不过去。那么最为民间所不满意的是曹操说了这样一句话，是宁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所以一个人宁肯自己对不起天普天下的人，也不能让天下的人对不起自己，这个人就太坏了。所以老百姓讨厌曹操。那么我们就要搞清楚，这个事情是事实呢，还是不是事实呢？如果不是事实，那岂不是一桩冤案吗？如果是冤案的话，我们岂不是就该给曹操平反吗？那么这个事情史书上的记载是矛盾的。大体上呢是这样一个故事，就是曹操呢因为董卓要迫害他，曹操从京城里逃出来，路过了他一个老朋友家，这个老朋友的名字叫吕伯奢。曹操到吕伯奢家里的时候呢，吕伯奢本人不在，于是就发生了曹操杀吕伯奢一家的惨案。这个故事呢有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说的是吕伯奢不在，吕伯奢的儿子和吕伯奢家里的那些客人看见曹操带的钱财很多，起了歹心，要抢劫曹操，而且拉走了他的马。这个时候曹操起来拔出剑来把这些人杀了，这个叫做正当防卫。这个故事记载在什么史书里面？在魏书里面。魏书呢是他们魏国人写的史书，所以也不一定靠得住，因为曹操是他们的太祖啊，那他们可能要跟曹操打一个圆场，这个也很难讲。那么第二个记载呢是说曹操这个住在吕伯奢家里面，听见吕伯奢的这个孩子们在那弄那些这个锅碗瓢盆呢、啊、有声音。曹操呢自己又是受这个董卓那个通缉追拿的罪犯，他起了疑心，疑其突击，把吕伯奢一家杀了，这个叫做误杀。

0: 第三个版本呢差不太多啊，也是说曹操怀疑吕伯奢的家里人要害自己，然后把他们一家都杀了。杀了以后呢，曹操七唱乐，宁我负人，休人负我。我们现在来看第三种情况，就是说就算我们相信曹操是杀了这个是误杀了这个吕伯奢一家人了，也说了那句话，看看是个什么样的场景呢，是曹操怀疑这些人要害自己，那当这个疑心太重了一点，太过分了，然后呢把他一家人杀了，杀了以后呢发现是误杀，然后七创月，七创这两个字很重要，就杀错了人，然后他也是很难过的，算了算了，宁肯我辜负别人，不可以别人辜负我呀。我们体察一下这个语境，曹操说这个话呢是一种自我安慰，自我排解，所以很勉强的为自己的错误行为做了一个辩护。而到了《三国演义》里面，他变成了理直气壮，而且把宁我负人，休人负我，前面加了天下两个字，这个就大不一样。曹操当时说这个话只是就事论事，虽然我错了，我错杀了人家，我对不起人家，我现在也没有办法，我现在走投无路，也只好是宁肯我对不起人家，不要人家对不起我了。这里面应该说他还保留了一部分善心在里面。而到了《三国演义》变成理直气壮说我对不起天下人，都不可以天下人对不起我，那就是个大大的奸贼啊。所以这个曹操的奸险歹毒这一点应该说是有疑问的，但是即便如此啊，即便如此，《三国演义》的毛坯还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此亦孟德之过人处也，他即便是这样，这也是曹操比一般人不一样的，超过我们的地方。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如果换了别人，一定说哎，宁肯天下人都对不起我，不可以我对不起天下人的啊。他说换了别人都会这样说，但是实际上怎么样呢？实际上他们干的就是曹操的勾当，只有曹操一个人坦率地说出来这个话。那么也就是毛坯认为曹操虽然奸诈，但是奸诈里面也有坦诚，他至少敢把奸诈的话公开地说出来，他是真小人，不是伪君子。所以他说这是曹操超过其他人的地方，因为这个世界上伪君子实在是太多了。
1: 曹操的奸诈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史书上说曹操少机警有权术，但对于带兵打仗的人来说，这种奸诈可以说不足为奇。所谓兵不厌诈，曹操的聪明之处在于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说假话，什么时候该说真话。不过曹操的性格也有另外的一面，有时候他的所作所为与他的性格自相矛盾。那么历史上的曹操究竟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呢？
0: 我们就来看看曹操性格当中的矛盾的地方。先说曹操的奸诈，最能体现曹操这个人奸诈的例子呢，是在他和袁绍战争中发生的一件事儿。我们知道三国时期呢有三大战役，第一次战役呢就是曹袁官渡之战，第二次战役呢是曹孙赤壁之战，第三大战役呢 是孙刘夷陵之战。曹操就是在官渡之战以后奠定了他的这个历史地位的。这场战争呢打得非常的艰苦，非常的艰巨，当时两军对峙，相视不下，而曹军军粮已经不多了。我们知道打仗拼什么，除了拼勇敢、拼武器、拼实力以外，很重要的是拼粮饷。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粮食，这个仗是打不下去的。曹操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快要断粮了，一筹莫展。这时候袁绍阵营里面有一个谋士叫做许攸的，突然来投奔曹操。曹操听说这个消息以后大喜过望，显足而出。什么叫显足呢？就是光着脚。那么曹操这个时候显足而出迎接许攸是什么原因、什么意思？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叫做来不及穿鞋，可能在洗脚啊，在干什么，一听说许攸来了，光着脚就往外跑，叫大喜过望。第二种可能是表示尊敬，因为古礼啊，光脚是尊敬。我们知道曹操后来地位很高了以后，这个汉献帝给了曹操一个特殊待遇，叫做带剑携履上殿，叫剑履上殿。剑就是带剑，那你可以配着剑去见皇帝。履呢就是穿鞋，这说明了一般的人是不能穿鞋见皇帝的。能不能穿袜子呢？看地位，地位高的人呢可以袜儿登席，就穿着袜子走到席位上，地位再低一点的一定要光脚。所以光脚可能是表示尊重。这个曹操光着脚冲出去以后怎么样呢？抚掌而笑，摸着手掌哈哈大笑，说：哎呀呀呀呀，子远你来了，武士既已，我的事情就好办喽。然后把许攸请到军帐里坐下。那么许攸就问了，说：曹公啊，你的情况怎么样啊？军粮尚有几何啊？你还有多少军粮啊？曹操，这个我的军粮很充足啊，足够用一年的。许攸说：说了，重讲。曹操说：那半年。许攸说：又错了，见了老朋友都不说老实话，说实话吧，再给你一次机会。曹操说：哎呀，这个不好意思，刚才开玩笑嘛。实话告诉你，只够一个月。接着曹操说了一句刘邦最爱说的话：为之奈何。说怎么办吧。许攸说：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此危急之日也。说你带着一支军队孤军深入，粮草已经没有了，这是非常危险的，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在某某地方袁绍藏了一批粮食，有一条什么样的小路你可以过去，你赶紧率轻骑到那个地方焚其粮草，不出三日援军必乱。曹操说：太好了。然后自己亲自率领5000骑兵连夜抄小路过去，换上援军的服装啊，碰上沿路的岗哨说：哎，这是员工让我们来干什么什么事儿的。冲到

0: 袁毅。袁毅一看来了曹军来烧粮食了，当然也拼死奋战了。当时情况非常的紧张，曹操左右的人跑过来说：“曹公，敌人来了。”曹操：“慌什么？敌人到我背后以后再说这话，上。”然后把袁绍的粮草全部烧光，从而扭转了这个局势。所以曹操的这个性格里面确实有奸诈的一面，但是我觉得他这种奸诈呢，某种意义上也是逼出来的。那样一个险恶的环境，他如果事事都说老实话，这个还能够克敌制胜吗？他不能不撒谎啊，他甚至养成撒谎的习惯了。曹操呢，也是一个温情的人。在曹操和张绣的战争中，他的长子曹昂在战斗中牺牲了。他的原配丁夫人悲痛的死去活来。因为丁夫人呢是曹操的正妻啊，他是没有生育能力的。曹操的妾生下了长子，这就是曹昂。生下来以后呢，这个曹昂的母亲就去世了，生母就去世了，就把曹昂交给丁夫人来抚养。丁夫人呢，把这个儿子呢看作自己的儿子，情感非常的深。而曹操之所以打败这一仗，是因为他当时得意忘形。张绣，他跟张绣这个进行战争的，张没有怎么打，张绣就投降了。投降了以后呢，曹操不但收编了张绣的部队，还收编了张绣的婶婶。张绣的婶婶呢是一个美女，这个曹操这个人呢是很好色的，走到哪儿他都要收编一些美女。他说把张绣的婶婶收编了，这张绣的面子上就下不来。再加上其他的原因呢，张绣后来就反叛他，对他进行突然袭击。在这次战争中呢，曹昂也死了，曹操的侄子曹安民也死了，还有曹操的爱将典韦也死了。丁夫人就不愿意了，就哭着闹着跟曹操要儿子：“你还我儿子，你把我儿子弄哪去了？而且就是你这个家伙一天到晚的泡烂妞，就害得我儿子死掉的，不依不饶。”曹操一烦，滚，回你老家去。你不得走就走嘛，我回娘家去，不跟你过了。真回娘家了。那么过了这个半年大概几个月以后呢，曹操后悔，然后自己呢驾着车子就到丁夫人的娘家，想把丁夫人接回来。那这个事情在我们今天也稀松平常了，这小两口一吵架，这老婆跑回娘家去了，那还不是这个老公最后赔个笑脸啊，说点好话呀，再把老婆再接回来呗。那曹操这样做就不容易了，是吧？你想曹操王脾气。
1: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0: 讪讪的就走过去看直播啦，直播不理他，别支了，给我回家好吧。这个曹操就走过去，用手摸着丁夫人的背。别使小性子啦，宝贝儿，跟我回家好不好？我们坐车子回家好不好？你要知道这个动作是很重要的，这个抚其背，这是男人对女性的一种爱的动作。丁夫人继续咔嚓咔嚓，曹操就很没意思了。你不回啊？不回，那我可是走了啊！咔嚓，咔嚓，曹操走着走，往外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又回了一次头，别闹了，跟我回家好不好？看着看着，看来我们夫妻缘分已尽，算了。然后找到老丈人岳父大人，是我对不起你女儿，但是他也不肯跟我回去。这样吧，他还年轻，别让他守着哈，把他嫁了，让他改嫁。你想想，以曹操那种铁石心肠、阎王脾气，做到这一步是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了，说明他是很重情的。当然，最后丁夫人的父亲也没敢把丁夫人嫁出去，丁夫人没有改嫁，就最后也没有改嫁。这个估计老丈人也不敢嫁，丁夫人也不肯嫁，也没人敢娶。你说谁敢娶那阎王的前妻啊？那不早不自在吗？但这个事情呢，曹操一直耿耿于怀。曹操临死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这一生呢，好事干过，坏事也干过，有成功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那我不在乎，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到了地下，到了九泉，子修，子修就是曹昂的字，曹昂字子修，就子曹昂了。说子修如果哭着闹着跟我要妈妈，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像曹操文化当中一种不好的东西的，一骂人就骂到人家父母亲，一骂人就骂到人家祖宗八代，说动不动就是怎么你祖宗八代，这是不好的一个传统啊。陈琳也是这样的。那么后来袁绍打败了，陈琳做了俘虏，下面人把陈琳抓到曹操跟前，曹操说：“陈琳呐，两军交战都要发表这样的声讨书，这个很正常。不过呢，你骂骂我就算了嘛，你骂我父母干什么？我父母又没得罪你，不好吗？”陈琳说：“哎呀，对不起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曹操说：“好好好，算了算了，你也是个人才，还做你的笔杆子吧。”我陈琳以后就成了曹操的笔杆子。这曹操是很宽容的，但是曹操又是一个报复心极强的人，但凡是得罪了曹操的人，几乎没有不报复的。当时有一位名士叫做边让，边让呢是个大学问家，也是大文学家啊，文章著作是写得非常好的，就看不起曹操。因为曹操这个人呢，出身不好。曹操的祖父呢是个太监。这个东汉呢，这个朝代呢是叫太监给搞坏的。所以那些读书人、那些文化人、那些士大夫，最看不起的、最痛恨的就是太监。那么曹操的父亲呢是这个太监的养子，曹操就是等于是太监养子的儿子，他们看不起，边让也看不起他，狠说了一些这个侮辱曹操的话。所以后来曹操过去把那个地方打下来以后，毫不留情的就把边让杀了。和边让一案的呢还同时好几个文化人，有的就跑掉以后呢又逃不掉，然后又回来自首，其中有一个叫桓绍的向曹操自首，跪下来求磕头痛哭流涕求饶。曹操怎么说呢？

0: 哭了，怕了，下跪了，求饶了，下跪就不杀吗？求饶就不杀吗？拖出去，杀了。这件事情影响极坏，当时就引发了一场叛乱，就是你这个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文化人呢？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以前得罪过你的人呢？其中有一个叫陈宫的，就是由于这个原因离开了曹操，投奔了吕布。三国演义里面说陈宫离开曹操是因为曹操杀了吕伯奢一家，不是，史实是曹操杀了边让、桓绍的这些人，陈宫看不下去离开曹操，死心塌地的帮助吕布打曹操。后来吕布战败以后，这个陈宫做了俘虏，曹操还不想杀他，曹操跟陈宫说只要你投降，既往不咎。因为曹操这个时候呢，他也觉得以前的做法不对了，是吧？他也觉得宰相肚里要撑船，那将军轭上跑马应该有一些大将风度了，所以他也不杀陈宫。陈宫坚决不投降，曹操没办法，只好杀他。那临杀他之前，曹操问了这样话，他说公台啊公台，陈宫的字叫公台，他说公台啊公台，你要是死了，你的母亲可怎么办呢？陈宫说，我听说以孝治天下的人不会杀害他人的父母，我的母亲怎么样就靠曹公你看着办了。曹操说好，那么公台啊公台，你死了以后你的老婆孩子又怎么办？陈宫说，我听说以仁治天下的人不伤害人家的子女，我的老婆孩子如何也请曹公你看着办呢。曹操说好吧，那我送你上路。然后就开始哭，一边哭一边送陈宫上刑场去死，然后把陈宫的家人接到自己家里来，对待陈宫的家人比陈宫和他翻脸之前还好。所以曹操这个人呢，是个很复杂的人。
1: 纵观历史风云人物，从来没有哪一个人如曹操的形象这样复杂，这样失真，而又这样具有争议。从曹操的奸诈到他的温情，从他的狠毒到他的宽容，像曹操这种集真伪、善恶、美丑为一体的政治家是如何成就他的盖世功业的？对于曹操这种多重性格的人，易中天先生是如何评价的呢？
0: 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他的方方面面，这还不是他性格的全部，是他性格的一部分。他既狡诈又老实，是吧？既温情又狠毒，既宽容又报复。如果你只看曹操的一个故事，只看曹操的一面，你得出的结论就是盲人摸象，是不全面的。那么在我们看来呢，曹操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性格最复杂、形象最多样的一个人。他这个人呢，聪明透顶，又愚不可及，狡猾奸诈，又坦率真诚，豁达大度，又疑神疑鬼，宽宏大量，又心胸狭窄，可以说是大家风范，小人嘴脸，英雄气派，儿女情怀，阎王脾气，菩萨心肠。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身上好像长了很多的脸，一会儿出现的是这张脸，一会儿展示给我们的是另一张脸。但是大家注意一条， 不管哪张脸都是曹操的，不会认作是别人的。能够把这样一个复杂的性格统一于一个人，这本身就是了不起的事情。体现的是什么呢？体现的是曹操的大气。什么叫大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曹操恰是恰是一个能够容的，一个容量非常大的人，什么样的矛盾的东西到他这都统一了。而且他奸诈一生，最后归于真实。曹操临死的时候留下的一个遗令，当时这个写这个遗令的就是遗嘱啊，写遗嘱的这个大人物写遗嘱有一个格式的啊，说我这个一生啊做了哪些功劳啊，啊也检讨一下自己啊，然后说我要埋在什么什么地方啊等等，都是这样的遗嘱。曹操的遗嘱不是这样的，曹操的遗嘱对于自己的政治生涯提的非常的少，

0: 我的那些小老婆还有我那些歌女，她们一生都很辛苦，为我服务得很好，很到位，不要亏待她们，让她们继续住在铜雀台，不要把她们赶走了。这些人呢，闲着也是闲着，没有事儿做，可以学习做什么呢？学习用丝带编草鞋，万一将来我们曹家破产了，可以拿这些鞋去卖，换点饭吃。唠唠叨叨讲了一大堆这种事儿，所以他这份遗嘱呢，当时很被人看不起，说一个大英雄临死之前也不说点豪言壮语，也不说点励志的话，鼓励一下我们后来人焚香卖履，流连妾妇，成何体统？连苏东坡都给了八个字的评价，叫做平生奸伪，死见真性。就这个家伙一辈子狡猾奸诈，临死之前露了马脚了，狐狸尾巴露出来，原来是这么一个小人。但是我对苏东坡先生一贯尊敬，对于他这句话是不以为然的。我认为这恰恰表现出曹操的大气，我就不说豪言壮语，我就不谈政治功劳，我就不谈国家大事，我就要谈这些小事，你们把我怎么样，你能把我咋地，你们说我是小人，我就是小人又怎么样，我曹操就是曹操，我曹操才不在乎你们怎么评价我的，我就是这样的人。这叫什么？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曹操能够如此的本色，说明他是英雄，而且是大英雄。不过这个英雄是很狡猾的，很奸诈的，因此是奸猾的英雄，简称奸雄。而这个奸雄呢，又是非常可爱的，所以我认为对曹操的评价就是这五个字：可爱的奸雄。那么曹操又如何是个奸雄呢？他怎样的奸雄呢？他又怎样的可爱呢？请看下集《奸雄之谜》，谢谢。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啊，买的什么？办点年货，这不过节了吗？什么年货？
3: 拿出去看看啊！
2: 哎，你别看这仨个儿挺大，加一块才2.7毛，还饶一大鞋盒子。哎，快了，村长来了，没好事。哎，
3: 大哥，我在这懒家伙又睡着，我让你睡。
2: 哎呀，醒啊醒啊！哦，村长，
3: 大白天你睡懒觉啊？
2: 这不省粮食吗？
3: 才省粮食，你说你啊，那你干什么都怕脏怕累，好容易给你找个技术活，砸电视机罩，砸沙发套。哎，你瞧，这底砸的沙发套
2: 怎么了？
3: 砸上了，还得给你拆开。
2: 好容易砸了，拆的干什么？
3: 你把人养的一只猫砸套里边了。
2: 哦，我说这两天看不见大花猫了呢。
3: 现在啊，各村都没有光棍了。我这个村长呢，就完不成任务，就这一个了，全村光棍就你一个了，就你，我也别跟他生这气了。这不，今儿早晨我碰见个女的，
2: 哎，哪村啊？
3: 哎，这你怎么听见了？
2: 没听，这帮助你完成任务啊！
3: 真是，就是前村这个魏淑芬，
2: 多大了？
3: 29了。
2: 哦。
3: 老姑娘了
2: 啊！
3: 我跟人家就提到你了，
2: 是我。
3: 哎，我说我们盘富这两年干得不错呀，勤劳致富，沙发电视都治。

0: 也没有。
1: 我哪缺那玩意儿啊？
2: 我这不帮你说好话呢吗？
1: 那
2: 我这么一说，哎，啊，人姑娘还真有那么点意思了。
1: 有点意思啊？哎，他是怎么个意思了？
2: 你想咬我呀，是怎么的？
1: 不是，他说什么了？
2: 人家说了啊，十点钟左右啊，啊，到底得来看看。
1: 十点啊，哦，是。哟，这不到了吗？
2: 说你准备准备啊。
1: 我准备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啊。
2: 往后你好好干，就什么都有了。
1: 那现在呢？
2: 现在咱就得对付了。
1: 那怎么对付啊？
2: 我说，干脆，啊，就这样。啊，来，啊。你把这给我罩上
1: 啊！罩这干什么啊？
2: 听我的啊！啊！瞧见没有？哎，沙发24层大彩电，这就算齐了。
1: 那挺像彩电的，
2: 沙发。
1: 我看看这个。哎哎。咋软乎乎的？
2: 那俩气球用上了。
1: 哦，哎，你看漏了呢？
2: 看不漏。魏淑芬的眼神不太好。
1: 哦，眼睛有毛病啊？
2: 也没有大毛病。
1: 哦，
2: 就是看不清人
1: 啊。
2: 这灯泡啊，他眼神不好，屋里就暗。
1: 啊，
2: 等来了，给他转一圈，出去不就完事儿了吗？啊，哎，不能坐。啊，沙发是样子货。
1: 哦，不能坐。
3: 大同志，在这儿住。
1: 来了，来了。
2: 哎，我别紧张
1: 啊！不紧张，
2: 精神点，
1: 精神点，
2: 记住了
3: 啊！
2: 你沙发不能坐啊！
1: 我沙发不能坐，
2: 记住了啊！
1: 记住。
2: 哎呦，
3: 你就是潘副哦，厅长啊！
2: 看出来了？
3: 嗯，
2: 里边，来了！哎呀，这就是我们潘副同志
1: 来了。
3: 嗯，
1: 那沙发不能坐。
3: 嗯，
1: 啊，
2: 俩人拉着手，
1: 挺正的。
2: 哎，拉着手。认识吧，拉着手。这练太极拳呢，大方点啊！哎，互相得介绍。
1: 我叫潘，
2: 一个来。
3: 俺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
2: 哎，该你的了。
1: 哦，对，我叫潘富。男，至今是20不到，30出头，40还挂点零。你至今未婚，我光棍一根。
2: 我们潘副这两年干的可不错呀，啊！你看，这那电视，
1: 啊，
2: 对对，不，那个那边有沙发，那个你看这屋子怎么样啊？
3: 这屋子里头的光线可是够暗的。
1: 哎，是黑点儿。
2: 哎，不是，他计划好了，明年给你盖3斤大瓦房
3: 啊！咪咪嘛，
2: 哎，
1: 对对，带玻璃窗的，
2: 哎，没错。
1: 班长，我哪有料啊？
2: 那院里不有砖吗？
1: 那是留着垒住建呢。
2: 嗨，
3: 这样式沙发，俺可头回见着你。
2: 哎，这新式的，
1: 新潮嘛。
3: 城里买去不？
1: 啊，2.7毛。
2: 哎，2毛7。那个2.7毛就买几个钉子。
1: 对，
2: 这他自个儿做的。
1: 嗯，他设计。
3: 咪咪嘛，
2: 哎，
1: 我施工。
3: 那个电视机是多大屏呢？
1: 啊，24寸大鞋盒子。
2: 哎，那叫什么鞋盒子？
1: 就不，
2: 他说鞋盒那个是鞋盒牌的电视机。
1: 哎，对。大老远来了，一定很累，人你坐吧。
3: 俺还真累了。
1: 哎，响了！
3: 什么响了？
1: 响！
2: 哎，响了！那个他说呀。那个他想了，那个他想了，你过来以后啊，学科学，学技术，好好看个书。他想。
3: 你还爱看书呢？
1: 啊，特别爱看那小人书。
2: 嘿，
1: 哎，就是小孩那。
2: 他喜欢孩子。
3: 真的吗？
1: 这。
3: 俺29了，俺也喜欢孩子。
1: 那不结婚怎么会有孩子？
2: 二位。咱先把孩子放下啊，先把这婚事定了再说，结婚的时候再添点家计。
1: 对，这儿摆一大组合。
2: 对，这儿再来个冰箱。
3: 哎，厅长啊，俺可不是图这个家里什么都有了。
2: 哎，不是说你。
3: 再说呢，现辈的这个日子过得也就算是不错的。
2: 那倒是。
3: 俺娘说了，女儿大了要出门，要找找个勤快人。俺娘说了，有些个人胡扯八扯当本事，牢骚怪话烦死人。俺娘说了，
1: 还说了，
3: 耍鼻桥睡懒觉这样的男人可不能要。俺娘说了，
1: 俺你娘还说呢，
2: 要了命了这。
3: 怎么了？
1: 我一听说那懒汉，我气得我坐不住。
0: 哎呀，村长啊，这个人的脾气不大好吧？
2: 那他那脾气一阵一阵。
1: 你是村长，你过来吧，你坐会儿吧。
2: 你干什么活都来？多好的人啊！这只金凤凰要到你这个窝里来，
1: 响了，
2: 什么响了？
1: 哎，没坐就响啊？
3: 实在对不起，俺眼神不大好。把个暖水瓶踢碎了。
1: 什么？我家就这一个呢，这踢得好没关系。昨天晚上我就想踢了，一直没腾出空来。您受累了。
3: 真的吗？
1: 真的。
3: 你还挺会说话的。
1: 不是，是你踢的是比我响。我要踢啊，踢不了那么响。
2: 这媳妇多好啊！往后好好干吧，
1: 村长。往后你志向打哪儿？
2: 那是
1: 我一定好好干。
3: 这电视机怎么磨天线
1: 呢？坏了！
3: 那
1: 不是电视，不是电视，可是电视没坏，
2: 没坏，那个电视刚买。
3: 这个电视机怎么乌突突的？
2: 它那个乌突，它那玻那个它是那个茶色玻璃。
1: 对，
3: 茶色玻璃哦。那眼神本来就不好嘛，买个电视机，买个茶色的，往后俺过门可看什么呢？
1: 你别着急，啊！那电视是茶色玻璃的，可是图像清楚。
2: 对，图像清楚，
1: 图像清楚。
3: 真的吗？
1: 真的。
3: 那打开让俺看看。哎呀，俺要看看。
1: 那你打开吧。
3: 给俺看看。
1: 对，打开。
2: 这要命了，这是！
1: 打开你一看就知道了，那茶色玻璃比那一般的玻璃，图像清楚多了。
3: 真的吗？
2: 现在报告午间新闻。
1: 你看出图像了吧？
2: 据山东电视台报道。你听，这是央视的情况。我们告诉你，
3: 正场上发生翻天覆地
1: 的地震。啊，这人是眼熟，这不就是那宋世雄吗？
2: 长上比零，二比二平，现在
3: 打不动了，你说
2: 现在
3: 还
1: 没没有天线呢，这人就变形啊！
3: 你飞长啊！
4: 完漏了这，
1: 全完了！哎呀，不，媳妇儿，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家里什么玩意儿都没有。就因为我过去懒，我以后改行了不？
3: 那你改好了，俺带来了。
1: 我帮着我送上你啊！别忘了！啊，买的什么？办点年货，这不过节了吗？什么年货？拿出去看看啊！哎，你别看这仨个儿挺大，加一块才2.7毛，还饶一大鞋盒子。哎。坏了，村长来了，没好事。哎，大夫，
2: 我看这懒家伙又睡着，我让你睡。哎
1: 呀，想。村长，
2: 大白天里睡懒觉啊？
1: 这不省粮食吗？
2: 才省粮食！你说你啊，让你干什么都怕脏怕累，好容易给你找个技术活，砸电视机罩，砸沙发套。哎，你瞧。这底砸的沙发套
1: 怎么了？
2: 砸上了，还得给你拆开。
1: 旁边砸了，拆的干什么？
2: 你把人养的一只猫砸套里边了。
1: 哦，我说这两天看不见大花猫了呢。
2: 现在啊，各村都没有光棍了，我这个村长呢就完不成任务，就这一个了。全村的光棍就你一个了，就你。我也别跟他生这气了。这不，今儿早晨我碰见个女的。
1: 哎，哪村啊？
2: 哎。
1: 帮助你完成任务啊！
2: 这是就是前村这个魏淑芬，
1: 多大了？
2: 29了。
1: 哦，
2: 老姑娘了
1: 啊，
2: 我跟人家就提到你了，
1: 知道
2: 吗？哎，我说我们盘富这两年干得不错呀，啊，勤劳致富，
1: 啊，
2: 沙发电视都置起来了。
1: 我哪缺那玩意儿啊？
2: 我这不帮你说好话呢吗？
1: 那
2: 我这么一说，哎，
1: 啊，
2: 人姑娘还真有那么点意思了，
1: 有点意思。
2: 哎，
1: 他是怎么个意思了？
2: 你想咬我呀是怎么的？
1: 不是，他说什么了？
2: 人家说了
1: 啊，
2: 十点钟左右啊，
1: 啊，
2: 到底得来看看。
1: 十点啊，哦，是。哟，这不到了吗？
2: 说你准备准备啊！
1: 我准备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啊！
2: 往后你好好干，就什么都有了。
1: 那现在呢？
2: 现在咱就得对付了。
1: 那怎么对付啊？
2: 我说，干脆，
1: 啊，
2: 就这样。啊，来，
1: 啊，
2: 你把这给我罩上
1: 啊！罩这干什么？啊，
2: 听我的啊！
1: 啊。
2: 24寸大彩电，这就算齐了。
1: 那挺像彩电的，
2: 知道吗？
1: 我看看，知道吗？哎，那软乎乎的。
2: 那俩气球用上了。
1: 哦，哎，要看漏了呢？
2: 看不漏。魏淑芬的眼神不太好。
1: 哦，眼睛有毛病啊？
2: 也没有大毛病。
1: 哦，
2: 就是看不清人
1: 啊。
2: 这正好啊，
1: 啊，
2: 他眼神不好，屋里又暗。
1: 啊，
2: 等来了，你再转一圈出去，不就完事儿了吗？哎。不能坐，这沙发是样子货
1: 啊，不能坐。
3: 同志，在这儿坐。
1: 来了，哎，来了，
2: 哎，
1: 我别紧张
2: 啊，不紧张，
1: 精神点，
2: 精神点，
1: 记住了
3: 啊，
2: 这沙发不能坐啊，
1: 沙发不能坐，
2: 记住了啊，
1: 记住。
2: 哎呀，
3: 你就是潘副，哦，厅长啊，
2: 看出来了，
3: 嗯，
2: 里边，来了，哎呀，这就是我们潘副同志，
1: 来了，
3: 嗯。
1: 那沙发不能坐。
3: 嗯。
1: 啊？
2: 俩人拉拉手。
1: 嗯，挺正的。
2: 哎，拉拉手，认识吧？拉拉手。这练太极拳呢，大方点啊！哎，互相的介绍。
1: 我叫潘，
2: 一个来。
3: 俺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
1: 啊，对，我叫潘富，男，至今是20不到，30出头，40还挂点零。你至今未婚，我光棍一根。
2: 我们潘富这两年干的可不错呀，你看，这那电视，
1: 啊，
2: 对对，不，那个这边有沙发，那个你看这屋子怎么样啊？
3: 这屋子里头的光线可是够暗的。
1: 哎，是黑点儿。
2: 哎，不是，他计划好了，明年给你盖3斤大瓦房。
3: Minimum。
2: 哎，
1: 对对，带玻璃窗的。
2: 哎，没错。
1: 村长，我哪有料啊？
2: 那院里不有砖吗？
1: 那是留着垒住建呢。
2: 嗨，
3: 这样式沙发，俺可头回见着你。
2: 这新式的，
1: 新潮嘛。
3: 城里买的不？
1: 啊，2.7万。
2: 哎，2.7万。那个2.7万就买几个钉子，
1: 对，
2: 这他自个儿做的，
1: 那他设计。
3: 听听我，
2: 哎，
1: 我施工。
3: 那个电视机是多大屁呢？
1: 啊，24寸大鞋盒子。
2: 哎，那叫什么鞋盒子？
1: 这不，
2: 他说鞋盒那个是鞋盒牌的电视机。
1: 哎，对。大老远来了，一定很累，人你坐吧。
3: 俺还真累了。
1: 哎，响了。
3: 什么响？
1: 响。
2: 哎，响了！那个他说呀，那个他响了，那个他响了。你过来以后啊，学科学、学技术，好好看个书。他
3: 你还爱看书呢？
1: 啊，特别爱看那小人书。
2: 哎
1: 呦，就是小孩儿呢。
2: 他喜欢孩子。
3: 真的吗？
1: 这。
3: 俺29了，俺也喜欢孩子。
1: 那不结婚怎么能有孩子？
2: 二位，咱先把孩子放下啊，先把这婚事定了再说。结婚的时候，再添点家具。
1: 对，这儿摆一大组合。
2: 对，这儿再来一个冰箱。
3: 哎，大双孩子。俺可不是图这个家里什么都有了。
2: 哎，不是说你。
3: 按说呢，现在的这个日子过得也就算是不错的。
2: 那倒。
3: 俺娘说了，
2: 啊，
3: 女儿大了要出门。 人要找找个勤快人。
1: 啊，
3: 俺娘说了，
1: 啊，
3: 有些个人胡扯八扯当本事，啊，牢骚怪话烦死人。
1: 俺，
3: 啊，娘说了，
1: 啊，还说了，
3: 耍鼻球睡懒觉这样的男人可不能要。
1: 是，
3: 俺娘说了，
1: 哎，你娘还说呢，
2: 要了命了，
3: 你这是怎么了？

0: 我一听说那懒汉，我气得我坐不住。
1: 哎呀，厅长啊，
2: 啊，
1: 这个人的脾气不大好吧？
2: 那他那脾气一阵一阵。
0: 你是村长，你过来吧，你坐会儿吧。你干什么活都来，
2: 多好的人啊！
0: 嗯，
2: 这个金凤凰要到你这窝里来，
0: 响了，
2: 什么响了？
0: 哎，没坐就响啊！
3: 十倍对不起，俺眼神不大好，把个暖水瓶踢碎了。
0: 什么？我家就这一个呢，踢得好没关系，昨天晚上我就想踢了，一直没腾出空来，您受累了。真的，
3: 你还挺会说话的。
0: 不是，是你踢的是比我响，我要踢啊，踢不了那么响。我踢啊，
2: 这媳妇多好啊！
0: 啊，
2: 往后好好干吧，
0: 村长。往后你知道打哪
2: 儿？
0: 我一定好好干。
3: 这电视机怎么磨天线呢？
0: 坏了，坏了，
3: 坏了，
0: 坏了！那不是电视，不是，是电，是电视，可是那电视没坏，
2: 没坏，
3: 没坏，
0: 没
2: 坏，
0: 没坏，没坏，
2: 没
0: 坏，
2: 没坏，没坏，没坏，电视刚买。
3: 这个电视机怎么乌突突的？
2: 它那个乌突，它那玻那个它是那个茶色玻璃。
0: 对对对，
3: 茶色玻璃
2: 啊，
3: 那眼神本来就不好嘛，买个电视机，买个茶色的，往后俺过门可看什么呢？
0: 你别着急，
2: 别着急。
0: 别着急啊！那电视是茶色玻璃的，可是图像清楚。
2: 对，图像清楚，
0: 图像清楚。
2: 对对对，
3: 你们
0: 真的。
3: 那打开让俺看看。
0: 哎呀，
3: 俺要看看。
0: 那你打开吧。
3: 给俺看看。
0: 对对对，打开。
2: 要命了，这
0: 打开你一看就知道了，那茶色玻璃比那一般的玻璃图像清楚多了。
3: 真的吗？
0: 真的。
4: 现在报告午间新闻。
0: 你看出图像了吧？
4: 据山东电视台报道，最近关注度很高，我们当时
3: 盛产山
4: 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
0: 啊，就是这人呢，这人是眼熟，这不就是那宋世雄吗？
4: 长照比零，二比二平，现在
3: 打不动篮球，
4: 现在
3: 还
0: 没，没有天线，那就人就变形啊。
3: 你飞倒了，
5: 完喽，
0: 全完了。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家里什么玩意儿都没有，就因为我过去懒，我以后改行了吧？
3: 那你改好了，俺再来。
0: 行，那我送上你啊。
6: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剧场》，欢乐与你相伴。
7: 亲家，咋的？这还撩我家门口等着来了呢？
8: 这不着急吗？等着你给我取钱呢，给取回来卖我那一万五。
7: 明天取。哎呀，今天办了一件比给你取钱还要重要百倍的事情。
8: 是啥事啊？
7: 我刚到银行门口，看着我一帮人，我就挤进去了。你说啥玩意儿？
8: 是咋的了？
7: 捐款现场。
8: 啊，
7: 一个孩子上大学没钱了，大家给捐款呢。我挤进，我问我说这没现金，刷卡行不？
8: 他说可以呀。
7: 我刷三千。
8: 你这事办的挺敞亮啊。
7: 那还说啥了？哎呀，
8: 平时吃一串羊肉串都得喝八瓶啤酒，哎，后来把签子撸的滋滋冒火星子，你能干出这么大事来，我真服你了。
7: 后来捐完款之后就，哎呦我的妈呀，全把我围上了，
8: 这
7: 刷家来一帮人，这咋照相的台上这啊？我把五个脸我就回来，咱不为了出名啊，咱干啥踩啥反呢？我就回来了嘛。
8: 是吗？
7: 明天再给你取。
9: 你好，是钱卖家吧？
7: 来吧，跟来了。刚才就是这伙人，你是谁？
9: 是吗？你是钱大爷吧？
7: 哎，
9: 你走的太快了，没撵上。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搜狐视频刨根问底栏目组的。我叫洋洋， 准备采访大长脸。
7: 你这孩子说话也得有点礼貌，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还怎么还光老叫外号呢？啊，还大长脸大长脸，我这三十多年都没人叫了。
5: 我叫大长脸。
9: 对，
7: 哦，这家伙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长啊！这
5: 太神勇了。
8: 哎，你别说，这长胆跟你有一拼。
9: 大爷，啊，我们这次跟您来，主要是给你做一个采访。啊，
7: 嗯，没打算采访，没用。
8: 别人家都来了，
9: 对，
8: 你采吧。
9: 是，
8: 顺便也采我两下。
9: 那可以。大爷，我跟你讲一下，啊，我们这是在网上全球都能收到直播，现场直播。
7: 网上
9: 啊，对，电脑网上，
7: 电视看不着
9: 啊，电视看不到，
7: 全球的，
9: 全球，对，
7: 网上咱咋看呢？啊，
9: 很简单，在电脑上打搜狗，完你俩就出来了。
8: 搜
7: 什么？啥意思？搜狗把我们俩搜出来了？
9: 不是，就是用搜狗的方式搜你们俩。
7: 你不还是
8: 哪些？你这是。
5: 不是你什么玩意儿在那说？不是大爷，你整岔劈了。是这么回事，搜狗啊是个输入法，
9: 对，
5: 只要在这输入法上打上二位的名字，那马上就出来了。
7: 这回听明白了，就是搜狗。
9: 对，
7: 完事他先出来，后来我牵个绳出来的，
8: 是不是？
9: 大爷逗。
7: 不管咋收，收了就行，全球的啊！
9: 那大爷，你又换身衣服不？中间停不了了。哎呀，
7: 没事，就穿这身捐的。
8: 你别的穿我这个比较好点，
7: 顺眼。穿你那以为你捐的呢？
9: 那您准备一下，大爷啊。
5: 哎，好。
9: 大伯，向
7: 全球啊，不是小事啊，出大名了。
8: 谢谢你，
7: 坐到家就去全球了。
5: 不行啊！啊，大爷，这屋这光线有点暗，不行，咱开个灯吧。
9: 你那镜头盖开了吗，三炮？
7: 你这啥队伍？我说我们这灯，这今天还特意加个炮呢。
5: 庆喜大爷，我实习呢，
7: 实习呢，
9: 准成的啊。欧米尔，
7: 好了，来，预备，走。
9: 亲爱的网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正在为您直播的《刨根问底》栏目，我是主持人杨洋。我们现在铁岭钱家屯钱大爷家里，刚刚发生了一件非常感人的事情，一位农民大爷用他的积蓄捐助了一位上不起学的孩子，我身后就是钱大爷，来认识一下。钱大爷你好。
10: 好，
9: 你是刚从捐款现场回来的吧？
8: 刚回来，脚前脚后。
9: 那您在现场为什么不接受我们采访呢？
10: 我这个
8: 学雷锋做好事从来不留姓名。
9: 啊，大爷，您当时怎么想到捐款的呢？
8: 当时吧，他寻思捐款的。
7: 我捐的。
8: 踩他。
9: 那您怎么想的，大爷？
7: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不是？人遇到困难了，在这时候伸出双手帮他一把。说实话，咱们也在困难时候度过，是不？咱孩子上学是不是也困难吗？是不是？拿两钱不算什么，谁都难说这一辈子老富裕。谁都说老有钱。
9: 你说的太好了，大爷，
7: 这不是吗？
9: 那我想了解一下，大爷，您家是几口人呢？
7: 两口，就爷俩。
8: 对，就俩。
9: 啊，看来您儿子岁数不小了。啊？
8: 你这什么眼神呀你？我是他亲家。
7: 你这孩子闹你们，这都是多大岁人了，比我还老呢，怎么还是我儿子呢？
9: 我寻思看他一眼就寻你儿子呢，
7: 还我看他一眼，我还看你两眼了，那么排你还是我孙子了？闹闹笑话，还真就闹不过我们。
9: 对不起，大爷，
7: 可不是咋的。
9: 那这位大爷您贵姓啊？
8: 我姓白，叫白闹。
9: 啊，原来是亲人呢，我想误会了，大爷。
7: 我们呢俩呀，老伴走的都早，应该说是算命硬。
8: 我比他远乎点，我又相个老伴儿，明天见面。
9: 哦，恭喜恭喜，钱大爷，我想了解一下您的生活来源是靠什么呢？
7: 种地，我们两家合伙包一片地。
9: 种地，
7: 嗯，收入不可好了，
8: 是吧？一起种地，两家合伙，除了老伴儿不分你我。
7: 哦，处的特别好，
9: 是吧？
7: 他特别相信我，他把钱都放心的存在我卡里。
9: 是啊。您是一个农民，而且靠种地， 那您捐了30000块钱可真不是个小数目啊。
5: 嗨，三万多少？
9: 3万吗？
5: 三万？
9: 啊，
8: 不是，那你踩错了，那不是他呀。我就说你捐3000块钱不至于大车小辆上家采访了，你这都不够油钱呢，你这。
9: 亲爱的网友，多么朴实的一位农民大爷，即使我们追到了家里，他也不肯透露出真实的数字，明明捐了3万，硬说3000，太低调了。大爷，您叫钱锦吧？
7: 我是叫钱锦呐。
9: 那你不用太低调，就是您捐的。
7: 那个，你们这个数字是搁哪出来的？
9: 刚才您不刷卡了吗？
7: 嗯。
9: 您一刷卡，那账面就显出3万，现在您的卡里边就剩点利息了。大爷，您的境界是太高了。
7: 哎，不行，现在血压有点高了。你那啥，这个具体数字啊，我们没想往出报。你这样，我先合计合计，行不行？
9: 好好好，亲爱的网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8: 你到底捐多少钱呢？
7: 3000嘛，他就告诉我4位数嘛，我按4个0嘛，个十百千，妈呀，前面还一个三呢。
8: 3万都捐了，
7: 那可不是吗？
8: 那我那15000呢？
7: 没你那15000也不够3万呢。
8: 那你这不是把我钱给捐上了吗？
7: 这咋整啊？
8: 你我明天等着相老伴呢，你这啥事儿啊办的你？
7: 咋整？
8: 你是不是自愿呢？
7: 嗯。
8: 那你赶紧跟他说，就说捐错了，把钱拿回来，快！
7: 净扯淡，那还能活不啊？这都全球都知道这点事儿了，还捐错了，要钱要脸。
8: 我要老伴儿。
7: 要老伴儿行，你去回家等着去，我想法给你借钱行不行？
8: 我回啥家呀？刚要有个家，就让你给我整个无家可归呀！
7: 不是，那你等着，钱我保证还你，这事儿不能漏，好不好？
8: 你告啥还我？
7: 我就砸锅卖铁，我把房子押给你，行吗？
8: 这房子比我岁数都大，谁要啊？
7: 那你说现在咋整？这采访直播呢，都等着咱们呢。
8: 你等着，你不拿我钱呢？你这
7: 不行，您别了，你那啥乐呵了啊、哦？完过完年我领你去三亚，完那空气老好了，我旅游去啊、哦，转圈都是大海啊、哦，行吧？
8: 你可拉倒吧，我才不跟你一起去呢，我连个狗刨都不会，在海边上我不想下水，你都得一脚给我踹进去，我
7: 那你说好好调整一下子，好吧？
8: 我咋飘着啊？
7: 你那什么乐呵的啊？
8: 我还乐呵的，我保证不哭行吗？
9: 欢迎回到直播现场，钱大爷。
7: 哎，
9: 那个我们想采访您清理几句，你看可以吗？
7: 不行，他说话不伶俐，我替他说，你就我是他发言人行吗？
9: 没事，我不会难为他，几句就行。大爷，
7: 哎，采访你了。注意一下情绪，调整一下啊！
9: 大爷，您是怎么看您清洁捐款这件事情的呢？
8: 怎么看？大义灭亲呗。
7: 啥？
8: 用词不当。
7: 大义灭亲，那叫大公无私。
8: 啥大？
7: 大爱无疆。
8: 我这
7: 大大呼呼，
8: 大什么？
7: 大雪无痕。
8: 我那是大
7: 大大脑袋正亮，行吧？
8: 你怎么还打不住了你？
9: 白大爷，您感觉您亲家现在是不是很伟大？
8: 伟的太大了，把我都伟进去了。
7: 那他意思是说我伟大的形象也有他的阴影。
8: 呀，你
7: 那什么，我亲戚也很伟大。他呀，听说我捐这些钱，他心里一直激动。他有话说不出来。
8: 我能
7: 现场直播，全球人。
9: 他大爷，您是怎么评价您亲家这个人的呢？
8: 他这个人就好比当年的三毛，哪吒、金刚、葫芦娃。
9: 为什么都是小孩呢？
8: 大人谁能干出这事儿来？
7: 他意思他 就说我有一颗童心，是童心是有，我有时候是确实像老小孩似的，他也有同情心，同情心谁都有。哦，这个人我不是说他就没赶上，赶上他啥都能喝出来。你现场直播，
9: 钱大爷，那您了解您的捐款对象吗？
7: 就是孩子上不去学了吗？就拿了吗？
9: 是，我告诉您吧，是一位单身的母亲，含辛茹苦供他的孩子上学，捡破烂儿。现在孩子都考上大学了，但是没有钱念。
7: 寡妇，
8: 你说话注点意行吧？
7: 那叫单身女人就上电视了。
8: 你呀，你
7: 网上
8: 就好整这事儿，这在村里给寡妇挑水，在外面给寡妇捐钱，这辈子就跟寡妇有缘。
9: 钱大爷，被捐助孩子的母亲非常受感动，已经跟随剧组来到您的家里。
7: 不行，我不见面行不行？
9: 来了来了，
7: 我求你们，
9: 来走吧，好不好？阿姨上场，来
8: 来了。
10: 大哥，谢谢你。这
8: 错了，你哥在那儿呢。
10: 大哥，你看我手上好。
7: 你这样啊。那个有难处了帮一把应该的，这不算什么哦，你别往心里去，孩子上学钱够不够？不够我听见还有呢。
10: 谢谢
7: 你，你坐下稳稳当当的啊。
10: 对不起，我一激动好跑。
7: 不哭，好，
10: 对不起啊，
9: 没事，
10: 大哥，对不起，对不起啊。
8: 我是不是有点多余了？
7: 你先回去吧。
8: 我才不回去，
7: 那不回去你就别说话行吗？
8: 凭什么不让我说话？我是股东。
9: 股东？
7: 他呀，他那意思说是这个行为啊全都是他鼓动我的。
8: 我啥事说？
7: 没有他鼓动我就没有我今天的进步。
8: 我不是
7: 就这个人呢，经常跟我说，亲家咱们好好抱地，多赚钱，完事捐款，我不捐，自己别花。
8: 我那个
7: 现场直播。
8: 这叫现场直逼呀、啊！
9: 田阿姨，你想对钱大爷说点什么？
10: 我也不会说啥，你就说他好呢。我就是挺感谢我大哥，你看我大哥给我捐的这些钱，还有不少像我大哥这样的好心人都挺关心我的。我先跟大家说两句话，表达一下我的心情。
7: 那个，我这手麻了。你呀、啊，用不着感谢我。说实话，你得感谢人家这个栏目，知道吗？这是没有他们，我不知道这回事啊，是不是？冲镜头感谢吧。
10: 说两句话。
7: 那你说几句。
10: 感谢中央气象台。哎、啊，我是。
9: 哎、啊、呀，是搜狐啊。
10: 感谢搜狐气象台。
7: 不是，你咋老跟气象干上了？跟天气没关系。那个，刨根，
9: 你别紧张，别紧张。
10: 感谢刨根问底拦不住，给了我这些。
9: 拦不住，
7: 拦不住就拦不住，别拦了呗。来说吧，你别都给整紧张了。
10: 拦不住
7: 、嗯。
10: 感谢他，感谢政府，感谢所有关心我的人。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我大哥。
7: 哎，你二哥。
8: 你俩就
7: 是二哥，你调整一下情绪。
10: 你拉倒，
7: 没事。
10: 大哥呀，从今往后，我跟我儿子后半生都全交给你了。等我儿子大学毕业以后，让我儿子上你跟前养老去。你拿我儿子就当你亲爹。还有，
7: 不是，怎么是我捐款咋还捐了个爹呢？这。
10: 大哥，我一着急说走嘴了。
7: 不用，我明白你啥意思。你孩子就给你养老，我有儿子，好不好？
10: 那你是你的，这又算咱俩的。大哥不是，他要是不拿你当亲爹，我都不让他。到时候我也来，我指定把你送走了。
7: 这怎么一听就吓人了呢？
8: 我明白了。你这是一箭三雕啊。
7: 什么雕啊？
8: 把名雕来了，把人雕来了，把我雕进去了。
7: 你说啥玩意儿呢？
8: 这不都 明了吗？
7: 啥明了？
8: 这喜酒都送来了吗？这不都
7: 什么喜酒啊？那给你，
8: 我不要，拉倒吧。我得把我的事跟他挑明了啊。那怎么回事？
7: 这什么？你再给我告诉
9: 我。亲爱的朋友，不要走开，广告。

0: 号更加精彩。
1: 干啥呀？
2: 你想咋的？
1: 你想咋的？
2: 你干啥你？
1: 你这办的啥事儿啊？你明知道我明天相老伴急等着用钱，你这可倒好，抢先一步把人领回来了
2: 啊！什么领回？不是那种关系，你瞎说啥呀？
1: 咱俩就像两堆干柴火似的，你说你把你那边了的挺旺，回身一泼尿把我那浇灭了，你这啥人呢？
2: 你啥事儿啊？他不是那种关系，
1: 你不能成去一家坑另一家吧你？
2: 你回家行不？
1: 我这个节骨眼我能回去吗？我得看我那钱到底整哪去了。
2: 你那不看，
1: 这
2: 说明了
1: 我啥不说来。
0: 欢迎回到直播现场，大爷，这回您知道是一位母亲领着一个儿子了吧？
3: 是，
1: 那可不要爹领儿子，他还不一定捐呢。
3: 你说啥玩意儿？
1: 不就这回事吗？
3: 啥事啊？
1: 这不都带人来伺候你来了吗？
2: 这就他说说，就是说那种心思。妹子，你现在你当大伙说说，他们都误会了。你说咱俩认识不认识？
4: 认识。啊？
1: 你看，
2: 咱俩啥叫认识的？
4: 咱俩不刚认识吗？
2: 刚认识，你说刚认识的，你这都整不明白了，你误会了。
4: 啊，那我俩以前不认识，兄弟，不认识啊。
1: 编，
4: 不认识。
1: 接着往下编。
2: 你说啥玩意儿？
1: 你不管你咋编，我得把我的事跟他说明白。我这事
2: 有观众朋友们，大家老上前面，你等着，或者广告回来更精彩。上一遍，对吧？你咋的？打不住了咋的？
1: 我就想把我那钱要回来。
2: 你要钱行，15000呢，给你退回来行，你自己要。3000块钱，摁错这事不能说，行不行？
1: 那你别管我咋说了，我这回我采访采访他。
2: 你采访啥？有刨根问底呢？
1: 他刨的不深，我得往祖坟上刨。
0: 欢迎回到吃，
1: 给我使下。这怎么回事呢？我和我亲家包地有3万块钱都存他卡里去了。我明天准备相个老伴，我急等着用钱。我说你给我取去，他取钱就遇见他家这事儿。
2: 对，这钱是俺俩捐的，有他1万。
1: 那得你听我把话说完啊。他当时呢就想捐3000块钱，完了一激动手一嘚瑟，多摁个零，3万都捐去了。
4: 这么回事？
1: 不就这回事吗？大妹子，我跟你说，我嘛明天确实有急用。我也不是没有爱心，是吧？实在不行我也捐3000，你返我12000都行，行不？
2: 好汉做事好汉当，是不？3万块钱呢，就是我捐的，亲家，我给你借钱去，今天马上就去，是不是？我不想跟你处了，你这人没法。
1: 你这样，
4: 是这么事儿啊？那啥，大哥。3000块钱我留下，那1万给你退回去，你不用借钱了，不用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0: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5月5日，乌兰察布市博物馆举办薪火传文明价值铸初心小小讲解员研学实践活动。活动中，老师现场讲解礼仪、语言表达技巧等专业内容。随后，青少年们开展实地模拟讲解，并授予小小讲解员荣誉称号。近日，由乌兰察布市跑步协会与乌兰察布市万达广场联合主办的5.1城市慢跑节在万达广场东门广场举行。活动以全民健身为核心理念，设置市中路线，吸引约100名市民参加。5月4日，乌兰察布市市场监管局开展食品安全及安全生产专项检查，重点对宴会单位、网红餐厅等餐饮主体及网络供餐单位进行检查，严查经营资质、食材加工、食安封签等环节，严防幽灵外卖，同时排查燃气、用电等安全隐患，督促整改，有效筑牢节日安全防线。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5月5日发布霜冻蓝色预警信号，48小时内巴彦淖尔市中部和东部、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北部和东南部、乌兰察布市地面最低温度将要下降到0度以下，对农业将产生影响，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措施。5月4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 U 系列羽毛球赛在呼和浩特市举办。本赛事由内蒙古羽毛球运动协会全新推出，是面向17岁及以下拥有内蒙古户籍青少年运动员的年度赛事。赛事总计23个竞赛项目，吸引来自内蒙古各省市的青少年羽毛球爱好者近900人参加。从内蒙古电影发行放映协会获悉，5.1档前3天全区电影票房超569万元，累计15.3万人次观影，假日观影热潮持续升温。近日，内蒙古人事考试网发布公告，今年内蒙古三支一扶和社区民生工作志愿服务计划共招募8000人，5月11日开始报名，6月14日考试，全区分设12个考区。记者近日从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获悉，当前内蒙古首个幸福河湖建设项目通辽市孝庄河幸福河湖建设工程正在抓抢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项目，计划6月底全面完工，年底完成验收，建成后将成为西辽河生态补水的重要通道，有效提升流域防洪排涝与生态修复能力。5一假期期间，我市文旅市场人气持续攀升，共接待游客163.58万人次，同比增长7.22%，实现旅游总收入11.33亿元，同比增长4.25%，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5一假期，吉林区婚姻登记迎来小高峰，蒲公英志愿服务队全程提供流程引导、婚前辅导等服务，并增设法律常识与情绪管理辅导，助力新人树立文明健康的婚恋观。2026年4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成绩将于5月11日公布，考生可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自学考试栏目，报名报考系统进行查询。从内蒙古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获悉，5一期间全区各地设立检查站卡3045处，派出守护管控人员15.2万人次，严防人为用火引发火灾。截止5月5日，全区未发生森林草原火灾，我区生态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了有力保障。 五一假期期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组织了义务植树活动，计划在浑善达克沙地完成600亩的沙地绿化作业。5月1日至4日，来自北京、河北、浙江、辽宁、福建、云南等地的近1000名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事关高考，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告知书。2026年中考高考在即，为净化考试招生环境，维护考生及家长权益，确保实现平安中考、平安高考目标，现将有关要求告知如下。不得对涉及学生考试的相关培训进行虚假宣传，夸大培训效果，引诱误导学生及家长。不得以任何形式诱导、协助、参与、组织考试舞弊。不得编造、传播虚假或夸大的涉考、涉招敏感信息和话题，制造教育焦虑，破坏考试招生秩序。不得通过买卖所谓的试题、答案、内部招生指标等欺骗性行为实施涉考、涉招诈骗。不得组织或参与进入考场收集中考、高考试题，不得违规发布、传播中考、高考真题、原题，不得在考点、学校周边等组织招生宣传、发放宣传资料，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布宣传炒作中考、高考状元、中考、高考喜报、中考、高考升学率、高考考生本机构上榜率、录取率等，不得宣传炒作考试试题和录取结果等，不得传播不良导向、恶意曲解中考、高考政策，不得超经营范围或违反规范要求违规开展中考、高考志愿填报等咨询服务，不得仿冒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和招生单位官方网站、公众号等违规开展考试招生行为，不得在经营过程中出现未按规定明码标价、价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行为，对违法违规行为一经发现将严肃查处。2026年职工退休新规定、超龄用工新规权益有保障。超龄劳动者是指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仍在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者，随着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实施，这一群体规模日益壮大。人社部最新发布的意见明确，要消除户籍、身份、年龄等各类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性质或就业歧视，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应保障其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超龄劳动者累计交费不足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交费年限，可以个人身份继续交纳养老保险费，经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退休条件两个缺一不可。众所周知，办理领取企业职工养老金手续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退休，可以在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上输入出生日期、性别等信息查询；二是养老保险累计交费年限达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目前最低年限是15年，从2039年开始提高至20年。到达退休但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办？以下几种办法供你选择。按年补交，如果到了退休年龄时社保还差几年，一般是三年才满15年，可以每年补交，但需缴纳滞纳金。一次性补交，2011年7月1日前参保的人，到退休年龄后多交5年还不到15年的，可以一次性补齐。2011年7月1日后参保的普通职工，一般不能一次性补交。延迟退休，满足以下条件，职工可以自愿弹性延迟退休。一、需要在所在单位协商一致，单位可以拒绝。二、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3

年。三、需提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明确。四、延迟退休时间确定后不再延长，只能申请一次。提前退休这些事项要了解。想要提前退休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自愿弹性提前退休，养老保险要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提前时间不超过三年，退休年龄不低于原定法定退休年龄，男60岁，女干部55，女职工50岁。二是从事特殊工种可申请提前退休，仅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等特殊工种，以及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的职工，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提前退休。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常见问题解答：申请提前退休需要单位同意吗？不需要，坚持自愿原则，只要满足条件，职工个人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与工作单位协商，单位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职工的申请。申请延迟退休需要单位同意吗？需要，职工希望延迟退休的需要与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提前退休养老金会打折吗？不会，在允许范围内选择提前或不延迟退休，养老金正常发放，不会打折，退休手续办理成功，次月起正常领取养老金。HPV 疫苗会致癌吗？男性有必要接种吗？4月25日是第40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2025年，我国将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 HPV 疫苗接种服务。为什么将免费接种的年龄定为13周岁？男性需要接种 HPV 疫苗吗？此外，还有传言称接种 HPV 疫苗会致癌，是真的吗？免费接种 HPV 疫苗年龄为何定在13周岁？从免疫效果来看，相关研究表明，9至14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两倍以上，而且保护效果可持续至10年以上。因此，在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接种 HPV 疫苗可显著降低高危型 HPV 感染及相关癌前病变，甚至是癌症的风险。目前国内已上市的 HPV 疫苗均可有效预防至少 70% 以上的宫颈癌发生。男性需要接种 HPV 疫苗吗？接种时要注意什么？医生介绍，男性和女性均可感染 HPV， 例如低危型 HPV 持续感染可能引起精液失油，男性感染后还会成为传染源，将病毒传染给伴侣。如果男女双方都能接种 HPV 疫苗，可以有效降低感染风险及疾病发生率。男性接种疫苗既是对自身健康的保护，也是对女性伴侣的负责。医生提醒，男性接种 HPV 疫苗首先要考虑年龄，4价 HPV 疫苗适用于9至26岁男性，9价 HPV 疫苗适用于16到26岁男性。此外，男性在身体状况稳定的情况下接种 HPV 疫苗。接种 HPV 疫苗三大误区。误区一，接种 HPV 疫苗会致癌。HPV 疫苗使用的是 HPV 的结构蛋白制成病毒样颗粒，接种后疫苗作为抗原进入人体，诱发身体产生抗体，这些抗体能够抵御相应的 HPV 感染。由于疫苗不含核酸，并非真正的病毒，因此不具备感染性，也不会致癌。误区二，接种 HPV 疫苗会导致不育。接种 HPV 疫苗后，注射部位可能会出现一些轻微的疼痛或红肿，这是正常的局部反应，但 HPV 疫苗不会引起不孕，可以放心接种。误区三，打完 HPV 疫苗后不需要进行宫颈癌筛查。接种 HPV 疫苗后仍需定期的进行宫颈癌筛查，二价疫苗和四价疫苗可能覆盖 70% 至 80% 的宫颈癌发生，九价疫苗能够覆盖 90% 的宫颈癌发生，还有人群不能覆盖到，因此需要通过二级预防来进行防控。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3年不登门，事清也不清。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石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
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露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露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淮安柴沟堡与察哈尔蒙古族的一段渊源情节。察哈尔与鄂尔多斯科尔沁一样，是蒙古族的一个部落。察哈尔部起源于成吉思汗时代的护卫军雀薛和元朝的宫廷宿卫，形成于北元时期1368至1438年间，曾经一度为蒙古大汗驻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察哈尔为蒙古语，是大汗身边及宫廷近边的意思。达延汗1473至1517年时期，察哈尔居于现乌兰察布市与锡林郭勒盟南部大同边外的威宁海以北。1547年，察哈尔东迁至兴安岭以东的希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此间东北女真满族崛起，1616年建立后金，形成了当时后金、蒙古、明朝三足鼎立的局势。蒙古大汗林丹汗采取了联名抗清后金的战略，由于明朝的不坚定性和后金利用联姻等手段瓦解蒙古各部落，林丹汗虽奋力抗争，无奈独木难支，不得不于1628年西撤归化。到1633年还曾游牧和驻守于今星河大青山一带。在后金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于1634年退到青海。是年林丹汗不幸病逝。1635年由林丹汗夫人及子额哲带领下，携传国玉玺和麻哈嘎拉佛像归降后金，自此蒙元历史结束。察哈尔部归附后，由后金于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察哈尔扎萨克旗，封地辽东益州边外，尊察哈尔于蒙古外57旗内49旗之首，额哲为首任扎萨克。崇德元年正月，娶清太宗皇太极次女马喀塔格格。四月受封和硕亲王，马喀塔格格亦受封固伦公主。崇德五年，清太宗夫妇还曾亲至察哈尔封地看望公主和额哲。崇德六年，额哲病逝，时年20岁。吴四，弟阿布奈年幼，由固伦公主摄政。第二任扎萨克和硕亲王阿布奈，额哲义母弟。顺治二年1645年，固伦公主再嫁阿布奈，顺治五年袭爵。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顺治二年，清世祖又把宣府、柴沟堡、河北淮安赐给了公主，增设了一处府邸以示关怀。宣府巡抚冯圣肇书言，柴沟堡已赐察哈尔国公主，其府地则用岭生岩允地等居宅，但无他宅。

0: 王允等等，亦令入监，得旨因常房屋，当听户部拨给，若令入监，书非正体。清世祖实录卷十六。1675年，林丹汗之孙孔果尔俄哲之侄布尔尼罗布藏等举兵起义抗清，结果失败。康熙取消察哈尔王公札萨克旗帜，改为总管八旗，官不得世袭，士不得自专，收回益州，驻墓地安置到宣化大同边外。从此西自沙湖口东至独石口，沿长城边外依次为镶蓝旗、镶红旗、正红旗、正黄旗和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八旗察哈尔。柴沟堡边外60里内为察哈尔太普寺右翼牧场。正黄旗一部于光绪29年1903年至兴和厅，1912年即为今兴和县，属内蒙古自治区。兴和与淮安虽为两省区，但地理位置相连，一直睦邻友好。淮安是兴和通往祖国内地的主要道路之一，淮安便利的交通曾为兴和乃至边疆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愿两地携手共进，在现代化建设中再创新的辉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兴和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盛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仿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 然后在雕控处

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甲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鞋。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之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防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食不厌精，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四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12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粒食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粒之食。粥食出现得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

0: 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石原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醋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五号蜀汉墓所出庖厨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和卓堂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各位听众，这一期的午间农耕，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14时，笔墨未干。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还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

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百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天安门名时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置。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
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八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晋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爷说叫杨凤结识人家吧。哎呀，可是他这个妈呀，是关键是脏些，纯粹想出来吃不了，这才把我往女主气死了。开店白天吃不下个饭呀、啊，什么也说，谁是这么想的？兄弟兄弟没办法，嘿，后来呀就上了什么一级。凡是他掉个鞋脚吧，管他们鞋掉不掉跑的，我算账了，能开不那乔用没，有你，那就想了。

0: 巧用。哎呀呀，果然给俺看是好的药。哎，让你贴草说，让家贵宾贵宾就在心。哎，陆家呀，是大年一过，早呀是无意斗。哎，俺们家的闺女巧用呀。出去拐道，哎，哎呀呀，可不闹就他错个门，呀，千万不闹就他错。乔勇来，乔勇
1: 来，
0: 呀，花花你妈出来。好男不要错，你好女不跪当。你好话给妈修话，到过了天，妈要是听见你讲，出来跟我啊。
1: 妈，让家给你开餐去。
0: 呀，不上。菜还有白带了。
1: 妈，让家给你挑水去。
2: 你家鸡蛋了吗？好好好，鸡蛋
0: 了。呀呀，不好话的笑话，就是我这个鬼呀当鬼呀当，你们听了让我错说。哎，
1: 好妈，早，那大早也是五点，让俺家给你绣花了。
0: 呀呀，那绣花咋不好啊？你们听了让我错说。哎，那那样让我聪明不聪明，就是那仔细的想不想。那女人我料理不料理，那就偏跟那绣花绣的绣起呀不绣起呀。哎呀，你后话给妈绣花，妈给你去住院去。咋嘛不必呢在那绕圈里头，挤过来绕过去的圈。
1: 哎呀，圈一圈。
0: 住了，这女大家都不要住了。

去年到南山砍柴，碰见了一柱哥，他说呀，过了年来找我，大年一过，这正月初一到，他为啥还不来呀？他要是来了，我也得把他抢出。哎，我还是在家里把我的花修好，好到我的一柱哥。

0: 是敢签。
1: 恭喜啊来！你怎么这么样？

0: 笑一笑，
1: 好笑
2: 吗？女子啊，
3: 这个毁女子，咋是个败家子？
2: 好汉的说那些，咋能净睡觉来了？咋净睡觉吧？又让睡好几天，这不是女子的啊？
1: 呀呀，天哪，那我跳着跳的很，妈的，哭呀哭的不拉不。
4: 呱
1: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0: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1: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0: 哎呀，大娘，你这话年轻人就是放毒。哎呀，江上钓的，
1: 呀呀，我听你说第一毒药。
0: 哎呀，大娘呢？大娘是叫什
1: 么？表现状，
0: 哎
1: 哎，大娘帮你
0: 啊。
1: 呀，你是表现的生意咋？
0: 哎呀，大娘，
1: 嗯，
0: 我那卖光了别人的也讲，那卖光了大娘的也讲。我那那啥好的里头
1: 哟，没一点味，
0: 听不出来。
1: 哎呀，哈哈哈哈哈哈！大娘家甜的就得吃，呀，是八九不离十嘛。我
0: 看见大娘了就坐下喝一杯。
1: 呀呀，掉血掉啊！大娘呢又是血了，你掉
0: 掉了掉了，那还不掉啊？掉了，
1: 去吧。
0: 掉了嘛，我不去。
1: 掉了
0: 啊！
1: 呀呀，乔娟，妈帮你。你说给个五百钱，妈亏不亏？
0: 妈不亏，一点点也不亏。
1: 不亏，
0: 妈挣啊！
1: 呀，还是俺这乔娟算的好。呀呀！呀呀，表姐呀，你去掉我袜子的。
5: 这最慢的，你还是到了。
1: 啊！
0: 大娟。
2: 就掉下就将咱家干完吗？
1: 呀呀，越看快越累啊！我这一叫家都
0: 大娘，
1: 叫家不说，
0: 我大娘了，这叫个七八九浪的一走起来，还个没钱。
1: 呀呀，我听你到俺那个牛角把掉光
0: 了，牛角里头
1: 啊！
0: 哎呀，大娘，我那是虽然是个凉鞋脚，也过大娘。怀嘴上想一说，去那牛角里头，那吴刚刚放过的陈火火，大娘那那么想，
1: 秋娘，你说咱们家那过年大早的，你早早的，你说那出息了呀，把人那闹的，那倒巧。
0: 哎呀妈，就叫丁姐姐叫咱们家娘啊，
1: 老小
0: 妈，你看丁姐姐懂点儿，那多难让给你丁起。妈，你叫姜姐姐，咱们刚嫁讲完啊！
1: 你考你不准考，你说的。我姜姐姐，姜家姜团，
0: 闹笑大娘，
1: 我闹笑姜团，
0: 不高兴。
1: 哈哈哈
5: 哈哈哈！这我们，哎呀，这我们
1: 会，这个。姜姐姐啊！
5: 做过了。
1: 出门了，给妈讲新话吧。要谢掉掉啊！去呀去呀，你去呀吧啊！去去呀吧，哎呀去呀！
6: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二人台戏曲欣赏，让你爱上二人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们回。
1: 别睡觉，要啊！
2: 哎，大妞，这鞋怎么掉？大花掉，这不是大妞给大妞背背个你吧？
1: 呀，可烦恼，烦恼。

0: 人不知道。
1: 哎呀，那个妹妹你够想的哇、
2: 啊！呀，大妞你可够想的了，
1: 够想的
3: 够
1: 想了。大妞，哦，那给你妹妹你了，把女儿救出来，本事也背了。
2: 哎呀，我可做不掉，俺他是老朽，
1: 对不起你。那好，妹妹，妹妹吧。
2: 黄
1: 总，
2: 黄总，
1: 别表了。
2: 哎呀，我也不走，我不走，他老秀，也看得不准，
1: 别慌，别慌，
2: 呀呀，我快
4: 给大娘做来电
1: 话。哎哎哎！不对，孩子，
2: 电话，电话。啊，不对，孩子。哎呀，都来！咦，那
1: 这现在你也错了，我这鞋不走了。
4: 我哪走？
1: 我哪遭罪了？
2: 你看看，我说凋谢娟啊，你是不是个凋谢？
1: 哎呀，大娘就是个凋谢的嘛！
2: 呀，那凋谢那不哪遭罪？你们不哪自讨罪呀？啊！
1: 哎，大娘，你走的着急，我哪那么谁娃么个我？
2: 哎，
1: 大娘，哦，我大娘的遭罪结婚。
2: 老爷，哎呀，那是花了你一条哦，老李是见不得，凋谢不拿，遭罪。哎，我给你照着，大娘给你，去吧，姐给你，
1: 大娘的去。回来可还回来吃吗？不是张嘴马上揉一个个，佛陀。

不对呀！

0: 呀，楼上那叫起来天气玩的，我怪他喜酒的。哦，哪有没咱搞那水太好，搞三个菜的。哎呀，妈妈，是你讲错了，大家嘛小鬼的，就那么没让开些，什么话呀？哦，这事儿闹啥？大女儿听错了，大女儿听错了。哎呀妈，听错了吧？大女儿听错了。
1: 哎呀，妈，别听，这是咋呀？这
0: 是咋呀？听错了。哎，妈妈听错了。
1: 点快点点啊！你睡个衣，我哪叫吧？

0: 会了，
1: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2: 你都造出来了。
3: 大牛，你做咋子操
1: 呀？呀，那我是为你活了，
3: 就为好了。
2: 呀，那咋子？那咋子？

0: 就站起来。
1: 妈妈叫你干什么？
2: 哎呀，他的那个丈夫叫俺笑的俺俩，
0: 外娘擦了一外
1: 娘擦
0: 了一外娘擦了一外娘擦了一外娘擦了一外娘
1: 擦了一外娘擦了一外娘擦了一
0: 外娘擦了一外娘擦了一外娘擦了一外娘擦了一外娘擦了一外娘擦了一外娘擦了一外这孩子大娘做的
2: 太好，
0: 俩孩子妈做的好，俩大娘妈做的好，
2: 大娘妈做的好，
0: 大娘妈做的好，妈咋？哈哈哈哈哎呀妈，
1: 哦，咋了？你刚才谁给你倒的嘛？
0: 就是你，哎呀，过来，刚才给你倒的嘛。
1: 秋月啊，
0: 哎，
1: 那妈就给你做工
0: 啊，妈妈好好去做吧。
1: 哇、哦，我咋能亏给你做工啊？好做。
0: 哎呀，这你妈可都不爱用一招嘞，咱们好好嘛，高兴快活。哎呀，你这个妈咋回事？我怕笑抽了。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要在，他在外面睡着呀。

0: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下面请听评书联播。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说唱节目时间。如果你想反复收听，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266-54321。好，下面请您继续欣赏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奉命剿匪，兵进四平。还没等他坐稳的，侦察处向他报告，说现有猛匪几千多人，已经学习莽牛哨，声言要攻打四平街，切断了我军的归路。张作霖一听就蹦起来，把桌子一拍，啪！妈了巴子，来得好！我姓张的正想找他们算账，主动送上门来。好嘞，副官哟，传我的命令，告诉各旅长、团长，立刻到我这里开会。是。张作霖倒背着双手，在屋里的来回直溜。过了20分钟左右，应邀参加开会的陆续来到。就听外边战马嘶鸣，站岗的扯着脖子喊开了：“张，来张，来张！”夸夸夸夸夸夸夸，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能有好几十人陆续进了指挥部，在张作霖面前站了个笔管调职，是黑压压一片。你看张作霖小个儿不大，那真压茶。另外您别忘了，这是权呢，一招权在手，哪个敢不听？军令如山，所以这些人对他才这么恭敬。张作霖转过身来一看，好，弟兄们，坐坐坐坐坐坐坐，别他妈立什么规矩，咱都是自己的哥们儿啊，别讲军营那套，坐坐坐坐，随便坐随便坐随便坐。说的众人哈哈大笑，空气放松了许多。拉椅子这才坐下，小屋啊挤不开，有几个人搬着凳子坐在门口，四外下了流动哨，绝对封锁消息。来参加开会的都是谁呀？张作霖的27师副师长

0: 兼53旅旅长汤玉林，就是汤二虎。27师的参谋长兼54旅的旅长谋士孙烈臣，这都是主要大将。什么55旅的旅长姬金存，副旅长韩朝喜，56旅旅长张景惠，卫队团的团长丁锡春，团副刘小春，骑兵团长穆怀义，炮兵团长杨雨平，工兵团长郑翠平，作战处长张凯，军需处长海宽，高参袁金凯，总教官蔡平本，当当当。这都是张作霖手下的28虚呀、啊、到了关键时刻是一个不剩。张作霖一看人都到齐了，先清了清嗓子，弟兄们，自从咱们离开奉天来到吉林，这是头一次开军事会议，不用我说，有些情况你们心里都有底数。不过呢，咱们现在是正规军了，所以什么事都得正规着来，跟当初拉柳子那时候截然不同了啊！今天把大家请来，有件事跟你们商议，大家出出点子，看看这个仗怎么个打法。我说胡老叔哟，胡老叔是谁？胡老嘎呀，这老头快80了，现在还不离退休，一直跟随张作霖，特聘做了侦察处的顾问。为什么呢？身体健康，老头经验丰富，这回也随军剿匪。张作霖叫他先介绍介绍。胡老嘎站起来乐了乐，我不会什么的叫什么语术语啊，我不会啊，我也不会打官腔，还跟当初那样，我知道什么呢，我就说什么。据咱们的侦察兵探明消息，蒙匪大概有3-4千人吧，号称什么叫狂飙敢死队，一色都是骑兵啊，装备精良，昨天奇袭了牤牛哨，杀人无数，作恶多端，令人切齿啊。这帮家伙还扬言要血洗四平街。唐二虎一听就不干了，他们的头子是谁？哎，你别着急二虎，你听往下说呀，我都打探清楚了，他们领头的就是狂飙敢死队的大队长，一个司令官，是蒙古人，这个人叫野绿先仙。他是什么人呢？就是蒙古悍匪五虎上将之一野绿恒通的叔叔，叫野绿先仙。他就是狂飙敢死队的带头人，就是他领头干的。什么他妈的狂飙敢死队，师长让我去吧，我领着弟兄们到那把他包圆了。吉金从砍抄袭也站起来了，师长把任务交给我们吧，不就几千人吗，我们领着大刀队去，一顿大刀都把他们收拾了。对，打打，一个个是摩拳擦掌，士气旺盛。张作霖一看心里头美滋滋的，心说这才行，这才像个军人。一听打仗发怵，脑仁都疼，那还能打胜仗？这一个个跟老虎跟豹子似的。不过张作霖不急于分兵派将，乐呵呵听大家发言。孙烈臣说话了，你看这孙烈臣啊，参谋长啊，那是27师举足轻重的人物，是张作霖 左右手。孙烈臣一向非常稳重的，魏松说话之前冲大伙点点头。师长，我说几句。方才弟兄们这股好战的心情值得羡慕，值得称赞。但是有勇无谋不能称大将，现在咱们是正规军，不能胡来。我的意思是说，这一仗咱们一定要打胜，挫挫猛匪的士气，振作我军的威风。因此莽牛少一战是至关重要，只能胜不能败。既然是这样，咱就不能蛮干，要讲点战略战术啊。师长啊，您看我说的对吗？嗯，张作霖满意的点点头，看来这个文化水平啊有关系，孙烈臣说话的分量跟刚才那帮人截然不同了。接着大伙发言，七嘴八舌头，嚷嚷了能有半个小时，也没个头绪，不过都主张立即投入战斗。最后张作霖做总结发言，弟兄们别说了，别说了，咱老张说几句啊。大家说的对不对？我听着都在理。军人嘛，以服从为天职，大敌当前，我们不打仗我们干什么？哎，只能进不能退，只能胜不能败。方才烈臣大哥说的对，这场战斗至关重要。我都想了，我准备把野绿先先这个老兔蛋手下的几千人一网打尽，是一个不剩，这才能提高咱们27师的士气。你们说对不
1: 对？
0: 对。但是烈臣兄说的对啊，咱们现在是正规军，跟拉柳子那时候截然不同。那阵咱们撸胳膊挽袖子，脑瓜一热，说打就打，说撤就撤，现在不行。哎，得讲战略战术。战略战术嘛，那就是得出点点子，得有高招。光蛮干，光凭个勇字不行，还得巧妙，还得灵活。我说谁能有好主意，我打算听听。你们再出个好点子，我有重赏。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发言。没有啊？没有。看来我有个点子，说出来跟大家探讨探讨啊，可不一定正确。这张作霖刚想往下说，副官从外边进来了。贴身的副官是谁呀？就是当年那个剃头匠邢立平。咱没说吗？是张作霖的好哥们儿，现在是副官的头头，当然还不是说什么副官长，反正他前头。邢立平往里头探探头，张张嘴又闭上了，正好叫张作霖看见了。我大哥，什么事儿？报告师长，来客人了，客人要急着求见您。
2: 你没看我。

0: 但是来这客人不一般呢，是个小鼻子。
1: 哦，日本的。
0: 对，日本的还是个大官呢。方才我都问过了，他叫三木武夫，他是关东军什么亚洲司东北特高课的课长，还是日本关东军的一个大佐，领着好几个人说有急事要见师长。
1: 哦，
0: 张作霖一听日本人找到门上来，肯定有大事，这个会不能接着往下开了。这帮人呢也都听见是怎么回事了，谁心里头都画了个问号，不知道在这关键的时候东洋人要干些什么。弟兄们，会议没完啊，暂时搁到这儿，有事儿的回去办事，没事儿的你们也跟着听一听，咱也没什么背人的话。你想来参加会的人都是腾出身子的人，谁不想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六七十人旅团长副团长都没走。我大家站起来把椅子全挪开，张作霖吩咐一声请，屋里头收拾收拾，张作霖接到门口。时间不大，就见几个便装的东洋人出现在张作霖的面前。为首的这位也是一身便装，西服革履，礼帽，手杖，金丝腿眼镜，雪白的汗衫，打着领结，手指头上戴着宝石钻戒，尖儿皮鞋锃明刷亮，个头比张作霖能高着一头，没留日本流行式的卫生胡，打冷眼一看呢，好像个高级知识分子，某大学的讲师或者是教授，或者说像什么买卖家掌柜的似的。哎，气度不凡，稳稳当当，半点也看不出他是关东军的军人。后边带四个人，高矮胖瘦，穿着打扮咱不必细说，甭问，都是他的重要助手或者是贴身警卫。张作霖没见过这个东洋人，所以没事先说话，就见这位东洋人赶紧把手杖交给后边的跟班，紧走几步到张作霖近前，把礼帽摘起来了，深深鞠了一躬，张师长，关东军大佐特高课课长三木武夫拜见张师长。嚯，一张嘴是满嘴流利的中国话，说的是相当标准，吐字非常清晰，甚至比张作霖或者说在座的中国人说话都标准。张作霖一看东洋人如此客气，赶紧以礼相还，不敢当不敢当，哈哈，三木先生，里边请，各位里边请。进了会议室，分宾主落座，行李亭赶紧命人现茶，端各种糕点，各种鲜货咱不必细说，屋里就留下高参袁金凯和其他主要的人，余者的属于团长团副一类的都退到院里去，感觉到这个身份不相配，咱在外头听听就行了，所以这屋里头就剩了十几个人。分宾主坐定之后，张作霖把小眼睛翻了翻，又看了看这个三木，三木阁下，请问大驾光临来到四平街见我张作霖有事儿吗？张师长，我们虽然没见过面，但是我们也是老朋友喽。

0: 你跟日本小川大佐交情深厚，鄙人早就知道，尤其师长跟我们日本人的关系那是亲密无间的，我们曾经几度携手合作，这次按人之常情，我来拜会拜会张师长，这有什么奇怪的呢？是这么回事儿。哦，你就是私人拜会。不对吧？无事不登三宝殿，干脆你就摊牌得了。嗯，到底是为什么？好，痛快，痛快。张师长，据我们关东军所掌握的情报看，你现在是面对强敌呀！我来提醒张师长，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蒙匪为数虽然才几万人，但是他们的总后台却是俄国人。俄国人是他们的后台老板，从武器装备到寄养供给，全都是沙俄一手包办。可以这么说，你面前的敌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一支劲敌呀！请张师长千万可要小心。
1: 好，好，多谢关照，我心里头也清楚。
0: 另外，我奉日本关东军山梨大将的首令，和我们大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田中先生的委托，来跟张师长打个招呼。如有可能，大日本帝国关东军准备派兵跟张师长协同作战，要助你一臂之力，剿灭蒙匪。不知道张师长是什么意见？这三木说话一字一板的非常清楚，而且俩眼睛像两把钩子一样搭在张作霖的身上。张作霖没言语，你看张作霖也不白给呀、注意听着东洋人说话，脑子是急剧的转动，全听明白了，心说：小日本要派兵跟我合作，说的冠冕堂皇，这是为什么？我又没请他们，他们打什么算盘？想在我身上捞什么油水？你说这事儿怎么办？是同意啊，还是拒绝？要同意，不好办了，不好办了。经打佛口出，我请的东洋人，我同意的合作，将来日本人查进手来，再想叫他们推出去，难呐！这就叫请神容易送神难，不行！不能上这个当。从多年跟东洋人打交道来看，东洋人是无利不起早，他们肯定想在我身上捞着点什么，不然的话不能下这么大赌注。这事儿无论如何我不能答应，但是我要不答应，看这意思非把小日本给得罪了不可呀、他们这都是安排好了，不然不能派这个三木来跟我打招呼。可我要拒绝也不合适啊，要得罪了小鼻子暗中给我使个绊儿，我在奉天也难以立足啊，这怎么办？因此张作霖能有五分钟没说话，但是他可也没闲着，赶紧叫副官倒水，打苹果皮，打香蕉皮，他扯这个，但是脑子想着心事。那三木看在眼里，心里相当清楚。张师长，

0: 刚才鄙人都交代清楚了，不知您是什么意思，是否欢迎我们再次携手合作？
1: 哎，三凤阁下，就我张某人来讲，我太欢迎了，我太欢迎了。但是你别忘了，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现在我张作霖是堂堂的27师中将师长，我老张的一举一动都得受陆军部的支配，得袁大总统叫我怎么办我怎么办。跟贵国携手剿匪这件事儿，我同意，但是我得申报啊。至于我国政府批准不批准，这我心里没底，因此鄙人深感为难。张师长，最好我们就摊牌说心里话，不必兜圈子了，干脆你就说吧，你是愿意不愿意。
2: 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空中书场，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 266-54321。长篇评书《乱世枭雄》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张红，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下面请听评书联播。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说唱节目时间。如果你想反复收听，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266-54321。好，下面请您继续欣赏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2: 三目五夫，气势逼人。别看说话笑笑呵呵，慢头慢语，但是柔中带刚，显然有压迫张作霖的意思。张作霖是胡子出身，从来不听邪。他一听三木说话，话里都有刺儿，他就不干了。张作霖真想站起来骂他一顿，又一想不行，我竟告诉大伙了，现在咱是正规军，跟以前不一样，也得讲点礼仪，不可莽撞。他把火往下压了一压，哈哈哈哈。三木先生，对于大日本关东军主动想跟我们27师合作作战，我非常高兴，也感觉到非常非常非常的欢迎，免不睦。前些年的日俄战争就说明了这一点呢。虽然说后来你们日本国取胜了，但是俄国人的势力仍然很强大呀，在黑龙江、吉林到处都有他们的驻屯军。现在南满、北满经常发生矛盾，这个时候还能瞒得了人吗？你讲话，蒙匪就是沙俄培植起来的，也可以说蒙匪就是沙俄，沙俄就是蒙匪，他们。

0: 是血肉相连的。我老张领人打猛匪，也就是替你们打了杀恶，因此说我说我给你们帮了忙了，你就支援我点炮和子弹，我看这也不算奇怪吧。啊，大家说的，哇，大伙全乐了。三木心里头想，这张小个子真是个刺儿头啊，跟他打交道真棘手，这家是亏不吃，是当不上，连话他都不吃。马上履行手续，袁金凯之笔，双方啪啪啪把日本关东军支援张作霖武器都开列得清楚，最后叫张作霖过目，双方画押。张作霖有些字不认识，让袁金凯注字注句的给他念，还不放心，又叫孙烈臣过了过目。孙烈臣看完了点点头，说明一点不错。三木五夫说，怎么样，您可以签字画押了吧。
1: 等等，我再提一点，这个正本和副本应当标明一句话，
2: 我金凯啊，你得给写上。
0: 袁金凯赶紧执笔在手，等着张作霖的指令。您说吧，添什么话？
1: 应当加上这么一句，这些武器是从友谊出发，日本人主动供应给二十七师的，后边添上不附加任何条件。
0: 袁金凯一听，对，你看张作霖说话大了粗，心细如法，把这强调出来，不附加任何条件。你别将来找这借口了，当年的时候我供应给你多少多少，你怎么忘恩负义，这不行，你愿意附加什么条件我也不能接受。张作霖说完这话，袁金凯写上了，然后签了字了，交给三木。三木一看，好厉害的张雨婷啊，方才话已经说出去了，你不签字，如果再提出异议来，面子上也过意不去，心说这笔账咱慢慢算，所以他也签了字了，空气顿时和缓下来了。张作霖吩咐一声，摆宴，庆贺庆贺。酒席宴前，张作霖又问三木先生，至于你答应支援我武器这个事儿，我可急等着用啊，现在就用，得什么时候武器才能运到？师长放心，都准备好了，今夜晚间11点如数送到指挥部。
1: 那可太棒了。
0: 那么谁带队来？宫本少佐，他是山梨大将亲自任命的前线指挥官，他的一切行动归张师长指挥。
1: 那好那好，感谢贵军帮忙，哈哈哈哈，来干干。
0: 谈来谈去，张作霖就谈到这个炮的方面。据他所知，这个打仗可离不开炮，跟当年的当胡子那不是一回事儿，那是打两枪换个地方，这是正规作战，大兵团交锋，没有炮怎么能解决问题呢？但人家日本人说得很清楚，我们的炮都是世界这一流的最先进的大炮，都是明治37年造，明治38年造，你们现在不经过培训，不经过深造和学习，你们根本不会使用，所以就得我们日本炮兵来配合你们行动。张作霖还提出个要求，能否我派出一部分人配合你们，边打仗边学习，咱们成立个什么速成炮兵培训班，贵国呢帮着我们培训一批人才，将来呢做起战来也机动灵活， 不知道阁下意思如何呢？
2: 好，可以。
0: 不过你们有这样的人才吗？
2: 当然有了。
0: 杨团长在吗？
3: 有。
0: 外边有人打眼，没在屋里头。从院外头走进一人来，咔咔咔咔，鞋后跟一碰，
2: 报告师长，杨雨婷到。
0: 站在张作霖面前的一个高个子，黄白镜子，方脸膛，细眉大眼睛，这人年纪比张作霖小的能有七八岁呀，神采奕奕，是二目放光，透出来聪明伶俐。那位说谁？
2: 杨雨婷。
0: 这是奉军里边最了不起了不起的人物。您看过电视连续剧《少帅传奇》，其中就有一段少帅张学良是枪毙杨长，杨就是杨雨婷，长就是常荫槐啊。这杨雨婷现在是初露锋芒啊，现在仅仅是个炮兵团长。那么日后呢，由于他才华出众，取得张作霖的信任，就一要升为张作霖的左膀右臂，成了他的高参，也成了张作霖的替身，能够左右张氏父子。以后杨雨婷因为手握重权，跟老张家离心离德，而且这个人野心还挺大，少帅一看不把他铲除简直是不行了，所以才有一段叫枪毙杨长，那就是杨雨婷自己找的。因为这个人呢至关重要，咱们很快就要讲到他头上了，简单的呢把他的经历向大家介绍那么一点儿。这个杨雨婷啊，原名叫杨玉婷，后改叫杨雨婷，号叫林葛，字叫林葛，反正有点咬嘴啊。他的祖籍不是东北人，是河北滦州戴家岭的人。在清代同治年间吧，据说他祖父叫杨正荣，那时候在家乡过不了了，携家带眷逃荒啊，逃到东北来的。到了辽东呢，后来就在法库县蛇山沟，哎，在那定居了。杨雨婷的父亲呢叫杨永昌，30岁得儿子，生的这个杨雨婷。据说他母亲姓张，叫张什么名，这玩意儿无从可查了。那么杨雨婷生下之后，虽然家境并不宽裕，但这人天资聪明，这玩意儿你不服不行。有的人生下来就是混蛋，有的人生下来就聪明，他素质不一样，勤奋好学。他出生的时候呢，正好是1885年8月29，正在晚清时代，因此他通过念书念得特别好，在1904年的时候还中过晚清的秀才，后来又到奉天省立中学读书，由于成绩相当突出，1909年被送到日本士官学校第8期炮兵科学习，人家的专业就是学炮。那么归国之后了，正好加入奉军孙烈臣54旅当了兵了。孙烈臣很重用人才啊，一看他是炮兵科第8期毕业的，又是日本士官学校的，不能轻视，因此马上任命他为炮兵排长，以后又当了炮兵连长，炮兵修理机械厂的厂长，现在被张作霖任命为炮团团长。那么以后关于他的事情咱们再重点详细的说，翻回来还说眼前的事儿。张作霖这会儿对杨雨婷就相当器重， 看了看面前站在笔管调直的杨玉平。

0: 他马上给做了介绍。三木点了点头，挺客气的站起来跟杨雨婷握了握手。雨婷啊，坐坐坐坐。三木先生，这就是我手下的炮团团长杨雨婷，他就是你们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他的专科就是学炮，我看叫他跟你们密切合作，你们好好的帮助帮助他怎么样？哎，行。现在杨雨婷又挂了个衔儿，现在是炮兵速成学校的校长，把他留到四平专门研究炮。这一切一切全都准备好了，咱们书说简短，酒席散了之后，三木五夫领着人走了。晚上10:45，不到11点呢，日本的炮兵就开到了。那要说在哪儿来的，怎么那么快？原来日本在铁岭、开原、昌图一带全有驻军，这从昌图来的，为首的就是宫本少佐，炮兵司令。所有的炮车全都拉到了，在指挥所前面排了几大溜，请师长过目。张作霖披着将校呢的斗篷，挎着指挥刀，穿着大马靴，前呼后拥，在宫本的陪同下查看了这大炮。嚯，炮身瓦亮，里头的来福线都刺眼。张作霖心说，我他妈老张没有这玩意儿，这玩意儿是真好使唤，将来杨雨婷要真行，我就任命他炮兵司令，专门制造我们自己生产的大炮，就能把小日本给甩开了，干嘛动不动就依靠旁人呢？吃了人家嘴短，拿了人家手短，这话一点都不假呀。东洋人十分狡猾，这玩意儿靠不得，靠长了非出事不可。张作霖心里的非常清楚。检阅完了之后，到了后半夜，张作霖继续召开军事会议。这回在会议上不用别人发言，直接下达了命令，兵进牤牛哨主力骑兵团的团长穆怀义。穆怀义站起来，哟，怀义，这回唱主角的可是你了，蒙匪一色都是骑兵，你是咱们骑兵团的团长，出世锋芒，你有把握取胜没有？有，卑职不能取胜，愿意杀身成仁。好样的，怀义，你主攻正方向，我在后边给你督战，保证供应，你只管放心。是。我说汤师长，哟，二虎过来了，你是属于左翼，你从你的53旅里头选出一个精锐团，左面迂回，不能放掉蒙匪一人一马，明白？烈臣大哥，哟，你从你的54旅里抽出一支精兵来，一个团就够了，你是属于右翼，跟二虎一样，也不能放掉蒙匪，明白？基金村砍朝喜，哟哟，你们俩准备打穿插迂回，支援这三路人马，明白？明白。宫本少佐，嗨，这宫本少佐站个笔管调职啊，日本的军纪那是世界一流的，你借到这儿来的就听人家的。希望我们第一次合作愉快，让你的炮兵发挥威力，我给你派个助手叫杨雨婷，是我这里的炮兵团长，未来的炮校校长，有什么事情你们两个人商议，要集中所有的炮火给我猛轰，狠狠地给我打。嗨，卑职明白。日本人都穿上奉军的衣裳，都得化了妆， 你明目张胆的打着太阳旗，那行吗？就不好办事了，
1: 那就能引起国际争端了。
0: 您这么一变呢，就瞪眼不承认，别人也没办法。
1: 张作霖把指挥部从四平街挪到牤牛哨的最前边，带着警卫团丁喜春、刘小春站在高坡之上督战。张作霖临走前确定了时间，明天拂晓开始给我进攻，把表全都对好了，那表是相当精确，军队那表要走走着停了，那得耽误多大事儿啊！表对完之后开始出发，有那么句话，兵贵乎神速，迟缓了不行，走漏了消息就完了。就这样半夜间神不知鬼不觉就包围了牤牛哨。
0: 天将拂晓啊，邢立平站在张作霖的身后，就见张作霖陪着斗篷冻得直打哆嗦。现在到了深秋季节了，快穿棉衣了，尤其是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这是个关键了，天可冷。
1: 张作霖双手摁着指挥刀，不住地掏出金壳怀表观看，眼看时针指到五点，张作霖也有点紧张啊，咔咔咔咔咔咔，报告师长，正五点了，
0: 传我的命令，开火。
1: 这就叫令下如山倒，炮兵马上响应，24门三七式平射炮，24门100毫米口径的山炮，再加上100门掷弹筒，是同时喷着火舌呀，惊天动地，地覆天翻。小小的牤牛哨这一下就开了锅。
0: 蒙匪事先毫无防范，他所防范的就是张作霖的骑兵和步兵，没想到这炮这玩意儿不听邪，那炮叫战争之神，那是闹着玩的，硝烟弥漫，炮弹横飞，
1: 蒙匪是乱作一团，
0: 跑啊，咚打
1: 打，有人禀报蒙匪的头子野绿先仙，野绿先仙提着裤子到院里一看，可了不得，满天都是红色的，先用大炮把他们压住，他赶紧吩咐一声备马，还没等上去马呢，张作霖的步兵就开始冲锋，正面是穆怀义，左边汤二虎，右边是孙烈臣，三路精兵同时抢占牤牛哨各主要接口。这战斗进行了也就将近50分钟，把这3-4千人给打的是七零八落呀。野绿先仙一看不好了，身边只剩下30-40号了，心说他娘的这仗怎么打的，张作霖在哪弄那些炮来，哎呀吃亏不小，赶紧突围回白城送信去，搬请救兵，翻回头来找张小个子再决一死战，冲豁出去也得冲。他也倒霉，正好迎面遇上53旅旅长汤二虎，二虎也查清了，说这里边有个蒙匪头子叫野绿先仙，他眼睛一亮，弟兄们一定把面前这帮蒙匪消灭，活捉他们的头领。
2: 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空中书场，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 266-54321。长篇评书《乱世枭雄》今天就为您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抱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诗词小注：雁门太守行为乐府旧题，李贺生活的时代，藩镇叛乱此起彼伏。从有关这首诗的一些传说和材料记载推测，可能是写平定藩镇叛乱的战争。词中塑造了边塞将士浴血奋战的英雄形象，歌颂他们慷慨赴难的英雄气概。前两句写唐军将士整装待发，是出战前的情景，通过景物描写形象地反映出临战前的形势，创造了紧张的战斗气氛。三四句写唐军将士乘夜出行，从听觉、视觉两种角度描写行军途中的所见所闻。六句写
2: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1: 得不到统治者赏识，英雄无主的悲哀。诗人以悲壮豪放的风格，浓烈多彩的寓言，描写了唐军边塞将士从严阵待敌到慷慨赴难的战斗过程。但在诗歌所创造的战斗画幅里，既没有出现敌军，也没有具体的描写战斗。整首诗篇以虚写实，用景物描写来渲染烘托进展的战斗气氛，交代唐军的行动过程。诗意旅游。雁门关位于中国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县城以北约20公里处的雁门山中，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以险著称，有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之说。雁门关的重要性在于自古为边防戍守要地，雁门山东与横山相接，略呈东西走向，横亘于晋北大同盆地与晋中兴代盆地之间，构成南北之巨防。雁门关自古就是边防战略要地，自公元前4世纪至20世纪发生在这里的战争，据不完全统计就有140多次，自秦汉以来成为民族大融合的前沿地带。雁门关景区现有东西二门，皆以巨石叠砌，过雁穿云，气度轩昂，门额分别雕嵌天写地利二匾。东西二门上曾建有城楼，巍然凌空，内塑杨家将群像，并在东城门外为李牧建寺立碑。

益县，古称益州。益水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川益县过定兴，在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腾入海，素有灵力越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元代勘定燕山八景石，尚要重行益水三关路，未欠燕山八景诗，足见益水文化的历史悠远。益水河哺育了益州先民，位列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的益县北福店文化遗址，将益县文明史追溯到了8000年前。其出土文物表明，8000年前益水河畔就出现了农耕、房屋、村落等，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山海经》的《山经》证实，山经河经益水过白洋淀入海，故益水为黄河古道一部分。距今4500年至5000年，有益氏部落在此居住，益水之名就由益氏部落而来。益水河融入了民族精神。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羽笙，在益水河边留下千古绝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1941年9月，益水南岸的狼牙山，五壮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益水河见证了一幕幕惊天地震寰宇的历史片段，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重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身临其境，雄关漫漫，燕飞其间，桥洞，每一个第一次经过雁门的人都会被这突如其来的险峻惊到。从太原出发往北，在太原盆地里穿行1个多钟头，审美疲劳会瞬间被雁门的落差冲淡。刚才还在平原地带，只用了10来分钟，汽车便急行上山。一侧是雁门连绵不绝之山脉及长城，一侧则是让人不敢久看的悬崖。山下的河谷平川依稀可见，自己却已置身云上。三关冲要地，拒防恶咽喉。每个季节来雁门，感受都不同。夏天，在穿山越岭中，雁门隧道一过，便是天高云淡、云卷云舒的漠北关外世界。冬天，在一片白雪皑皑中入锁雁门，唯一一致的是每次经过时都让人屏住呼吸的心跳。相传每年春来，南雁北飞，口衔芦叶，飞到雁门盘旋半晌，直到叶落方可过关，故有雁门山者夜飞出其间的说法。树欲静而风不止，雁门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北宋燕云16州被割让后，雁门成了北部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屏障。北部游牧民族的骑兵千里直下，到此却踌躇难进，这是因为雁门不只是一个关，更是一片山。从地图上看，表里河山的山西由南北相连人字形盆地构成，人字头北达漠南与幽燕，人字撇经陶唐下境之地与黄河锦渡折向关中，人字捺经上党之地与南太行通往洛阳，而雁门山就处于人字上半部分的咽喉之处，横断盆地，西接吕梁山，东接衡山，一关在此，大雁难渡。换句话说，雁门关一旦被攻破，北方游牧民族骑兵长驱直入，几乎立刻可以打穿整个山西，紧接着就可以驱兵从东北方向直取保定、北京。

0: 或者一路南下，从洛阳方向进入中原。山西一旦被攻克，中原地带一马平川，几乎再无险可守。雁门关与偏关、内五关、平型关以及内三关中间用长城相连，堪称南北之巨防，共同组成了一道一辟禁忌乃至中原的防线。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雁门的军事地位之显著，一览如斯。1937年10月，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命令358旅716团主力于山西代县雁门关以南公路两侧高地设伏，打击往返于大同至代县间的日军运输部队，切断进攻忻口之敌的后方补给线。从18日至21日，八路军第716团在雁门关以南共毙伤日军500余人，毁汽车30余辆，切断了敌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后方补给线，使进攻忻口日军的弹药、油料供给濒于断绝，攻势顿挫。雁门关伏击作为抗战之初有代表性的一仗，载入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光荣史册。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展性如物，家书在道。此刻让我们轻启泛黄信笺，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祖父以仕宦清廉、勿染贪墨为戒尺，字迹间犹见包拯巨砚、海瑞台官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缝补时落下的真言，灶台蒸腾起的训诫，化作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心玉壶般的嘱托，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星辰闪烁，照亮修身齐家的永恒航程。欢迎收听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显兵致女儿何金惠，1994年6月21日。家书原文：慧慧，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你打算这个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如果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7.1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

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五岁入队，十二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早日成为中共的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已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问的第八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1994年6月21日。背后故事：何显兵，1953年生，1972年应征入伍，1977年复员回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考上招聘干部，先后任荆门市沈集区马集乡乡长、麻城乡党委书记、东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宝区教委主任等职。2024年8月10日因病去世。收信人何金慧，1979年出生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彭彦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就读于沈集中心小学、麻城中心小学、麻城中学，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是荆门市优秀学生干部。1993年入沙洋师范普师班就读，是沙洋师范十佳学生。1996年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是黄石市三好学生，湖北师院2000年优秀毕业生，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慧是一个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的中师生，大学四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院报记者、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文专业，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6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物理出类拔萃，是湖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毕业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令人痛惜的是，2001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一，年仅22岁的何金慧在家中洗浴时不幸煤气中毒，安静而美丽地离去了。2月6日，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何金慧为优秀研究生。这是何显兵写给女儿何金慧的一封信。当时女儿就读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慧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

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地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像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它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何金会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会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3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

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慧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她的事迹后，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她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两叠日记本，厚厚一叠发表的文字作品，一大捆信件，几十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何金慧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四期发表何金慧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何显兵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慧最好的纪念。金慧去世后，何显兵主动从荆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慧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还本助学基金和何金慧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兵致力于敬老帮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感动荆门时代楷模、荆门市道德模范、荆门市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荆楚最美家庭、厚道荆门人等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之声栏目，音乐不间断，陪你享受音乐旅程。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长信风又起，芳菲已满庭，也有了

健康是福，平安是金，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运动是良医，健康靠自己。欢迎收听健生堂。

0: 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健身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黄胜男。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前两周呢，我们有采访过一支国标舞团，叫做红蜻蜓舞蹈团。当时呢，他们在筹备一场比赛。哎，今天呢，我就来到了这场比赛的现场。这场比赛呢，是海淀区舞蹈家协会为了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特意举办的一场群众性的舞蹈比赛。哎，这个叫做百人方阵舞的比赛呢，现在就在这里面开始举行了。这个比赛怎么能缺得了我们健身堂节目组呢？因为据说这个参赛的方阵最多达到了上百人，非常的壮观。我们赶快去一探究竟。一会儿比赛呢就会在这里面进行。现在呢，各式各样的队伍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已经在里面开始彩排了。我们先去看一看他们现在彩排情况怎么样。哇，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有一些叔叔阿姨们已经提前到达了现场，他们在上面坐着，然后下面呢也有一些刚刚彩排完的叔叔阿姨，他们穿着这个整齐的衣服。但有些队伍的衣服真的特别的好看，我看到了应该是蒙古族的这个衣服，然后还有这个有点像这个古代的这种梳着这种发揪，然后穿的这个哎很有古代的感觉，这种衣服。我们现在呢带大家去找一些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准备的怎么样了，排练情况。走，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但是大家呢还是抓紧最后的时间在排练，我觉得比这个春晚的现场还要热闹。我刚才看到有穿着这个应该少数民族衣服正在这儿排练，我们去看一下，来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1: 哎，你好。
0: 从远处就看到了我们这个在排练，抓紧最后的时间在排练，是不是？
1: 是啊。嗯，
0: 那我们现在穿的衣服我觉得特别有特点，应该是不是朝鲜族的这个衣服呀？
1: 是，这是我们朝鲜民族的服装。
0: 哦，那也就是一会儿我们要跳的这个舞应该是这个朝鲜舞蹈，对不对？
1: 是。
0: 哎，那我们的舞蹈名字叫什么呀？
1: 阿里郎古乐。
0: 阿里郎古乐。
1: 哎，
0: 哇，我看他们有不同的这个，有鼓，还有扇子，然后还有叔叔们这个头上戴的，应该是我在电视上有看过，他们是用头这个
1: 相帽
0: 在转那个
1: 对
0: 彩带什么的。
1: 是啊。我们这舞就是将近一个月吧，
0: 一个月的吧。
1: 对。
0: 那所有跳舞的这些叔叔阿姨也都是朝鲜族吗？还是
1: 都是朝鲜族？
0: 都是朝鲜族。
1: 对。
0: 那让叔叔阿姨们给我们展示一段怎么样？
1: 好啊。
0: 看一下这个朝鲜族的舞蹈是什么样。
1: 好啊。哒哒哒咚哒哒咚哒哒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
0: 哎，而且我发现这个老师们一跳上舞，就是表情一下就特别这个笑起来了。
1: 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个朝鲜族老年协会的艺术团的干将们。
0: 哦，艺术团，我们是朝鲜族艺术团。
1: 对啊，对。
0: 那我们平时也经常大家都聚在一起排练练舞。
1: 是啊，每个星期一次两次。排练
0: 也经常参加这样的这种比赛，大家
1: 好多好多活动呢，我们拿到好多好多奖，
0: 拿了好多好多奖。哎，那我刚才看有那个鼓，老师们在敲的时候，哎，我能学那个小的鼓。好，谢谢谢谢老师，我就不妨碍大家排练了，因为我知道一会儿我们马上就要开始我们的比赛了，对吧？
1: 对对对对。
0: 怎么样，领队觉得我们有没有信心拿
1: 有信心
0: 好的名次？
1: 有信心。
0: 嗯，好，那我就不妨碍大家排练了。
1: 好，谢谢
0: 谢谢老师们，谢谢。来，我们再看看有没有其他有特色的队伍。哇，有一支很有气势的队伍吸引了我的注意，我们一起看一下。特别整齐划一，哇，真的是动作整齐划一，口号特别的响亮。来，我们一会儿去采访一下他们的领队。

0: 老师，老师，我刚才被咱们这个整齐划一的动作和这个响亮的口号所吸引来了。我们这个舞叫做什么舞呀？
1: 这个是北京东东水兵舞呢，这次出的一个百人的方阵，这是我们团队全是团队的学员。今天我们想给大家带来的是，水兵舞的四部造型。
0: 我们一会儿到现场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对吧？
1: 是的。
2: 那大家这个是练了多久啊？练得这么整齐？
1: 我们这个团队创办5年了，现在这些学员里面40%都是新学员。
2: 新学员？
1: 对，40%都是新学员。现在我们这支团队，会的舞可多了。
2: 是吗？那这支舞练了多久？就这个方阵。
1: 这个方阵
2: 这么齐，
1: 就这两天吧。
2: 就这两天啊，
1: 两三天。
2: 那平时是不是大家每天都会去训练呢？
1: 平常都在公园里面锻炼。
2: 锻炼。
1: 这个不来那个来，也没有一起说同时来的时候没有。
2: 就趁着这么一个大型的比赛，把大家可以聚到一起，
1: 对，
2: 好好的练练舞，
1: 想让大家出来锻炼锻炼，
2: 交交朋友，散散心。
1: 对。
2: 哎，我一看大家一走起来的时候，那个精气神儿就是特别不一样。
1: 对，他们经常锻炼的这些舞者呢，他们的肢体非常的配合。你像走这个正步，是我们新学员进来以后，也是主要就是想用这种方式，简单的方式，让他们双手能够配合起来，对我们跳舞有很大的帮助。
2: 就一个基本功。
0: 特别谢谢您，希望这次您的方阵能在这次比赛中取得好的成绩。
1: 谢谢。
0: 比赛现在马上就要开始了，哎，我觉得我运气特别好，看到了穿得特别漂亮的一个舞团。老师好，老师好。
1: 哎，
0: 你好。我刚才看到就是咱们这个舞团穿得特别的好看。嗯，咱们这应该是蒙古族的这个衣服是吗？
3: 对对。
0: 那我们今天表演的是不是蒙族的舞蹈？
3: 没错，我们的这个舞蹈呢是由5个舞蹈队组合的。
0: 5个舞蹈队。
3: 对，我们就组合了3次合练。今天就开始表演。它的曲目呢是鸿雁。
0: 鸿雁，
3: 对，
0: 特别有名的一首歌。
3: 对，鸿雁是一个老曲子了。
0: 嗯，那我们这个舞蹈编排了多长时间呀？
3: 要说编排，我们从8月份我接的任务，从9月份才开始教了他们，就半天。
0: 哇，
4: 对，
3: 教了半天，今天等于我们就拉过来了。
0: 那其他老师肯定是有舞蹈基础了。
3: 对，都是有舞蹈基础的。
0: 对，舞蹈基础。
3: 对，
0: 这个衣服都是我们自己去准备的吗？
3: 这个衣服呢有他们自己准备的，有我是外界的。
0: 哦，
3: 因为他的一个队呢，它服装本身是有限的，一般都是16套到20套。那这个组合，咱们是100个人组成的一个方队，
0: 100个人组成，
3: 同时跳鸿雁，
0: 哇，
3: 同时跳
0: 壮观。
3: 对，一会儿您我们演出的时候您会看到，我们这个鸿雁呢，基本上在原有的声音练习的这个内容上，我们增加了队形。
0: 哦，
3: 队形呢都是由我编排的。
0: 哦，
3: 基本是就是主要是以队形为主。摆这个燕子，就是要往南飞，想家乡的那种。
0: 其实这个大字，其实人字，
3: 对，整个给体验出来了。
0: 因为比赛马上开始了，就不打扰您了。希望这次大家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2: 好，
0: 我一会儿一定要去现场看大家比赛。
3: 好的，谢谢，
0: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那在我旁边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们红蜻蜓舞团，来先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5: 嗨，你好。
0: 那这次我们参加这个舞蹈比赛，有没有信心拿很好的成绩？
6: 有，
0: 哎，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口号，是不是？给我们喊一遍。
7: 预备，起！有意必争，有冠必夺。
8: 下面我们演出正式开始。

0: 马上比赛就要开始了，现在是这个每个代表队入场的一个仪式，开幕式。他们穿着自己这个要跳舞的这个服装，特别整齐划一的走进来，发现特别有气势，特别的好看。哎，刚才我看到了我采访过的这个蒙古族的方阵，还有刚才朝鲜族穿着朝鲜族衣服的。
1: 下面我们演出正式开始。
0: 比赛呢，现在已经正式开始了。恰好呢，这个是我们刚才采访过的一支队伍，就是跳蒙古舞的这个队伍。他们说他们是把《鸿雁》这首歌编成了一段舞，然后诠释了这首歌这种盼望回家的一种思想感情。他们说他们会把这个队形有很多的变化组合，我们一会儿可以去看一下。

哇，果然像老师说的一样，他们在变换队形，这是煞费苦心，因为他们的队形上面排得特别，因为人数很多，但是他们的队形变化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那种起伏的层次感也非常的好。我觉得这支舞太漂亮了，而且他们的服装都非常的好看。这支舞呢，据说是把国标舞和太极融合到了一起。

刚才的这支舞蹈呢，从编排包括音乐的选取都非常的有创意，别出心裁。而且在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最后的那个ending 的造型，还有一些托举比较有难度，非常的棒。那接下来要上场的就是刚才我们也采访到的朝鲜舞的那些叔叔阿姨们，马上就要开始他们的比赛了，我还是挺期待的，因为毕竟他们刚才还教了我这个鼓怎么打，很期待他们在场上的比赛表现。

0: 才的那支朝鲜舞真的是太棒了。刚才我们在采访的时候还没有看到那个叔叔戴着那个帽子去甩那个，听说那个对这个颈椎的这个要求非常的高，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有技术难度的这么一个舞，非常的棒。
1: 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水兵舞的方阵。
0: 刚才呢我们在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还是穿着走方阵的衣服，他们说到时候比赛的时候他们会有一套新的比赛服，让我们很期待。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他们亮相在了比赛的场地，果然是让人眼前一亮，我很期待他们接下来的比赛。

0: 我觉得他们的舞蹈和他们走方阵是一样的，整齐划一，动作特别的漂亮，而且舞蹈的编排呢也非常的好看，而且有很多小的技巧动作，叔叔阿姨们完成也非常的好。我觉得这支舞真的是太壮观了，太棒了。很高兴呢能采访到我们这次舞蹈比赛的一位嘉宾，听说他是来自俄罗斯的，先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来自俄罗斯，我叫尤里。
0: 那您看了这次我们的舞蹈比赛，因为这次舞蹈比赛比较特点，它可能是很多的中老年的朋友参加的一个舞蹈比赛，你观看完这个比赛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1: 这个比赛是十舞蹈比赛，就是我的感觉非常好，很热烈，我非常喜欢。

0: 因为有很多舞蹈人，我舞蹈者就是我第一次看很多人非常喜欢，
1: 很多人一起跳这个，
0: 是
1: 一个大型的比赛。那你觉得我们这些中老年人怎么样，厉不厉害？
0: 是厉不厉害？
1: 是不是很厉害？
0: 我非常喜欢。那下次如果
1: 老师还邀请，
0: 如果老师再邀我，就是我肯定来。
1: 我们一起来，
0: 我们一起来。
1: 好，我们约定好一起来。
0: 好，
1: 谢谢。哇，观摩了今天的比赛，我真的是非常的震撼，觉得叔叔阿姨们跳的是太好了，舞出了他们各自的风采。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没有跃跃欲试的想要跟我们一起动起来呢？哎，虽然这个冬天非常的寒冷，但是我觉得大家也要走出房门，多多参加体育运动，这样身体呢可以越来越好，而且可以结交到很多的朋友，可以像我们的叔叔阿姨一样，哎，这个精神焕发。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广告时间，我们稍后再见。

0: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

0: 轮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纺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鞋。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之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防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食不厌精，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四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12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 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周代客即可，不必非要范了。这反映出范时和
1: 便京师显贵，他也曾在孤舟上独钓一江寒雪。三十多岁，左迁南荒，从此常望故乡。但无论足登青云，还是身处低谷，他始终坚守真理。在短短47年的生命当中，他为中国文学留下了大量玉树琼枝般的作品。他就是宗师柳宗元。
2: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好一个空游无依。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以卓越的示范，成为了中国山水游记的开山之作。
3: 夫为吏者，仁义也。他说身为官员就应当为人民做事，他的民本思想远超他所处的时代。
1: 两位好，呵呵，欢迎杨宇老师，欢迎尚永亮老师。
3: 小范好。
1: 欢迎两位加入我们的探访团，我们很快就要启程穿越时空了。
2: 好，
1: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正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新推出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今天我们要探访的这位宗师柳宗元，大家也非常熟悉。他是和韩愈一块儿倡导了唐代的古文运动，而且他和韩愈、欧阳修、苏轼并称为千古文章四大家。那在出发去探寻这位文学宗师之前，我们先一块儿来看看他给我们今天留下了一些珍贵的宝藏。两位请。这一部《唐柳先生文集》，从这里面真的是能看见不光是文章，也有他的思想。
3: 是的是的，所以这套500家注音变唐柳先生文集啊，它是由宋人注释，总共呢是45卷，十分珍贵，现存于国家图书馆。他创作了一大批反映下层民众心声的作品。柳宗元一生追求啊立安源源，利民、安民、便民，这是他一生的理想。
1: 那边还有一件东西，来，两位请。这幅画不是柳宗元画的，它是宋代画家马远的《寒江独钓图》，它的意境取自于柳宗元最有名的那首作品《江雪》。
2: 《江雪》啊，还被称为世间最孤独的诗。你们看，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把四句诗每一句的第一个字提出来，就组成了千万孤独四个字。
1: 千万孤独，高洁独钓。虽然柳宗元先生的一生并不长，但是壮阔而丰盈。我们看到现在前面有三幅画面，这应该代表了柳宗元先生人生的不同的三个阶段。第一个画面是少年时候的柳宗元。
4: 常态兮余眼涕兮，哀鸣深知多艰。将来我一定要做一个屈大夫一样的人。
1: 那个时候他就以屈原为偶像，立志要为天下求索真理了。
5: 永州下起大雪，我在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寒江上独钓。
2: 年轻的柳宗元积极投身社会革新，可惜啊，他参与的永贞革新只持续了140多天就失败了。柳宗元因此被贬，离家去国，万死投荒，终身未能返朝。
5: 夫为吏者，仁义也。在柳州，我终于有机会把这个理想付诸实践。
3: 早在长安为官时，柳宗元啊就提出了立为民义的观点，但是呢，直到人生最后4年，他才得以在柳州刺史任上亲自实现了这个理想。
1: 客。

我的内心是真想认识这位千万孤独中的柳宗元先生，也想看看他是如何在逆境当中获得重生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步千年，去到柳宗元创作出江雪的永州时期。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1: 时候叫江南西路，它那个过节的气氛是最浓的，因为屈原是在汨罗投江的嘛。
2: 所以这个端午节啊，来源甚早，一般认为端午节可以推溯到周朝。
3: 周朝，
2: 哎，但是那时候没有端午的名字，这一天一般人叫5月5日，或者是5月初5。
3: 哦，
2: 到了初唐的时候，就把这一天定为国家的假日。
3: 哦，放假呀？
2: 放假。一直传流到现在，没有断过。
4: 社团喽，一文一件，走过路过过来试试喽。
1: 这就是唐朝非常有名的社团的游戏。
3: 那个怎么玩啊？
5: 请看前面的木牌，木牌上皆写有不同口味的粽子。以此小弓射之，射中几个便可以拿这个香盘去旁边换粽子吃。
1: 哎，
5: 射中几个得几个。
1: 我们比一比。
2: 看起来是很有自信啊。
3: 小时候打气球我还没输过呢，在公园
1: 上老师不声不响的一箭命中。
2: 对，我们试一下啊。
1: 您知道我看中的是哪一只粽子吗？
2: 赤飞含香粽。
1: 唐朝的时候，赤飞就算是仕途相对比较成功的标志了，
3: 平步青云的感觉。
1: 对对对，
5: 这也是我们这儿最特色的赤飞含香粽，
3: 所有人都是冲它来的，是吧？来吧，
2: 杨老师来一个。
3: 好，
1: 差一点点，
3: 方向是对的。走。力度有了。
2: 哎呦，这个差一点儿。
3: 最后一箭定胜负，
1: 我一定要盯着那个刺飞。
2: 好，
3: 我们俩一箭定胜负啊。
1: 3、2、1。一
3: 又又
5: 恭喜客官，
1: 我射中了。
5: 客官，您先坐。
3: 好好好，
5: 我去给您准备粽子。来，客官，您久等了。
3: 哎呦，谢谢谢谢。
5: 您的赤飞含香粽。
3: 嗯。你别等，过来。你这就是一个白粽，给我切成片，你这糊弄我们。
5: 客官您别着急呀、啊，这赤飞含香粽最重要的一步啊是这样，淋上蜂蜜，软糯香甜，这就是我们的特色赤飞含香粽。
3: 尝尝。
5: 嗯，这可是我从长安特意学来的，我们家的独门秘方。不用内里馅料，只用上好的香糯米制成实心粽，然后再切片放入盘中，然后再淋上蜂蜜，吃起来冰爽可口。
6: 咱们待会儿去拜见刘司马的时候，给他带几个这个粽子。
2: 好。
5: 你们是来找柳司马的是吗？
1: 对呀，您认识他吗？
5: 我倒不熟识，不过我听说他是之前长安的高官。也不知道因为何事才来到我们这偏远之地的，
6: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找着他？
5: 这个我好像看见他总去对面的药铺拿药，不如您去问问对面的药铺。
6: 哎，好主意。
3: 店家。

0: 说到柳司马，您熟吗？
1: 诸位是柳司马的朋友。哎，
2: 是的，
1: 我与柳司马相交甚熟啊。哦，前两年啊，他们一家人从长安来到永州，我们这地呢潮热，他们来到之后啊，水土不服，都患上了病，因此啊，常上我这来抓药。哦，
0: 您能给我们指条道，我们到哪儿能找到柳司马？
1: 一刻前呢，柳司马的堂弟宗直刚上我这抓药，好像我刚刚看到他去了那边的茶铺了。哦，诸位要不去那边看？
0: 好，有劳了，有劳了，
2: 谢谢。
3: 他到了永州之后病患不断，所以久病成医，他曾经留下了一个方子，救死三方。
2: 听说那个救死三方是救疔疮、霍乱还有脚气，
3: 对对对，
2: 这几种疾病。哎，茶铺不是在这里吗？哎，
0: 这位是不是大王？气质有柳家的风范。
3: 是的是的。
0: 敢问阁下是否是柳司马的堂弟郑夫先生？
4: 鄙人柳宗直。
5: 诸位快坐。
0: 我们这一路寻访，终于见到了柳司马的家人。
5: 自来永州，多少故交，唯恐避之不及。像诸位这样主动寻访的人，很是罕见。但是，今早兄长便独自去了江边，不曾与我一起。哦。
2: 我们读到最近盛传的那首诗《江雪》，
0: 想听听这首诗背后的故事。哎，
5: 点吧。
4: 兄长的事，世人多有了解。我们调到永州以后，兄长所任乃是闲职，连个住处也没有。从前他那些革新为民的志向，自是无处施展。他本一直抱着朝廷大赦天下，我们一家能重回长安的希望。然而，却苦苦等来的是纵逢恩赦，不在量仪之限的一纸诏书。
0: 那在这永州之地，就没有任何人给他带来任何宽慰吗？
4: 早些时候，由兄长的母亲时常开解，他还有几日笑颜。二人最常读的是《离骚》，也算是他们母子之间的一种相互鼓励吧。伯母时常以屈大夫的精神来教导他。还记得尚在兄长年幼之时，河北藩镇叛乱，伯母带着年幼的长兄从长安逃往夏口。
6: 柳宗元出身于唐代的高门大姓河东柳氏，他的母亲卢氏亦是饱读诗书，自柳宗元四岁起便对他悉心开蒙。公元783年，为了躲避藩镇割据的战火，年仅11岁的柳宗元跟随母亲从长安来到夏口，投奔父亲。
7: 放手！你放我！你别想跑！给我死一个！
2: 元儿！
7: 别想跑！
2: 元儿！
7: 云哥，
2: 孩子快起来，快起来，没摔着吧？孩子啊，来，
8: 阿娘，放走咱们家橘子。
9: 元儿，
10: 我没痛，我是贱，我一定会想办法还的。
8: 胡说，既然是贱，干嘛不敲门？
9: 元儿，
2: 孩子，听口音，你像是从北方来的。
10: 我家那边打了仗。阿爷带我和妹妹逃了出来，又说跑到了这里。
2: 那你阿爷呢？
10: 阿爷说要去找吃的，就再也没回来了。
2: 快，把阿娘刚才摘的新鲜的橘子拿来，快去。孩子，来，饿了是吧？甜吗？

0: 你忘了咱们来下口找阿公是为什么吗？
1: 我不背的翻正打斗船那天和咱们一起逃出城的好多百姓。对不起，拿着吧。
2: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真好呀！
0: 快快快，快起来，孩子。以后啊，再来这儿记得敲敲门。嗯。去吧，快给妹妹送过去。哎呀，天宝之乱刚刚平定了才20年，怎么又打起仗了？燕儿。想什么呢？
2: 咱们不过是给了他几只橘子，便被千恩万谢。觉得受之有愧。
0: 元儿，还记得阿娘跟你说的屈子说过的那句话吗？
2: 哀民甚至堕奸。天底下那么多流离失所的人，咱们该怎么帮助他们？
0: 你要能像屈子一样坚持本心，不改此志，总有一天一棵小树苗也能撑起一片片绿荫。
3: 我明白了，阿娘，这就叫身故难洗，更衣置喜。
4: 母亲卢氏对柳宗元影响至深。公元805年，33岁的柳宗元被贬永州，卢氏随行，路途险远，加之南方气候湿热，卢氏到达永州后不久便离世了。母亲去世后1年，柳宗元才凑够资财将母亲灵柩送回长安，而他自己则因戴罪之身不得离开永州半步。
5: 堂兄，你该放心了。
6: 我再给母亲包2个橘子，
7: 他到了长安，就没那么容易迟到了。

0: 老兄，时辰到了，尊帝也该启程了。母亲，这一路，
1: 老人，我给你吃。
2: 表兄，这是何意啊？
1: 陪母亲回长安。
2: 万万不可呀，这要是被人看见，必获重罪啊。
1: 不孝之罪也是万无可恕啊。
3: 老兄，
2: 表兄，
3: 你是远迁之神，没有圣旨不能离开永州半步，你忘了吗？
4: 堂兄，万万不可呀。
5: 堂兄，
4: 表兄，
5: 表兄，
2: 自古忠孝难两全，姑母她已经替你做了选择，表兄可还识得这个？说你看到此书，必会明白他的用心。

0: 明哲不道往事，
1: 穷于达，固步于席，
2: 而明白，但儿的心
1: 我爱。
3: 表兄放心吧，我会把姑母平平安安送回长安的。

0: 永贞革新失败后，旧友同僚接连去世，一直陪伴着自己的母亲也与世长辞。柳宗元于万分悲怆之中写下《江雪》：
1: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2: 伯母的死对兄长的打击是巨大的，自那以后他更加的孤寂，时常一个人静坐江边，有时一呆便是半日。
3: 壮志落空，到被贬到这样一个偏远蛮荒之地，然后母亲去世，他还没有办法扶灵送母亲回故乡，这对他的打击确实是巨大的。
2: 也是在伯母去世的这一年，他曾经一同参与新政的同僚们，渝州王思户被圣上赐死，开州王司马，还有他的挚友林公也均病故于调任之地。新政的落败本就让他一腔热血付诸东流，又遭至亲旧友接二连三的离世，身残家破，万事瓦裂，堂兄承受之苦是重啊。
4: 不知道先生一般去江边的话会在什么地方？离这儿远吗？
2: 就在我们所住的龙兴寺不远处。诸位，那就请随我前来。
3: 谢谢谢谢。

0: 那边垂钓的便是堂兄了，请诸位在此稍等片刻。好，我去告知一声。
1: 多谢多谢。
0: 兄长，有几位友人想与您探讨江雪这首诗，我把他们带过来了。看来没戏，没事，我们已经看到先生摇头了。兄长言江雪不过是他雪天随心而坐。 并无什么深意，也没有什么能与诸位探讨的，还请诸位理解。
1: 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强人所难。
0: 多谢诸位，
1: 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0: 柳宗元
1: 现在所经历的这种心境，金正失败，加上身边的亲朋好友好多都离他而去，
2: 对，
1: 然后自己被贬谪之后不得量移，那死刑犯都赦免了，都轮不到他，就这种情况下，难怪他会写下千万孤独。所以我觉得江雪啊，实际上就是他现在的心境的真实写照，您觉得呢？
3: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时候的柳宗元啊，他的心情是灰冷到了极点，也绝望到了极点。朝廷的诏令啊，连着下了4次，一直到刚才所说的赠逢恩赦不得量移。
2: 对，
3: 所以你看这个江雪这首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他有一个从远到近，从外到内，从大到小，从物到人，这样一个聚焦的过程。千山鸟都已经飞得不见踪影。

0: 而且最后又落到了那个独钓韩将军，聚焦镜头放到了独钓的动作上，于是这个独钓呀就反映了柳宗元在千万孤独的这样一个环境中间傲然独守。
1: 独钓的那种形象其实瞬间是充盈于天地之间了，被放得无限大。
0: 柳宗元和刘禹锡呢是同科进士，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相识了，后来呢又一起参加了政治革新，又一同被贬，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韩柳的称谓，那主要是就他们的文章知名度而言的。如果从个人情谊方面来看呀，柳柳这样的一个并称更为响亮。用柳宗元的一首诗中的话来说，他和刘禹锡啊是20年来万事同。
1: 刘禹锡跟柳宗元是一生的至交好友，刘禹锡应该是非常了解柳宗元的。我们也许啊可以从刘禹锡那里打开了解柳宗元的一扇门。
2: 那咱们事不宜迟，
1: 走
2: 走。
3: 好。

0: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一说要找刘禹锡先生啊，我就想到他这个陋室铭。
1: 你看这里真的有既有那种文人雅趣，又有烟火气息，
0: 而且确实像藏龙卧虎之地。哎，那应该就是孟德先生吧？
1: 应该是的。
0: 敢问先生可是刘孟德刘公？
2: 正是。
0: 我们一路从永州打探先生的住处，找到这里，终于见到先生了。
2: 永州，那可是子厚所在之地
0: 啊。没错，我们此行就是为柳司马的事儿来的。哦，
2: 诸位请坐。
0: 谢谢先生。
3: 刘公近况可好？
2: 清幽之地，与两三好友饮酒品茶，抚琴读诗啊。此等岁月啊，我还是怡然自得呀。诸位刚才说是从永州前来。
0: 对
1: 对。
2: 可是见过子厚了？
0: 对，
3: 子厚先生心情不是太好，没有和我们交谈。
2: 哎，子厚的性子啊就是如此孤傲执拗啊，我应该啊常去信劝劝他。
0: 天下人都知道柳柳之交情谊深厚，但是两位先生是怎么成为好朋友？
2: 子厚出身河东柳氏，年少时天赋异禀，整个长安城都知道有这位少年天才。那时啊，我对他便有所耳闻。后来我二人同科登第，相识之后我对他更是欣赏了。他天资聪慧，颇有治世之能，种树郭橐橐的几句话他便能悟出顺木之天以治其性焉耳的安民之道，匠人的修筑之术也能引他譬喻，则天下之事是趁其职，居天下之人是安其业。
0: 顺木之天以治其性，你像这些话我们都太熟悉了。我现在教导我们家那俩孩子呀，就老想起这句话，其实就是因材施教。
1: 对，
0: 当然对于个人生活来讲，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顺其自然。
1: 对，
2: 诸位说的太好了，证明你们都看过子厚的文章，而深知其用意啊。
0: 其实真正对子厚先生了解，非先生莫属。当年两位参与革新其中，而子厚先生的参与据说跟您有关。
2: 说与我有关，不如说与百姓有关。大唐几经叛乱，燕贼当道，

0: 朕抗命，有志之人都欲有所作为，为子后自然也是如此。这故事得从我二人绑下结石讲起。当年我二人一见如故，这志士理想也不谋而合。
1: 公元793年春，柳宗元与刘禹锡同登进士，二人志同道合，结为知己，自此一生进退与共。

0: 阿郎中了，中了，
1: 正是，太好了，今晚我做东，
0: 志明归呀，请大家喝两杯，
2: 走走走，
0: 请大家喝两杯，走走走，真好，走，谢谢，谢谢，谢谢，我中了。我中了，
1: 不可能，不可能的，我怎么可能落榜？我在他刘孟德之后。
3: 刘孟德，
1: 谨慎言，
3: 好像听说过，
1: 科举取士，文章诗赋皆有公断，其实你我可以妄议高下的。
0: 他就是刘孟德。
4: 是啊，这刘孟德和这位考生都出身荥阳，却门第悬殊。这刘孟德一介寒门儒生，年少成名。
1: 好，你倒跟大家说说。你都写了些什么？自然是天下百姓所忧之事，当今圣主所求之能。
5: 哼，穷门小户，你能有什么见识？我就不信你能写出什么好的东西。来，拿出来，拿出来给大家瞧瞧。
4: 这刘孟德还是年少，这位考生他家的势力在朝中盘根错节，岂能容他当中戏弄？
0: 尽是一颗唯才是举。
3: 你又是谁啊？
0: 在下柳宗元。
3: 柳宗元，新科进士柳宗元，
4: 不会是河东柳氏吧？
0: 就是名门之后，
3: 十三岁能写
0: 作品，为何替他说话
3: 吗？
0: 我只不过说几句公道话罢了。我朝自开国以来，为何要广开科举取士之门？不正是为了要放下门阀之见，广纳贤才吗？所谓世家大族，贵在何处啊？贵在立身之责，贵在治国之用。而非贵在一子妖皇，目下无人。
5: 你少在这夸夸其谈，我告诉你们，就凭他，就算当了官，他也走不远。
0: 勋贵之家，亦有不才之子；寒素之门，岂无壮志之人？这位仁兄虽然是出身贫寒，却志存高远，将来若能为国尽忠，为民谋事，以后一定会凭自己的本事光耀门楣，得百姓爱戴。驻军说，是与不是。
1: 这位仁兄请留步。多谢阁下出言解围。
6: 在下刘禹锡，
1: 久仰大名，幸得一见。
0: 河东，刘宗元。

0: 茶者，南方之佳木也。
1: 孟德也喜欢读茶经，
0: 我素来好茶。这陆鸿渐的茶经，你别看他句句说长，实则字字论人呢。不是精行简德之人，不可与之谈。
1: 世之佳木者众，陆鸿渐说茶，楚大夫论句。幸得今日良朋在座，孟德，三费一毕。

我们的国家，难道为何叹息啊？眼下朝野看起来太平无事，其实危机四伏。如果能。

0: 些像死后这样放下门阀之见的俊才该多好。
1: 必须严明法度，防止那些宦官再继续作乱，同时层层选拔才德之人进入到地方，防止那些藩镇势力继续扩大。
0: 此后果然深谋远虑，如果真能这样，何愁国不安民不宁呢？

0: 若是子后为医者，该当如何？既然是重病，自然得用猛药。要开，当开，必开。不曾想，
1: 我刘禹锡能遇到同心共治之人。
0: 先帝，你我皆是家中独子，不如以后便以兄弟相称。
1: 我
0: 也正有此意。 我虚长已岁，便是兄长了。
1: 孟德兄，
0: 贤弟，今日便以这佩剑为信，托于贤弟，变革之徒，望勿误降。
1: 谢过孟德兄。
2: 12年后，公元805年。 唐顺宗李诵即位，重用锐意求新的王叔文等人。柳宗元与刘禹锡期盼已久的革新时机终于到来。当时外有藩镇割据，内有宦官乱权，其中民怨最为沸腾的是公示制度。宦官借此制度，名义上代宫中向民间采买物品。
3: 实际上却是强买强卖、掠夺民财。师傅的呀，我这庙小，奉养不起您的神鹰，
4: 让你帮圣人养阴，是你几辈子都修不来的福气。
3: 你看看，这里哪还有鹰啊？
4: 什么？我明明是刚放进去的烟，怎么是没有？你让大家看看啊，有还是没有？看见没有？
3: 看见了吗？看见了吧？看见了吧？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瞧瞧，大家都看见了，怎么就你看不见？
5: 方小儿，我和你拼了！哎，大圣，哎呀，大圣，有本事！
3: 你这烟土，新帝初登大道，竟是尽扰百姓，你还敢打着圣人的旗号，带着胡作非为？
6: 您没事吧？
7: 这是谁？不知道啊。
8: 赶官无妨事。
3: 在这条街上养了20年的鹰，什么吕布小官，敢跟我们斗？
9: 柳宗元、刘禹锡，
10: 这不是新生的两位员外郎吗？
11: 小小的六品员外郎，也敢管宫里的事？
12: 他们可是王叔文的人呐，这王叔文可是当今圣上的重臣啊！
13: 咱们走。
12: 嗯，
14: 多谢二位员外了，我们走吧，
12: 快走吧。
13: 这是为何？
12: 他们这些给宫里养鹰的养犬的。
15: 横行劫持20余年呢！他们什么都不怕，他们一定会报复你们的。哼，
16: 就怕他们不敢来。如今新帝登基，若想重归治世，正是改变之时。
17: 我原来从别人嘴里也听说过。
18: 要改，要变，可这慢慢的，子厚，这些年你我说过的兴利除弊之策，在府中酝酿了千百遍，
19: 如今明生辰鼎沸之时，现在不变。
18: 更待何时？
2: 新政一旦退出，成则国兴民安；若有差池，
18: 你我恐怕难得善果。
17: 不过是报捉众生，以死谁替？公元805年，
2: 以翰林学士王叔文为首的革新派成员推出了一系列兴利除弊的举措。 史称永贞革新。革新派取缔公事，严禁五方士扰民，释放宫女和教坊女民，以减省国库支出。停罢盐铁使进献，免除苛捐杂税，贬黜贪官污吏，这些政策极大地宽解了民生。
0: 哎呀，这台怎么说下就下？
1: 快走快走！
2: 然而，由于永贞革新受到了保守势力的顽固抵抗，仅维持146日，便以失败告终。

0: 长安擂雨交加，敌倒是临危不乱。我知道兄长是为何事而来。太子心里，远陷人间，藩镇宦官，内外勾结，心中也是强弩之末，灰殿无力。
1: 王叔文学士的汴州一家，下一个想必就是你我了。虽万寿并弃，我柳宗元绝不更乎其内。早知有今日，我定不能将你引荐给汴汉林，连累你。
2: 竟和我们一同陷入这等险境，刘孟德，你在说什么？
3: 先帝，
2: 夫为吏者，仁义也。入仕为官，改革为民，乃是我一生的夙愿，与他人又有何干？幸而与君。 并肩同行，我亦是感佩之至。我刘宗元，自身得一知己，夫复何求啊？兄长，你可还记得那日赠我宝剑之时，曾立下的誓言？ 性命为由，但以国家黎民为重。两人同事，本应甘苦与共，祸福同担。只是兄长，我宁愿以身殉道，但是我伤心，你我曾约定好，要重开这盛世。
4: 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9年后，二人才得以再见。公元815年，两人再次分别时，柳宗元写诗赠刘禹锡：“20年来，万事。”

0: 今朝歧路忽西东，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
1: 这便是新政之时，纵武二人心中有无数难言，如今也只能接受这惩处了。
2: 您二人同被贬谪蛮荒之地，为什么孟德先生您却可以表现得如此豁达呢？
1: 新政败落，理想受挫，长安北望三千里啊，我却只能在此地听取难言，怎么会没有愤懑愁绪？但是我转念一想，人生不过百年，起落浮沉乃是常态，为此贪玩实在是浪费光阴。
2: 那您心中的大唐梦想呢？难道也不再想了吗？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名山晴空，静水红叶，谁说这秋景就一定萧瑟呢？在我看来，它与春日之美不差分毫。
3: 说得好，
1: 我相信只要是千锤百炼的宝剑，纵使蒙尘，纵使暂风剑鞘，终有一日会有出鞘之日。无论这世道如何变化，我的心始终坚如砥柱，盛世之理想我绝不会动摇。
4: 看出来了，先生是一个拒绝躺平的人。一茶代酒，
2: 为又一春。
4: 敬先生的理想。
2: 敬先生。
1: 谢谢。

0: 我觉得刘公跟柳公比，感觉他的心态更平和，甚至感觉他有点过于乐观。就是他在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这个陋室里面，甘之如饴的感觉。那您说到的那句自古
1: 逢秋悲寂寥，我愿秋日胜春朝，
0: 就那种豪情，觉得哪像一个被贬谪的官员。
2: 他被贬到朗州这样一个边远之地之后，他善于自我排解，在这个方面他比柳宗元做得强。
1: 对，
0: 无论是在刘禹锡身上、柳宗元身上，他们对于国家命运似乎有一种使命感，就是无论我在哪儿，无论这个革新是成功还是失败，他们内心永远都没有放弃的念头，就仍然还想再有机会能够继续为社会能够做什么。
2: 柳宗元思考的问题他是非常之广泛，他从历史、政治、宇宙、人生，他都有自己独特的观点。他虽然出身于高门大姓，但是他特别关注小人物身上的那些闪光点，从他们身上去发现一种生活的智慧。
0: 所以就刘禹锡啊也感叹说，柳宗元这样的出人之才竟无失为，也就是说一身的本领，一身的对社会的深刻认知，但是没有舞台，没有机会去发挥，这也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所以刚才跟刘禹锡先生聊完之后啊，我们才发现革新失败，母亲过世，家国双双不能报答，这可能是造成柳宗元先生就内心此刻这种千万孤独的最深层次的一个原因。
2: 可是他在他早期那个千万孤独的江雪之后，他也曾试图走出这样一个困境，通过游历山水，接触民生，来实现自己内心的一种开释。
0: 所以上次我们去没有见到柳公，您觉得我们找一个什么样的时间点再去，可能机会更大？
2: 我想啊，就把它放在他元和四年搬出龙兴寺之后，创作了相当一批作

0: 品的元和六年，我们去寻找一下他走出千万孤独的深层原因。
1: 希望我们这次运气好，
2: 应该会有所收获。
1: 这次我们要去啊，是跟上一次见到柳公已经相隔三年。这个时候的柳公在永州状态怎么样？
3: 要比三年前要好了很多。到了元和五年呢，他又在染溪搭屋建舍，有了自己的一个新居。搬进去之后，游历的范围就扩大了，
4: 是
3: 一些脍炙人口的名篇呀、啊，就是这个时候陆续写下来的。
2: 而且这个染溪很有意思，柳宗元全部把它改成了鱼泉
3: 、鱼沟，他开了一个池子，又把它命名为鱼池。
1: 那为什么他会把所有身边的这些景观都用鱼字？
3: 当时的人们也有同样的疑问，我公呢就专门写了一篇《鱼溪对》啊，来回答这样一些问题。嗯，他在《鱼溪对》里边啊说，我之所以把他们都命名为鱼啊，就是因为这些景物呀无以立世，无以立世就是对社会没有用处。我现在被朝廷发落到永州这个地方，对社会就失去了用处。那么我就是鱼人，以鱼人歌鱼溪啊，那么就有了一种独特的意味在里边。这里边呢，它既是表现了他对这样一种自然景观的同情怜悯，但同时又充满了反讽之意。哦，
1: 这次去啊，我也想好好的问问先生《独钓寒江雪》故事。哦，哎，我看差不多了，好像前面有一片郁郁葱葱之地，而且景色宜人，我估计应该快到了。

0: 这可比当年的龙兴寺强多了，看得出是精心布置过的。嗯，但不知道在不在家。柳公，柳公。
1: 冒昧来访，切莫见怪。
2: 诸位是，您还记得吗？三年前，在永州的山下江边，我们曾经与您有过一面之缘。
3: 公之与我提过此事，外面雨大，我们进屋守。
0: 哎呀，多谢多谢。
3: 哎呀，我看先生这个小院儿。
1: 布置的也很别致啊，
2: 我很喜欢先生这个小院儿。嗯，
1: 跟我们看到的孟德先生的居所还真的不太一样。虽然感觉好像都是怡然自得的那种风格，嗯，但是先生这里更加有那种山水之真趣。先生会装修，<笑><笑>
2: 诸位已经见过孟德了，他还好吧？
4: 刘公也非常的记挂先生，托我们带来问候。
2: 那就甚好，还未问过诸位几番拜访，所为何事？
1: 上次我们来呢，就是想问问先生啊，关于江雪这首诗背后的故事。
4: 这首是我三年前的旧作，的确是喜爱者众多。不知诸位有何高见？
2: 高见不敢说，我想如果没有经历过先生这样的困顿，可能很难读出诗中的那种孤独和冷。
0: 世人皆感慨这千万孤独，而我更在意的，却是这独钓寒江。路上来的时候，又听到大家都在传先生近来写的一首诗：“渔翁夜傍西岩宿，小楫清香燃楚竹。烟消日出不见人，矮满一身山水路。”“
4: 回看天际下中流。”
1: 岩上无心，云相处。
4: 对呀，都是渔翁，但是前后大相径庭。先生的仙境是因何改变呢？我曾自诩阅遍千山，可有一日，我与友人步入西山，才发现，原来在那山林深远之处，竟有奇绝之色。那山边，小潭，小丘。
1: 一处处瑰美幽丽，别有洞天。它们纵然隐于深处不为人知，却依旧各美其美。我又岂能因为投荒万里便一蹶不振？再加上之前还遇见过食蛇者乎？我把老蒋的故事记录了下来。 没想到这篇《捕蛇者说》，竟传得远近皆知。前段时间，饶州刺史还特地来信问我应当如何施行水政。昔日在长安，我便有一主张：文章之事不为换取名誉，而为记述事实、俯拾及物，为当下的时代、为眼中所见之事发声。如今，我虽身处永州偏远之地。
2: 司马懿之也是有名无实，可又怎能忘记百姓的忧患呢？我便想，不如重拾旧笔，记下所见所闻、所感所悟。这些道理，即便当时无人能懂，也定然有益于后人。宁为有闻而死，不为无闻而生，这是先生的名言。
1: 樵夫田家捕蛇人，都是我的邻居。我亲见其疾苦，这些都是我当年在长安所不可能见到的。夫为吏者，仁义也。将来若能在此出事，我必当倾尽所能。
2: 先生，您一定要相信，您提倡的为世所用，行于时，这一天很快您会看到的。 我们先行拜别。

0: 这次见到柳公啊，真的已经从千万孤独当中走出来了。
1: 对，
0: 我觉得真的是永州的山水、永州的人民给予了他太多，他也留下了一份厚礼，永州八记。我发现他写山水游记也有这样一个特点，他写的不是那种。 名山峻岭，或者是大江大河，它就是信步走出家门附近的那些很不起眼的，你可能一步跨过去，你可能不太那么在意的那些小渠、
1: 小池塘，
0: 对，它都能够写得栩栩如生。
2: 是的，
1: 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景观啊，大多名利清新，可以说它是用文字创造了一个极致秀美的山水空间。 他在我们熟知的名篇《小石潭记》当中，写山之景，青树翠蔓，蒙络摇坠，参差披拂；写溪流时，如鸣佩环，心乐之。观潭中鱼时，已然不动，触而远视，往来西呼。他对山水的描写十分立体，不单令人身临其境，而且真正的做到了一切景语。
0: 皆情语，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他真的不仅仅是一个游山玩水的这样一个文人，他是真的把这些小山小水当成了他的知己，跟他们在进行一个心灵对话。
2: 对，他的那些寓言小品写的特别棒，黔驴技穷啊，庞然大物，都是从他那些寓言小品里来的。
3: 是的，
2: 你从他的寓言里能看到当时的社会百态。
0: 而且他的很多寓言故事呢，其实是在为底层的百姓发声。我觉得这也是他，立为仁义思想的另外一种体现。提到的这个《捕蛇者说》，就是他那种民生最关心民生疾苦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典范之作嘛。所以我们读的时候觉得他很犀利，但是我们又能够对这个捕蛇的蒋氏一家的悲惨产生共情，还能够对为政者起到当头棒喝的那样一种作用。
2: 他的这一段苦难的经历啊。 其实恰恰是他文学的滋养。如果他不是有这样一个经历，能够直接接触到基层的百姓，能够体察到他们生活的艰难和困苦，那这样的文学作品，你是在书房里是诞生不了的。
3: 有很多作品啊，它实际上是一种生命力和阻力相互碰撞，最后产生的结果。
2: 大唐王朝少了一个忧国忧民。

0: 的大臣，但是后世多了一位唐宋八大家。
1: 是的，是的。
0: 公元815年，柳宗元和其他几个被贬的官员曾经有一度短暂的被召回京城，
2: 对，
0: 结果没过多久又被贬出去，而且贬到更远的地方。
3: 柳宗元到了柳州之后和在永州又有所不同。
2: 对，
3: 因为在永州他是一个有职无权的司马，还是员外司马。
0: 对，
3: 到了柳州他成刺史了，
0: 他可以干事了，
3: 实职，
2: 有实职。对，
3: 哎，益州的最高长官，他可以把他当年那个立为民意的理想付诸实践了。
0: 所以要想看看柳公是否能把自己立为仁义的思想在柳州这片舞台上能够通过他的实干实现，我觉得咱们
2: 应该去柳州去看一下。对，
3: 那我们就穿越到818年的柳州，我们去看一下。
1: 好，
4: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5: 快点，快点！你们快一点！
6: 不好！
7: 快点，快点，快点！
5: 快一点！
7: 快点，
5: 快一点！快点，快点！
7: 坐下！
5: 快点，快点！
8: 快！
5: 快一点！
7: 快点！
5: 快一点！
9: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0: 你能不能使点劲儿啊？啊，
11: 老大，
10: 啊，

0: 刘使君贵人亲踏见地，有失远迎。不知使君突访码头，所为何事啊？
1: 我们这河运承担着柳州往来的商贸重物，本官助力一方，自当请责，所以来看看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
0: 使君，请。使君，只要您在，我们一切都好。以前呢，咱们河运都是往州里边进货，自打您来了柳州以后，这儿往外卖的货几倍的涨，现在的货船都已经不够用了。哎，怎么这么不行？哎，使君，从寿州刚运来的茶，您去品一品。
1: 你就是这么对待你平时雇来的船工的？
0: 绝对没有，实不相瞒，他是卖来当奴婢的。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小乙。哎呀，你看看我这脑子，
2: 来，
0: 慢点啊！哎呀，你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啊，哎呀，这个孩子呀，命苦，在家连饭都吃不上，我这管他一日三餐，顿顿都得吃我这么大一碗。小乙，你来的时候可壮实多了。
2: 来，下回小心点啊！走吧。
3: 来。
0: 子君，我带您去货仓看看，有刚运来的桂布、茶叶，只要您喜欢，我叫人亲自送到府上。
1: 不必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小燕，来，我们走。小燕，刚才的事情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劲？
4: 那孩子自称欧乙，可是他身为奴，何来的姓氏？莫非是有名有姓的良民被迫贩卖为奴？
5: 在我柳州境地，绝不允许掠夺、虐待奴隶之事发生。
1: 倒是这个张五郎，我很想看看他的水

0: 有多深？
1: 师君，在咱们柳州地区，姓欧的多为茶农，不如咱俩去茶园看看。嗯，
0: 去看看。唐代的奴婢没有姓氏，有姓氏者皆为自由民。按唐代律令，自由民不可被卖身为奴。
2: 请问这位乡党，恶人来了！恶人来了！恶人来了！抓人的恶人又来了！
1: 乡党，乡党，您等一下！啊、哎，乡党，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您别害怕，我们不是恶人，是来救人的。欧乙，您认识吗？
3: 欧乙，
1: 对，
2: 认识。
1: 那他家人可在？
4: 欧乙爹，欧乙娘，快来啊！只有人说他能救欧乙啊！来来来，哎，
2: 慢点，慢点。
5: 是您能救我们家孩子吗？
4: 老人家，快快请起。我听说欧乙可是被你们自愿卖给那张五郎的。胡说！我们怎么会卖儿子呢？这前年收成不好，为了卖秧苗，我们借了点钱，可这本利一起算下来，一年以后要还的那是好几倍呀、啊。
5: 我们怎么拿得出那么多钱来呀、啊？他们不给钱就抓人，你救救我们的孩儿啊！
0: 二位老人家不必着急，我一定会想尽办法，尽快将欧乙给赎回来。
4: 哎呀，谢天大老爷呀！
6: 谢天大老爷，
7: 二爷被带去抵债了。
0: 老爷，在，马上派人下去统计一下类似的事情在附近的村庄还发生了多少起。
5: 是。
8: 柳宗元发现柳州，贬贴良人男女做奴婢驱使的现象十分严重，于是决心为柳州百姓废除这种残酷的剥削制度。唐朝的这个柳州自然风景堪称一绝啊！
9: 柳宗元就描述过这里的山水，说是越绝孤城千万峰，嗯，江流七次九回肠。但是那会儿柳宗元被贬到这儿的时候，这儿好像人口才7000多，
10: 人烟稀少，
9: 对，而且在中原人的心目当中，这就是一个从化之地，瘴疠之乡。现在说原始森林，森林覆盖面积很大，但那个时候。 猛兽横行，蛇虫到处都有，所以中原人会谈之色变。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印象当中不一样。
8: 对，确实也是改变了当地的很多。柳刺史，重柳柳江边，
9: 对，
8: 它是改变环境、改变当地经济面貌。但是柳宗元在柳州任刺史的第4年，可以看出柳公啊。 在此治理的非常有成效。柳州的变化大，
10: 哎，那咱们就可以直奔刺史府了。好，好。
11: 哎，到了，到了。哎，柳公，这是差点没认出来，别来无恙。
10: 萨君，许久不见呐！您这匆匆忙忙的是去哪儿啊？
11: 我正好有急事，要出去一趟。嗯，萨君，你既然来了，我有一个不情之情，可否陪我二人一同去演一出戏？这是这出戏颇有几分危险，不知萨君？
10: 演戏？那我只能说您眼光太好了。<笑>
11: 这三人当中，我的演技最好。至于风险嘛，反正之前军营里的刀光剑影我都见过。
0: 既然如此，还请二位客人先去府上歇息，我们稍后便来。
11: 好，那你们两位等我。
9: 稍后请。
8: 好。
0: 这是要演个什么角色？台词和戏份多吗？这样，我先带你去换身行头，再慢慢与你道来。
11: 好。
0: 面对柳州百姓被迫以男女孩童抵债的残酷现实，柳宗元展开了一系列行动举措。

0: 来来来
1: 来。
0: 哎呀，董园主，您在柳州经营甘蔗园，那可是大买卖。洒某初到柳州，做些小生意，还请您多帮衬。
2: 洒君是做木材的，我可比不了啊。
0: 哪里哪里，
2: 你需要奴隶，这门路没人比我更了解了。
0: 哦，
2: 等会儿人来了，您就按我说的价钱谈，
0: 转快。事成之后，洒某定有重谢。
2: 好。好久，
3: 小二，没酒了。
4: 哎呀，
5: 董园主，生意兴隆啊！
2: 兄，来来来来来，入座。
5: 哎，
2: 这位就是要买奴隶的洒君。
5: 洒君，久仰，
0: 久仰。
2: 来来来，入座。
5: 洒君，奴隶我这要多少有多少，只看洒君的口袋深浅了。
0: 您看我像是一个囊中羞涩之人。只不过我这做的可是木材生意，要的奴隶那都得有一把子力气。
5: 你呀，找对人了，我那什么货色都有。
4: 这么跟你说，
5: 我有一个名册，年纪、体型，里面全都写得很清楚。你要是看不明白，到码头上看一看。嗯，洒君，哎，有熟人。
6: 拿点
7: 快上楼，
6: 快
7: 快
6: 快
7: 快快快，
5: 上去，
7: 快快快快上，快快，
4: 这
7: 哪里跑，别动。
5: 刘世军，你这是做什么呀？啊，
8: 失踪，失踪和抵债的人口基本都对得上，您看欧乙的名字也在这儿。
9: 掐掳良民，贩卖奴隶，你该当何罪？
4: 张五郎，
10: 你们认识？
4: 呸！放了我！
5: 刘素元，我不过是个小买卖，泉州多少大户乡绅的仰赖着我，他们才是大买卖。
9: 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想抵赖？
4: 你抓我没用，
5: 但你要得罪了他们，你这个官也做得安稳不了。
9: 夫为利者，仁义也。若图安稳，我根本不会当这个官。

0: 张五郎，强掳良民，贩卖为奴，董原主买卖奴隶，按大唐律法皆处绞刑。即日起全州释放所有奴隶，如有不遵者按律论处。带走。
1: 哎呀，
2: 谢谢柳四哲。
0: 尝尝，小雨啊，尝尝。
3: 谢谢。甜的。娘，你也尝尝，甜的。
0: 对，拿回去让大家伙都尝一尝。等过些天，我教你们种这黄甘树。
1: 多谢柳四哲。
4: 谢谢。
0: 我回去吧。哎。
5: 柳宗元在柳州担任刺史期间颁布了一系列措施，禁绝人口买卖。针对当地的民风民情，柳宗元还尽力推广医学以破除迷信，种树凿井以改善民生。在人生的最后时光，他将自己立为仁义的思想在柳州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实践。
6: 哎呀，先生刚才颁行的政令大快人心，老百姓这会儿踏实了。
7: 二位久等了。
8: 刘公，
7: 请坐。
6: 好。
8: 之前我们在永州一路听到的都是您的文明，湖湘学子不远千里向您求教，您都倾囊相授。今天我们到柳州的街道看到的是安泰繁华的景象，这可是您踏踏实实干出来的实绩呀。
7: 是严重的，作为刺史造福一方百姓本就是分内之事。
6: 柳公啊，您这叫过分谦虚。哎，刚才我听您还说要教这个当地的百姓种这个黄甘。
7: 前些日子我带领百姓去城西北开荒，发现一处利于种树之地，我想若是种上几百株黄甘，带到根生叶长，硕果盈枝，自能惠及百姓，便约定亲手将这育树之法教育大家。
6: 这叫授人以育，不如授之以渔。
8: 对，
7: 您自立甘自来，百姓安居乐业便是立者之愿。
9: 主君，远道而来，亦水土不服，使君这儿有螺丝汤。主君，请你们品尝一下。
6: 螺丝汤，
8: 这也是柳公的发明吧？
6: 我早就听说啊，柳公啊，研读医书，精通草药，没想到您还是位美食家啊。
7: 大军见笑了。四年前我初到此地，舟车劳顿，身体不适，偶尔觅得这螺丝汤，喝完之后我的身体湿热和水土不服竟好转了许多，后因味道鲜美便推广开来。诸位初到此地可以多喝上几碗。
6: 我知道一种螺丝汤比这个更猛，有机会一定请您品尝。
7: 此处不比长安，环境恶劣，有诸多张地特有之症，近年来我与孟德爷一直在钻研药理，每遇良方便将其整理记录，指望能解决些百姓疾病。
8: 说起刘公，您在来柳州之前还曾经想用自己的柳州跟他被调任的播州相调换，是吧？
7: 前次告别诸公后，我与孟德曾被召回长安，不足月余却被再次调任，而孟德任地竟是那山高水远、路途险恶的播州。孟德他80岁高龄老母，又怎受得了如此舟车劳顿？于是才上书朝廷，请求与他调换任所，虽然未成功，所幸孟德也因此改调连州。今日有幸再见诸位，恰有一事相托。
6: 哦，
8: 请说。
7: 这一两年来，我自感枯槁之身，一日不如一日，一刻不敢怠慢，白日忘身于政务，入夜则细心于书稿，只盼望能把这些浅薄之见悉数记下。这些文章可否替我带去给予孟德，望他日后帮我整理成集，为后世所用啊。
6: 刘公放心，我们一定做到。
7: 这是这封信还请萨君一起帮我交给孟德。我儿年岁尚幼，如今看来也须得托付于孟德了。
6: 主公您这也是，
7: 多谢主公了，能待我将身后之事托付孟德，也算是了却我一桩夙愿。如此我便能心无挂碍，尽心于这柳州的治理之中去了。若为化得升迁意，散上风头望故乡，只可惜长安我怕是回不去了。萨君，今日我与百姓相约，与城郊同种黄柑，我先行一步。
6: 先生保重。

0: 手种黄柑，200株，春来新叶变成鱼。好诗啊，柳公。<笑>
1: 大君，怎么是你？
0: 实不相瞒，我们三位是从后世千年追随您的足迹一路到此。
1: 千年之后，
0: 先生曾经说过。 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您的思想、文章，传颂后世千年，您的功绩也被后世百姓一直铭记。先生，可愿随我到后世去看看？
1: 千百年后，若真取贵于千百年后，我看或不看又有何妨？千年后。
0: 这柳州城里的百姓生活得怎么样？先生，您不想知道吗？
1: 千年之后的百姓，我何以见得？
0: 先生若是信任我，请。

0: 您先看看这儿，熟悉吗？“岭
1: 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

这三台救护车应该不是给那几个准备的吧？真神偷！当然了，他们手里有枪。

0: 在家呢，老太太拔了一宿鸡毛。
1: 怎么样？
0: 在呢。

0: 站住！起来！带出去！走！带走！带走！二哥，
1: 我们依法拘传宋小军，你配合一下，跟我们去公安局协助调查。
2: 啥都没有啊，枪、衣物，凡是跟这个案子有关的，一件都没有，跟陈家一样。
3: 枪支弹药一定是转移了，按京东的分析，家人肯定不知道情况。那现在唯一的对策就是开展视线。找突破口。把你们市局预审科的人调来先杀，注意啊，对方指使犯罪嫌疑人，注意方式方法，别把子弹给我脱落光了。
4: 明白，我去安排。
5: 叫啥名？
6: 宋小军。
5: 叫你来知道为啥不？
6: 不知道。
7: 西山矿发生的案件，你知道不？
6: 听，我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8: 别扯别的，
7: 问你啥时候知道的？
9: 就那两天知道的，就是我听我媳妇说的，应该是上个月28号，还是29号吧。
7: 那你

0: 28、29这两天，你在哪儿？都干啥了？
1: 我28号、29号在哪儿呢？
0: 对，
1: 我没出门，我在家来着。洗衣服，收拾屋子。
0: 找谁到你家去过？
1: 没有谁来过我家，没有。
0: 你和谁接触比较密切？
1: 密切啊，就是关系好点的呗。
0: 常来往。
1: 常来往的，我同学张华、华子、叶军儿，还有我媳妇儿干妈家的孩子陈小秋，修摩托的赵哥，还有几个朋友呢，关系就都一般了，都得说吗？
0: 你咋认识赵哥的？
1: 修摩托认识的。
0: 你说一下他的基本情况。
1: 赵哥32、33岁吧，修摩托挺厉害的，在矿里上班。他家就住在，矿里小学南大墙那街边，就那个上面有油毡纸铺的那个，就他家。对，
0: 你们俩经常来往吗？
1: 没有，我们就有时候接触。上次得是去年9月份，我给我儿子办满月，我把他和陈小秋叫到我家来喝酒来了。后来他又来我老丈人家买过一次白条鸡，一气儿买了4只，我这印象还挺深的。再后来，没有了。
2: 实在想不起来了，都包的就剩眼睛了。

0: 像是，又不太像。哎呀，我也说不好，说不好。
1: 你咋认识陈小秋的？
2: 陈小秋啊？
1: 对，
2: 陈小秋上班认识的。他妈是我媳妇儿干妈。
3: 我儿子满月，他不也过来了，喝酒来了吗？后来他十月份又来我家，我去他家喝过一次酒，都是和他家人一起喝的，
2: 都在。
1: 那你说一下陈小秋的一般情况。
3: 陈小秋一般情况
1: 啊，
2: 个儿挺高，1.8米大个儿，比我高半头，比我壮，比我黑，就能给我装进去，还有富裕的那种。
3: 眼睛就这面，就他这面，你这面吧，就是眼睛
2: 有点斜歪。
3: 对。
1: 陈小秋他人现在在哪？
2: 应该在韩国呢。去年10月份，他说要去韩国打工。
3: 临走前请客喝酒，我去了。后来我又给他送到火车站。再后来就没信儿了。
4: 嗯。
3: 对，没见过面了就。
1: 这期间，他比你来过悉尼？
2: 没有啊。
3: 我有一次我上他家的，我还专门去他家问了一下，问他爸
2: 还有他小弟，
3: 我说有没有信儿啊，秋子，就没信儿，也没来过信儿。
1: 那你媳妇儿为啥要认陈小秋他母亲做干妈？
2: 他家没有女孩。那是哪一年呢？我得想想，87年吧。我们俩一起上班，然后我们关系就

0: 越来越熟了，我带我媳妇儿呢就去他家玩儿，然后他妈一看我媳妇儿又温柔又长得挺好看，就特别喜欢，就说那就给我当干姑娘了，就这么回事儿。
1: 他说以后你和他家人还来往吗？
0: 来往啊，那没事儿，我和我们两口子就去看看他爸他妈。今年年三十儿，他妈还给我们送饺子来了，送了好多生的。然后临走之前，我还问他妈，我说小秋有没有消息啊？然后说没有。
2: 四个人里，宋小军的孩子过满月，只有陈小秋去了。陈小秋去韩国又是宋小军送的，那这看来他俩关系不一般呢，啊，挺亲近的。
3: 这就有问题啊，这个宋小军没有刻意隐瞒和陈小秋的关系，而且还主动说出了陈小秋的名字。
2: 但是这个名字呢没有排在第一位，承认知道陈小秋去了韩国，却说呢就是一顿践行酒，意思就是不止他一个人知道这事儿啊，而且还特意提到了他不知道细节，说陈小秋去了韩国以后就再没联系了，这倒给自己洗得挺干净啊。啊，
4: 那个陈小秋眼睛有毛病是吧？
0: 啊，对，
4: 隔楞眼是吧？
0: 啊，这叫隔楞眼哈。
4: 对，这差不多都是这意思啊。牙缺吗？缺不缺牙？
0: 缺不缺牙？
4: 对，问你呢，缺不缺牙？别想，说。
0: 哎，注意，那啊不缺吧？
4: 你这好像啊，你们那么熟，缺不缺牙不知道，老在一块吃饭。
0: 至少这门牙不缺，就是这几颗肯定是不缺，那里面咱就不知道了。
4: 他身上有没有啥记号啥的？比如说纹身有没有？
0: 没注意，反正脸上和手上肯定没有。
4: 我们平时老在一起的，夏天穿棉袄啊。棉裤啊都穿上了，夏天啊那还看不见呢。确实没有
0: 没有没有。
4: 最近有没有外地人跟他接触？
0: 我说这两回没有，肯定没有。
4: 那你们俩最近去没去过外地？
0: 上外地干啥去啊？没有。
4: 确实没有吗？
0: 没有。
4: 你们俩这个之前犯过事儿没有？有没有前科？
0: 没有。
4: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有啥不敢说的，想好了再说。
0: 他那我不知道，我至少我没有，我确确实实是没有。
4: 实话吗？
0: 实话呀。
4: 说的是实话。
0: 是实话。
4: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属实吗？
0: 属实，我干干净净的。
5: 他老婆也经常去陈家，而且还是陈家的干闺女。那陈小军走了，他妈还过年的时候送饺子，看上去他们家这两家走得近是他老婆的关系，
2: 这就是问题所在。他这个不经意的就冲淡了自己跟陈小秋的私交，倒变成了他老婆的人际关系了。如果宋小军不是无辜的，那就是他相当有准备，考虑得非常周密，这不简单呐。这里边有两点必须深究。第一，1月28号，他没出门，有没有相反的证据证明？第二，陈小秋去韩国到底是不是他介绍的？这两点，如果有一点有矛盾，就能打开突破口。
6: 白白，我再问你一遍，1月28号晚上，
7: 就是西昌矿案发那一天，你爱人出去没有？
8: 这都多攒的事儿了，记不住了。应该没出去。
7: 是在家吗？
8: 你这死冷寒天能干啥去？
7: 明确啊。
8: 明确。
9: 我哥结完婚之后分家了，他在外面单过，我啥也不知道。
1: 1月28号那天，你在啥地方？在干啥？谁能证明？
9: 1月28号那天，

0: 我跟三个朋友打麻将来着，从下午3点就开始打到晚上9点来钟才散。
1: 都谁呀？
0: 都是我邻居。
1: 知道名字吗？
0: 那肯定。
1: 你以前好像在西山矿上班吗？
2: 是。
1: 具体职务？
2: 工人，水电科的。
1: 那是在西山矿的北楼吧？
2: 是。
1: 你对北楼很熟吧？
2: 熟。
1: 啥时候辞的职啊？
2: 没辞职啊，我办的停薪留职。去年10月份的事儿。
1: 为啥要停薪留职啊？
2: 工资开的太少了。我想出去做点小买卖，做点服装啊、日用品什么的。
1: 你和陈小秋、宋小军是啥关系？
2: 那都是哥们儿，但平时也不怎么联系。跟陈小秋呢也没那么熟，我俩得有好几个月没见了吧。跟宋小军也得有几个月没联系了。
1: 1月28号，西山矿出事那天，你在哪？
2: 那我没在本地啊，我29号才回来过的春节嘛。我去北京做买卖，去年10月份就走了，联系点木耳生意。我媳妇儿还给我拿了2000多块钱路费呢，哎，这钱都花了。最后买卖也没谈成。
3: 谁能证明你去了北京呢？
2: 我媳妇儿。
1: 那除了你媳妇以外，还有谁？
2: 也有人能证明。
1: 谁？
2: 我这不是那个坐火车先到旭城吗？然后从旭城再转车去培兴，在旭城候车大厅遇见个女的，我俩一块儿都是去的培兴。
1: 她叫啥名？
2: 叫丽丽。
1: 她姓啥呀？
2: 那我不知道，没跟我说呀。
1: 那她在什么地方工作？
2: 我觉得好像应该是干那个的吧。
1: 多大岁数啊？
2: 能有个18、19岁。旭城的。
1: 他住哪儿？
2: 这我真不知道，他没跟我说呀。
1: 那你们俩是啥时候分开的？
2: 就是从培兴回到旭城，在旭城回的。
1: 这么长时间，
3: 2000块钱够花吗？
1: 陪丽丽花费可小不了啊。
2: 我回来的路上掏了个包。
1: 偷了多少钱呢？
2: 3000多。
1: 过去偷过多少？
2: 过去没偷过，这次不都是为了那女的吗？
4: 谢霆啊，潘局，魏叔，这个是宋小明和孙哲的口供。宋小明说，他1月28号晚上跟三个朋友打麻将来着，一直打到晚上9点多才散的。核实过了，情况属实。
5: 那这个宋小明的审讯可以结束，但是不能让他走，为了保密啊，先扣在局里。
6: 这个审讯记录看，孙哲的心理素质比较差，可以继续进攻啊。
7: 这个他表现的是最慌的，但实际上呢，他把这个作案时间给否定了。我觉得还是得从家属口里争取到突破。
6: 可以。
3: 好。
8: 我已经怀孕了，他在外边不会乱来的。
3: 你认识陈小秋吗？
8: 不认识。
3: 1月28号，孙哲在哪儿？
8: 他11月底就去省城培兴做买卖去了，29号晚上7点多钟才回来。
3: 你是什么时候听说西山煤矿出事的？
8: 我第2天就听说了。
3: 孙哲知道这件事之后，什么反应？

0: 我们当时都在议论这个事儿，在他父母家，他当时也议论了，他就说这些人下手挺狠的，我也没看出来他有啥反常现象啊。我男人到底犯啥事儿了？他不会和西山矿案子有关系吧？他干不出这种事儿来，他是个老实人。
1: 侦查员去孙哲家附近跟邻居都问了，有两个人反映说年前确实好长一段时间没看见孙哲在家，还有我和工人说他刚下班29号那天7点多钟他看见孙哲拎着一个黑色的旅行包进的单元门。
2: 竟然还有证人，
3: 啊，这审了都快一天了，这都下午4点，这咱们没拿到任何东西啊。
4: 咱们审了一轮又一轮，预审科也上了，
1: 一直在审着呢，但是大家普遍的反应是疑点在下降。
2: 审讯先停了吧。
3: 现在这比较麻烦的啊，是咱们拿不到直接的证据，全靠分析判断来确定犯罪嫌疑。
1: 我觉着咱们不可能先拿证据再抓人。
5: 反正收审这事儿不能超过24小时啊，明天早上6点半要再问不出个啥来，那这仨人就得放，再要收审那就复杂了。假如说孙小军这仨人就是犯罪嫌疑人，经过几轮审讯心理上已经有了适应能力，那我们就更被动。
2: 初审没有任何结果，案子到了十字路口，看来我们得重新定方向。人命关天，不能出任何错，我们既不能放过一个坏人，更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5: 现在是一半一半，宋小军这仨人最大嫌疑，但是也不排除误判的可能性。那宋小明不就已经明确了没有参与吗？
6: 我不这么看，虽然这个宋小明暂时被排除怀疑了，但是这个宋小军和这个孙哲他俩作案的可能性最大，说他们俩疑点降低没啥根据，我觉得还是没审透。你们看啊，这个宋小军他1月28号晚上不在现场的证明人是谁呀？他媳妇儿，这不足以为凭啊。啊，而且审他的时候这表现的也太沉稳了，我觉得这就不太正常。还有这个什么孙哲，他说他11月份就离开这儿了，去外地了，啊，1月29号晚上才回来，咋证明他去哪儿了？他说这个有个什么丽丽，那这个证人根本咱们就找不着，还说为了什么丽丽去偷3000块钱，这明显就是临时瞎编的，所以我觉得这俩人啊，嫌疑最大。应该接着审。
2: 继续审。主公百灵。
7: 那我啥也不知道，你让我说啥呀？到底啊。
8: 审了一天了还没审。
7: 我孩子在家呢，回去喂奶去，你们这是要干啥呀？
8: 快快。你听说没？
9: 知不知道
8: 他们说可能抓错了，还想着抓另外那伙刀枪帮，又怕整错了把他们给吓了。
10: 谁说的？长不长脑子？他不可能整错。
8: 你咋这肯定？
10: 他不是肯定。我们这么长时间工作白做了，你以为我脑子白给呢？你以为戴军的脑子？戴。
8: 说我啥呢？
10: 没啥。戴军，那孙小军还没撂吗？
7: 让我回去吧。
9: 小子嘴是真硬。
11: 告诉你白灵，哭没有用，你这哭出大天来也不行。
7: 你把我哭的这白眼，我啥也不知道。
9: 审了半天，啥也没问出来，鬼哭狼嚎的，怎么办？让他回去。
12: 回啥回？
9: 谢学审，今天必须把他给我撬开。
12: 哦，
9: 戴姐，我能试试吗？
12: 我认识他好多年了，我了解他。
9: 好，让金川试试。
12: 但是我有一个请求，能找人把他孩子抱回来。当妈的见了孩子心会软。
7: 你让我回去吧，你把我哭的这干啥，我啥也不知道。
12: 别哭了，一会儿让孩子姥姥把孩子抱过来。
7: 川哥，你让我回去吧，我啥也不知道，我孩子那么小，你们折腾他干啥呀？
12: 你叫我啥？
7: 川哥，
12: 我叫什么名？
7: 你不叫秦川吗？
12: 我家住哪儿啊？
7: 你家住十二条街，小干里。
12: 你说我妈叫什么？
7: 秦婶儿。
12: 我妈经常去你那儿买白条鸡吗？
7: 嗯。
12: 过年的时候买几只啊？嗯。
7: 两只吧，至少两只。
12: 我之前在哪儿工作？
7: 大山子派出所。
12: 大山子派出所？
7: 嗯。
12: 你除了跟我熟，还跟谁熟啊？
7: 生哥。还有高叔。
12: 高叔。
7: 嗯。就是高建生副所长。我高叔。
12: 那你知道你高叔怎么死的吗？
7: 被人整死的。嗯，抢了枪把他给打死了。
12: 那你知道杀高锁的人跟西山矿抢工资款这些人是一伙人吗？
7: 嗯。

0: 你结婚的时候告诉我缺没缺？缺。你随了多少钱礼啊？
1: 五十。告诉你人最好，赚100给我随50。那你知道他为什么会给你随这么多钱吗？因为他觉得你是一个好姑娘。
0: 那天参加完婚礼，喝点酒，跟我说的，说玲儿嫁人了，嫁人还不错，像是个老实人。那金戒指怎么没戴啊？
2: 告假了。
0: 为什么不戴啊？
2: 手冻住了。

0: 塞不进去啊。
1: 我知道这戒指是宋小娟给你买的，一个金戒指的钱，那赶上普通一家人一年的开销啊。他挣钱这么容易吗？你心里没数吗？
0: 陈大哥还得多少钱呀？
2: 你管多少钱呢？给你买了你就带呗。
0: 你给我买的，你哪来的钱呢？
2: 我挣的呀。
0: 你咋挣的？
2: 我做买卖挣的呀。
0: 啥玩意儿你？你卖个布你能挣这么多钱？
2: 我还倒腾别的呢。
1: 如果宋小军的钱都是沾了别人的血，甚至是那高叔的血，你怎么想？啊，别说这个了，就说宋小军拿这个沾血的钱给家里买口锅吧，然后你天天用它煮饭煮菜，你
0: 别说了，别说了，你先别说了，你别说了。
1: 小玲，宋小军是你男人，你不想揭发他，我理解啊。但是西山矿这个事儿不是小事儿，不是普通事儿，不是你想包就包得住的。死了十个人，还有一个11岁小孩，每一个都补了枪。你也有孩子，那你能想象一个11岁孩子已经躺地上了，然后拿枪照着脑袋，还补枪吗？坐下，坐下。听我说，白玲，宋小军跟他的同伙都被捕了啊！你不揭发他，会有人主动揭发他；但你不揭发他，你就是包庇他，包庇是要进去的。你想过吗？你进去之后孩子怎么办？哎，看着我，孩子多大了？
0: 6个月。
1: 多大？
0: 6个月。
1: 再说一遍。
0: 6个月。

0: 好了，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啊？能保住你们娘俩，孩子这么小，重要就是他肯定得进去，啊？他不需要你们为他负责，能听懂我这话吗？啊？
1: 我。我真的啥也不知道。
0: 那你怀疑过吗？怀疑过吗？
1: 我怀疑过。
0: 就把你怀疑的讲出来。
1: 第一次起义是93年开春，那会儿吧，他在外边倒的那破摩托车，然后也不咋赚钱。我俩那会儿还没孩子呢，过年就回娘家了。我爸我妈给了我500块钱，结果那个过完年没多久，他就说他赚着钱了，然后就带我去了那个汇海住的那个宾馆，挺豪华的，然后还给我买了一个大金戒指。
2: 你看你这手全是疮，凭啥咱不戴这么好的戒指？我这么好的媳妇儿，戴着啊！
3: 赚钱咱也不能这样花呀！你带我来这儿，这每天得花多少钱呀？你又买个这玩意儿，就我这手天天出床子干活的，你看跟大萝卜似的，戴这个格格不入的。哎呀，不要了，你给退回去。
2: 退谁呀？我退哪儿去啊？
3: 俺买的就退哪儿去呗。
4: 急眼了。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事关高考，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告知书。2026年中考高考在即，为净化考试招生环境，维护考生及家长权益，确保实现平安中考、平安高考目标，现将有关要求告知如下：不得对涉及学生考试的相关培训进行虚假宣传，夸大培训效果，引诱误导学生及家长；不得以任何形式诱导、协助、参与、组织考试舞弊；不得编造、传播虚假或夸大的涉考、涉招敏感信息和话题，制造教育焦虑，破坏考试招生秩序；不得通过买卖所谓的试题、答案、内部招生指标等欺骗性行为实施涉考、涉招诈骗；不得组织或参与进入考场收集中考、高考试题；不得违规发布、传播中考、高考真题、原题；不得在考点、学校周边等组织招生宣传、发放宣传资料；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布宣传炒作中考、高考状元、中考、高考喜报、中考、高考升学率、高考考生、本机构上榜率、录取率等；不得宣传炒作考试试题和录取结果等；不得传播不良导向、恶意曲解中考、高考政策；不得超经营范围或违反规范要求违规开展中考、高考志愿填报等咨询服务；不得仿冒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和招生单位官方网站、公众号等违规开展考试招生行为；不得在经营过程中出现未按规定明码标价、价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行为，对违法违规行为一经发现将严肃查处。2026年职工退休新规定、超龄用工新规权益有保障。超龄劳动者是指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仍在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者。随着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实施，这一群体规模日益壮大。人社部最新发布的意见明确，要消除户籍、身份、年龄等各类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性质或就业歧视，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应保障其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超龄劳动者累计交费不足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交费年限，可以个人身份继续交纳养老保险费，经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退休条件两个缺一不可。众所周知，办理领取企业职工养老金手续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退休，可以在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上输入出生日期、性别等信息查询；二是养老保险累计交费年限达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目前最低年限是15年，从2039年开始提高至20年。到达退休但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办？以下几种办法供你选择：按年补交，如果到了退休年龄时社保还差几年，一般是3年才满15年，可以每年补交，但需缴纳滞纳金；一次性补交，2011年7月1日前参保的人，到退休年龄后多交5年还不到15年的，可以一次性补齐。2011年7月1日后参保的普通职工，一般不能一次性补交。延迟退休，满足以下条件，职工可以自愿弹性延迟退休：一、需要在所在单位协商一致，单位可以拒绝；二、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三、需提前1个月以书面形式明确；四、延迟退休时间确定后不再延长，只能申请一次。提前退休这些事项要了解。想要提前退休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自愿弹性提前退休，养老保险要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提前时间不超过3年，退休年龄不低于原定法定退休年龄，男60岁，女干部55，女职工5。

0: 50岁；二是从事特殊工种可申请提前退休；即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等特殊工种，以及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的职工，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提前退休。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常见问题解答：申请提前退休需要单位同意吗？不需要，坚持自愿原则，只要满足条件，职工个人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与工作单位协商，单位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职工的申请。申请延迟退休需要单位同意吗？需要，职工希望延迟退休的需要与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提前退休养老金会打折吗？不会，在允许范围内选择提前或不延迟退休，养老金正常发放，不会打折，退休手续办理成功，次月起正常领取养老金。HPV 疫苗会致癌吗？男性有必要接种吗？4月25日是第40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2025年，我国将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 HPV 疫苗接种服务。为什么将免费接种的年龄定为13周岁？男性需要接种 HPV 疫苗吗？此外，还有传言称接种 HPV 疫苗会致癌，是真的吗？免费接种 HPV 疫苗年龄为何定在13周岁？从免疫效果来看，相关研究表明，9至14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而且保护效果可持续至10年以上。因此，在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接种 HPV 疫苗可显著降低高危型 HPV 感染及相关癌前病变甚至是癌症的风险。目前国内已上市的 HPV 疫苗均可有效预防至少 70% 以上的宫颈癌发生。男性需要接种 HPV 疫苗吗？接种时要注意什么？医生介绍，男性和女性均可感染 HPV， 例如低危型 HPV 持续感染可能引起精液失油，男性感染后还会成为传染源，将病毒传染给伴侣。如果男女双方都能接种 HPV 疫苗，可以有效降低感染风险及疾病发生率。男性接种疫苗既是对自身健康的保护，也是对女性伴侣的负责。医生提醒，男性接种 HPV 疫苗首先要考虑年龄，4价 HPV 疫苗适用于9至26岁男性，9价 HPV 疫苗适用于16到26岁男性。此外，男性在身体状况稳定的情况下接种 HPV 疫苗。接种 HPV 疫苗3大误区。误区一，接种 HPV 疫苗会致癌。HPV 疫苗使用的是 HPV 的结构蛋白制成病毒样颗粒，接种后疫苗作为抗原进入人体，诱发身体产生抗体，这些抗体能够抵御相应的 HPV 感染。由于疫苗不含核酸，并非真正的病毒，因此不具备感染性，也不会致癌。误区二，接种 HPV 疫苗会导致不育。接种 HPV 疫苗后，注射部位可能会出现一些轻微的疼痛或红肿，这是正常的局部反应，但 HPV 疫苗不会引起不孕，可以放心接种。误区三，打完 HPV 疫苗后不需要进行宫颈癌筛查。接种 HPV 疫苗后仍需定期的进行宫颈癌筛查，2价疫苗和4价疫苗可能覆盖 70%至80% 的宫颈癌发生，9价疫苗能够覆盖 90% 的宫颈癌发生，还有人群不能覆盖到，因此需要通过2级预防来进行防控。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 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陵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诗词小注：雁门太守行为乐府旧题，李贺生活的时代藩镇叛乱此起彼伏，从有关这首诗的一些传说和材料记载推测，可能是写平定藩镇叛乱的战争。词中塑造了边塞将士浴血奋战的英雄形象，歌颂他们慷慨赴难的英雄气概。前两句写唐军将士整装待发，是出战前的情景，通过景物描写形象地反映出临战前的形势，创造了紧张的战斗气氛。三四句写唐军将士乘夜出行，从听觉、视觉两种角度描写行军途中的所见所闻。五六句写唐军将士向敌军进击的情景，最后两句写唐军将士誓死报国的决心，也反映出作者幻想投笔从戎、建功立业，却又得不到统治者赏识、英雄无主的悲哀。诗人以悲壮豪放的风格，浓丽多彩的寓言，描写了唐军边塞将士从严阵待敌到慷慨赴难的战斗过程。但在诗歌所创造的战斗画幅里，既没有出现敌军，也没有具体的描写战斗，整首诗篇以虚写实，用景物描写来渲染烘托进展的战斗气氛，交代唐军的行动过程。诗意旅游。雁门关位于中国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县城以北约20公里处的雁门山中，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以险著称，有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之说。雁门关的重要性在于自古为边防戍守要地，雁门山东与横山相接，略呈东西走向，横亘于晋北大同盆地，与晋中兴代盆地之间，构成南北之巨防。雁门关自古就是边防战略要地，自公元前4世纪至20世纪发生在这里的战争，据不完全统计就有140多次，自秦汉以来成为民族大融合的前沿地带。雁门关景区现有东西二门，皆以巨石叠砌，过雁穿云，气度轩昂，门额分别雕嵌天写、地利二匾。东西二门上曾建有城楼，巍然凌空，内塑杨家将群像，并在东城门外为李牧建寺立碑。易县古称益州，易水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川易县过定兴，在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腾入海，素有林立越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元代勘定燕山八景时，尚要重行易水三关路，为嵌燕山八景诗，足见易

0: 水文化的历史悠远。
1: 一水河哺育了一州先民，位列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的易县北福地文化遗址，
0: 将易县文明史追溯到了8000年前。其出土文物表明，8000年前易水河畔就出现了农耕、房屋、村落等，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山海经》的《山经》证实，山经河经易水过白洋淀入海，故易水为黄河古道一部分。距今4500年至5000年，有易氏部落在此居住，易水之名就由易氏部落而来。易水河融入了民族精神。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羽笙，在易水河边留下千古绝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1941年9月，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壮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惊天地震寰宇的历史片段，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重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身临其境，雄关漫漫，燕飞其间，桥洞，每一个第一次经过雁门的人都会被这突如其来的险峻惊到。从太原出发往北，在太原盆地里穿行1个多钟头，审美疲劳会瞬间被雁门的落差冲淡。刚才还在平原地带，只用了10来分钟，汽车便急行上山，一侧是雁门连绵不绝之山脉及长城，一侧则是让人不敢久看的悬崖。山下的河谷平川依稀可见，自己却已置身云上。三关冲要地，拒防恶咽喉。每个季节来雁门，感受都不同。夏天，在穿山越岭中，雁门隧道一过，便是天高云淡、云卷云舒的漠北关外世界。冬天，在一片白雪皑皑中目锁雁门，唯一一致的是每次经过时都让人屏住呼吸的心跳。相传每年春来，南雁北飞，口携芦叶飞到雁门盘旋半晌，直到叶落方可过关，故有雁门山者夜飞出其间的说法。树欲静而风不止，雁门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北宋燕云16州被割让后，雁门成了北部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屏障。北部游牧民族的骑兵千里直下，到此却踌躇难进，这是因为雁门不只是一个关，更是一片山。从地图上看，表里河山的山西由南北相连人字形盆地构成，人字头北达漠南与幽燕，人字撇经陶唐下晋之地与黄河景渡折向关中，人字捺经上党之地与南太行通往洛阳，而雁门山就处于人字上半部分的咽喉之处，横断盆地，西接吕梁山，东接衡山，一关在此，大雁难渡。换句话说，雁门关一旦被攻破，北方游牧民族骑兵长驱直入，几乎立刻可以打穿整个山西，紧接着就可以驱兵从东北方向直取保定、北京，或者一路南下，从洛阳方向进入中原。山西一旦被攻克，中原地带一马平川，几乎再无险可守。雁门关与偏关、命武关、平行关以及内三关中间用长城相连，堪称南北之巨防，共同组成了一道易辟禁忌乃至中原的防线。三关冲要无双地，九

0: 爱尊崇第一官，雁门的军事地位之显著一览如斯。1937年10月，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命令358旅716团主力于山西大邑县雁门关以南公路两侧高地设伏，打击往返于大同至大邑县间的日军运输部队，切断进攻忻口之敌的后方补给线。从18日至21日，八路军第716团在雁门关以南共毙伤日军500余人，毁汽车30余辆，切断了敌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后方补给线，使进攻忻口日军的弹药、油料供给濒于断绝，攻势顿挫。雁门关伏击作为抗战之初有代表性的一仗，载入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光荣史册。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展性如物，家书在道，此刻让我们轻启泛黄信笺，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祖父以仕宦清廉、勿染贪墨为戒尺，字迹间犹见包拯巨砚、海瑞台官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缝补时落下的真言，灶台蒸腾起的训诫，化作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心玉壶般的嘱托，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星辰闪烁，照亮修身齐家的永恒航程。欢迎收听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廉洁故事。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廉洁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显冰致女儿何金惠，1994年6月21日。家书原文：慧慧，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你打算这个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如果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7.1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生活在

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五岁入队，十二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早日成为中共的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已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问的第八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1994年6月21日。背后故事，何显兵，1953年生，1972年应征入伍，1977年复员回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考上招聘干部，先后任荆门市沈集区马集乡乡长、麻城乡党委书记、东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宝区教委主任等职。2024年8月10日因病去世。收信人何金慧，1979年出生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彭彦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就读于沈集中心小学、麻城中心小学、麻城中学，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是荆门市优秀学生干部。1993年入沙洋师范普师班就读，是沙洋师范十佳学生。1996年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是黄石市三好学生，湖北师院2000年优秀毕业生，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慧是一个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的中师生，大学四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院报记者、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文专业，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6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物理出类拔萃，是湖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毕业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令人痛惜的是，2001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一，年仅22岁的何金慧在家中洗浴时不幸煤气中毒，安静而美丽地离去了。2月6日，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何金慧为优秀研究生，这是何显兵写给女儿何金慧的一封信。当时女儿就读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慧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
解放前

0: 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的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想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它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何金会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会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三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会去世后，父母连续四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1000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何金会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湖北教育、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会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他的事迹后，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他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两叠日记本，厚厚一叠发表的文字作品，一大捆信件，几十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何金会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四期发表何金会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何显兵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会最好的纪念。金会去世后，何显兵主动从荆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会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还本助学基金和何金会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兵致力于敬老帮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感动荆门时代楷模、荆门市道德模范、荆门市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荆楚最美家庭、厚道荆门人等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广播剧是一种以声音为表现形式的戏剧艺术，通过声音和语言来讲述故事，让听众在听觉上也能享受到戏剧魅力。用声音演绎不同故事，人生百态，用电波传送人间美好生活。欢迎收听广播剧。
1: 上集我们说的 解放军 C 军代理军长李

0: 荣，不情愿地来到南京军事学院参加军事理论学习。教他课的老师竟然是他曾经手下的败将，原国民党军的一个军官。
1: 国民党战七师师长，老子淮海战役中的俘虏。
0: 李云龙在课堂上带头起哄，扰乱正常教学，整个讲堂成了老战友们聊天的茶馆。
2: 都是跟着我们沾光了。
3: 哎，这话我爱听。
4: 二爷是咱们娘家。
0: 在院长的训斥和战友们的帮助下，李云龙终于去掉了浮躁的气息，开始认真地在学院学习。那么李云龙会从中得到怎样的启示呢？李云龙与妻子田雨分居两地，这时候一个陌生的女人却进入了李云龙的生活，她又是谁呢？一场纸上战争即将开始，李云龙能够做到运筹帷幄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49集《似是故人来》。在鸿宾楼餐厅的包间里，李云龙正和常乃超侃侃而谈。常乃超这个前国民党军官，他的手下败将竟然成了自己的老师，这多少令李云龙感到有些不快。常乃超当然明白李云龙的想法，于是请他来好好喝上两杯。
5: 常教员太客气了，按说学生请你才是啊。
6: 哎，哪里，淮海战役中是你老李优待我呀，吃的是实干小灶，是我欠下你的情啊。来，
5: 常教员，我记得你被俘的时候，你这两个衣服兜里啊跟小仓库似的啊，那变戏法似的往外掏啊，又是药啊，又是烟呐、啊，又是打火机呀、啊。你那时候就是个美食家吧？啊，
6: 窥斑而见全豹，一个少将师长衣服兜再能装，也装不过淮海民众的独轮车呀、啊。你们说是60万部队，却有百万的民众为你们运给养。从这点上看，国民党并不完全是败在军事上的呀。
5: 又抬杠，当初我差点打了你一枪。
6: 我记得那是支布朗宁啊，好枪啊。
5: 可不好枪。
6: 你是解放军指挥官中非常有创造性的一个。
5: 你别说，多喝了几杯也就给我灌迷糊啊，我不信这一套。
7: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6: 我是学生，
5: 你搞什么鬼啊？哎，你别是套我什么话吧？哎，我可没喝多。
6: 通常10分之9的战术是一定的，可以从书本中学到，但是那非理性的1/10，就像鱼鹰闪过水面捉鱼，这才是将领要接受的考验。你身上就有啊，那是哪个大学教不了的，是属于天才一类。
5: 你少废话，你先把二分给我改过来。还天才的，天才才得了二分不给三分，谁信呢？
6: 你告诉我，你和我暂期是打之前是怎么想的？
5: 哎呀，你还当真了？哎，怎么想的很简单，我行你不行，我就没把展七师放在眼里，我是一心一意的要逮住楚云飞这条大鱼，干掉展七师只不过是捞草打兔子，我见你一头扎进运河，我就知道展七师死定了。
6: 你想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吗？
5: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赶紧的把分给我改过来，改过来之后我请你喝酒。
6: 亚伯拉罕说过，伟大的将军是自我实现的人。
5: 咱文化不高，你说的我听不懂。
6: 文化水平高对军事决策并不一定起多大作用，否则古今中外的军校教员就都成了名将名帅了。
5: 这可是你说的啊，院长要是再批我，我可拿你的话当挡箭牌。
6: 我写这篇论文是专门讨论你的，我觉得你在解放军指挥官中，
5: 你说什么？写我的论文？你拉倒吧你！我可警告你啊！第一，你蒙不了我；第二，我不用你写；第三，除非你害我。

0: 楚云飞曾经拿你举例，他对你评价很高啊。
1: 楚云飞？你也认识楚云飞？
0: 当然，我在作战厅时，蒋介石十分器重他，徐州城破时曾特意下令用专机直接送他去福州治伤。
1: 哦，这倒有点意思啊。哎，你觉得我和他比啊？
0: 老弟，现在才有点煮酒论英雄的意思啊。
1: 哎，我想听听你的话，但说无妨啊。什么样的话你都可以教育学生。
0: 国民党吃败仗的原因很多，指挥不行是很重要的一条，越高级的指挥越不行，蒋介石就是典型的瞎干预，但并不是所有的指挥都不行，国民党还是有一批像楚云飞这样的精英的。简单打个比方，如果假以时日，蒋介石能够蜗居海岛，痛定思痛，忍性吞气，励精图治，那么像楚云飞这样的精英，其能力也就未可限量了。
1: 楚云飞倒是个人物啊，可惜他上错船了。国民党那条破船到处漏水啊，啊，靠他一个人一点用都没有。
0: 我在作战厅时曾经接到过楚云飞的一份战局分析，一看就知道不是他人做到的那种，字迹工整有力，思路明了清晰，预想严谨透彻，既有数字统计又有形势评估。只可惜那时蒋介石听不进不同意见，只说了句此可成为你们作战厅今后报告的范例。国民党不是没有人才，只是许多人才都跑到共产党这边来了。
2: 服务员同志，再来一瓶洋河大曲，我不炸。
3: 老李，
4: 李云龙和常教员谈兴正浓，这个时候丁伟却突然推门进了包间，气喘吁吁，满头大汗。
3: 对不起啦，院长派秘书到处找老李呢，可能有紧急的事情，赶紧去吧。
5: 我得赶紧回去，院长点名找我，肯定有大事。我先走了。
6: 严秘书啊，是不是要打仗啊？
7: 李军长，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此事是华东军区的头等机密，我劝你还是别问了吧，免得保密委员会找你谈话。
5: 找就找呗，咱又不是特务。哎，这事儿瞒得了我老李，还瞒得了美国佬啊？啊，
6: 严秘书，你和咱院长说说，调我到前线去吧。
5: 啊，好歹咱们也是一个师出来的。
7: 就是院长同意你去，他也无权决定呀，除非国防部下命令。
3: 院长。
5: 哦，李云龙，你到了
3: 啊。
5: 严秘书，你忙去吧。李云龙，我听说你最近表现不错，学习也很认真。
6: 哎，马马虎虎吧。院长，我有个请求，
5: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我听说你最近在图书馆里专找一些登陆作战的信息，你在研究这个课题吗？
6: 哎呀，老师长啊，你的情报工作做得可真好啊。
1: 其实啊，那天我在图书馆看连环画，正好被我们系主任看见了。
6: 你少给我胡扯，在咱们师的团级干部里，就属你花花肠子多，还是个刺头，能打仗是不假，乱子也没少惹，没说错你吧？
1: 是，要不咋把咱代理军长给撤了呢？都轰到学校来读书来了。老师长，你找我有事儿啊？
5: 李云龙，你帮我找一下大陈堂。这儿，再往下，西南方向有一个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岛。
1: 你说的是宜江山岛吧？
5: 如果你是司令员，你是先打宜江山岛呢，还是先打大陈岛？
1: 这个宜江山岛是上下大陈岛的前沿，是互相依托的关系。按照美军在太

0: 洋岛屿作战的经验，是先小后大，先易而难，并不一定主导的争夺，可以敲山震虎，举一反三，集中攻其一点。这个集中不是一般的集中，当年美军攻打硫磺岛，其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是海军27:1，空军32:1，陆军为5:1。
1: 这么说你是要先打一江山了？
0: 我要是司令员，我就这么干，集中兵力和全部技术装备先打一江山岛，然后再回过头来打大陈岛。
2: 老师长，你能不能听我？
1: 李云龙啊，屁股要坐得住啊，铁嘴钢牙木头屁股，坐轿干什么呢？去体验。人不可能经历世界上所有热闹，但可以用眼睛去看，用心去感受，用胸去扩张，明白了吧？
0: 没有。
1: 没有就对了，你要是都明白了，那还叫学员吗？折腾的战士要有一阵子才能打响呢，有关通报你可以随时找我的秘书，要紧盯不放，弄出个所以然来。我觉得你李云龙学的东西不一定太多，这一点可以学习一下医学院，在他们那儿一颗肝脏全世界有10万个学者在研究它，你考虑一下能不能专攻岛屿登陆作战，我们急需这方面的专家。
0: 是。
3: 一场远在千里之外的战斗即将打响，许久没有打仗的李云龙自然对此格外的热情，他将整个身心都投入到了工作当中，甚至连自己孩子的出生也不闻不问。田雨搂着刚出世的孩子躺在病床上，心情异常复杂。
4: 老李，我们的儿子终于出世了，他很健康，哭起来啊都比别的孩子嗓门大，你高兴吗？告诉你，我已经给他起好名字了。昨天我拿了本字典，心里说我随便翻到的第一个字就是儿子的名字，结果我翻到的是个特字。这也不错，我们的儿子就叫特特吧。对不起，我没和你商量，我想名字只不过是个符号而已。我已经接到通知，去一所军事外语学院学习。记得我以前和你说过，等全国解放了，我还要去上大学，多学些知识总没坏处。我现在学习的是俄语，由于以前有外语基础，所以学习起来不会太吃力。哎，对了，我给张白露带的东西你让小陈送去没有？张白露也不给我来个信。
3: 天真的田雨哪里知道，李云龙和张白露的见面却引发了一连串的故事。
0: 你是张白露吗？
5: 我就是。您是？
0: 我是田雨的爱人，他让我给你带点东西。
5: 啊，你是李军长啊？田雨写信告诉我了，来，快请进。
0: 好。
5: 田雨在信上介绍过，说你是个老革命了。我还在想，这个李军长可能是个小老头吧。哼，今天一见，这哪是什么小老头啊，分明是个八面威风的大将军嘛。
0: 是老了点，我也去小田了。
5: 一点都不老，正好的年龄，一看就是个身经百战的男子汉。小田可不委屈呢，要是委屈我才委屈呢。
0: 是委屈小田了，本来长得就不咋地，这脸上又添了个疤。
5: 好，这个伤疤可添得好，简直添出了光彩。军人嘛，伤疤只能增添魅力。来，请坐，李军长。
3: 张白露几句话一下子说到了李云龙的心坎上。哎呀，要是田雨也这么想，那该多好啊。
0: 听小田说你是中学老师。
5: 对，我中学里教俄文。
0: 哎呦，大知识分子啊。连苏联话你都教啊，真不得了啊。我连中国字儿还没认全呢。
5: 和田雨过得好吗？
0: 当然好了。我们两口子挺恩爱的。 用句文词叫什么来着？叫举案齐眉啊。
5: 不对吧？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田雨，他是个典型的浪漫主义者，很讲究情调，喜欢小桥流水、风花雪夜。
0: 小田托我办的事儿，我总算是办到了。你写信的时候告诉他一下，我这个人不大爱写信。
5: 我也不写信。
0: 为什么？
5: 这是我和他的事，你别问。
3: 在一间专门开辟出来的办公室里，李云龙正在紧张地分析着从沿海岛屿传来的最新军事情报。李云龙要综合这些林林总总的信息，科学地预测出整个战局的形势。这样的工作对于李云龙来说，如同他亲临前线一样劳神劳心。
0: 给老头子打电话， A 师进展顺利，可以说一江山岛大局已定。
6: 李军长，你也休息吧，都两晚上没合眼了。
0: 哎呀，是啊，看着人家打仗比自己打仗都累啊。
3: 李云龙出了办公室准备回宿舍休息，他一下子撞见了丁伟。只见丁伟左手一只烧鸡，右手一瓶烧酒，正往宿舍走。李云龙哪肯放过这个改善生活的好机会啊。
7: 哎呦，那个冷丁啊，
8: 干嘛？
7: 哎呀，都是老大爷。
8: 你别别别，
7: 你看，
8: 哎呀，你太客气了，咱俩谁跟谁？
7: 哎，到我这不能拿东西啊，
8: 以后不能这样，下不为
7: 礼，
8: 下不为礼的。
7: 老爷，老爷，别下为例了，咱们都挺忙的，这回就免了。
8: 哎，都是老战友，不能不给面子。来来来，
7: 哎呀，我是破例，
8: 来来来，坐坐坐，
7: 来来来，你别忙，我自己来。来，
8: 行了行了，你别自个来了。
9: 王林，王林，外边有个人找你，是个女的呀。
7: 真的？
9: 好啊，你小子没来几天，倒生出花花肠子来了啊！快，给弟兄们说说，那女的是谁呀？
0: 别扯淡啊！别来这调虎离山之计，我要是走了。回来骨头都没了。
9: 哎，王林，真的？
10: 李军长，李军长，我是不请自到，欢迎吗？
11: 双白鹿同志，请请请请。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孔杰同志。
10: 你好。
11: 这位是丁伟同志。
10: 非常高兴认识你，我叫张白鹿。
11: 好，你好，张白鹿同志。
0: 这位张白鹿同志是我们家小田的老同学。别他娘的扯淡了，你
10: 李军长，当着女同志的面不要说脏话，这很不礼貌。
0: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下次注意。
11: 张白鹿同志，我们正经喝酒呢，你是为了来的？
10: 如果你们邀请我可以喝。
7: 邀请邀请，来来来
9: 来来
7: 来
9: 来
7: 来来，请。
9: 好了，你坐。哎呀，小张同志啊，你可很能喝，
7: 这我有经验。赶上酒桌的女同志啊，那都是海量啊。
5: 都看着我干什么？好像我是动物园里的老虎。我父亲是俄罗斯人，所以对含酒精的东西特别酷爱。这可能有点遗传吧。
7: 我说嘛，四五年我带部队出关，那在沈阳和老毛子喝过酒，
11: 不是和苏联红军，和苏联红军喝过酒，
7: 人家那酒喝的跟喝凉水似的。
11: 喝吧，我们喝啥？
7: 我那副团长姓梁，外号是一斤半，论喝酒那是我们团头把交椅。那次也不成了，被人苏联上校给灌的，像他烂泥一样，三天没缓过劲来。
11: 哎呀，一斤半，这小子没活下来，打四瓶的时候牺牲了。哎，
5: 是啊，你们这些解放军将领也真不容易，打了这么多些年仗，打下了一座江山啊。我真的很崇拜你们，我觉得你们都是英雄。
7: 对对对，你是英雄，英雄，来喝酒。

0: 张白露的不请自到，多少令李云龙心中有些沾沾自喜。这么投其所好的女性实在不多见，那么张白露到底意欲何为呢？
1: 如果没有这个男人，友谊会伴随你我一生，而现在却不可能了。如果把爱情和友谊放在一起供我选择，我当然毫不犹豫地选择爱情。我可以背叛友谊，但绝不背叛爱情。现在我张白露只好对不起你了，我爱这个男人。
0: 海岛战斗结束了，李云龙坐在沙发上久久没有起身。战斗胜利了，李云龙脸上却没有半点兴奋表情，这又是为什么？
2: 战斗经过和你战前分析几乎一模一样，还不都是你打的吗？
3: 别逗了，也就是看看热闹。别人的老婆你敢搂吗？搂了还不犯错误啊？
0: 李云龙和张白露的接触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密切。面对这样了解自己内心世界的女人，李云龙难道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来吗？老战友孔杰、丁伟也注意到了李云龙的变化，他们又该如何处理这件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而田雨是否会发现丈夫的心已经离她越来越远了？
4: 你还在用传统方式听广播吗？现在收听广播的方式已不仅仅限于传统的收音机，通过互联网或移动应用收听广播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接受和使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广播节目内容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收听：智能手机可以下载喜马拉雅 APP 进行收听，在喜马拉雅平台上进入广播页面，点击内蒙古，进入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即可收听。另一种方式是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广播或喜马拉雅，点击广播进入内蒙古，找到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即可收听。有线电视点击广播输入 FM87.9 即可收听。
0: 上集我们说到，解放军 C 军代理军长李云龙接受上级的命令，来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军事理论，而他曾经的对手竟然成了现在的老师。
5: 国民党还是有一批像楚云飞这样的精英。
0: 李云龙的出色指挥才能得到了上级的重视，身在南京的李云龙开始凭借文字情报为远在沿海的岛屿登陆作战提供战略评估。
3: 给老头子打电话， A 师进展顺利，可以说一江山岛大局已定。
2: 李军长你也休息吧，都两晚上没合眼了。
0: 李云龙的军事推演融会贯通了他数十年的作战经验以及近期学习的军事理论知识。那么这次推演能否成功呢？一个陌生女人出现在李云龙的生活中，她又对李云龙有着怎样的打算呢？而老战友孔杰、丁伟又会如何看待李云龙的这小小的秘密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50集《完美的诱惑》。
6: 1955年1月，人民解放军发起解放一江山岛战役。
0: 在南京军事学院的小型放映厅里，伴随着慷慨激昂的男声解说，黑暗中一束强光在银幕上不断投射出一幅幅激战的画面，而一个坐在最前排的男人双目炯炯有神，牢牢地盯着前方的银幕。此时播放的正是解放军在沿海的一次登陆作战纪录片，而这个男人正是在战前就将整个战役从头到尾推演了一遍，并提供了宝贵建议。

0: 别人的老婆你敢搂吗？搂了还不犯错误啊？
1: 是啊，推演的结果跟实际情况分毫不差，这更让李云龙的心里如同隔靴搔痒。自从徐蚌会战以后，李云龙就再也没有打过一次像样的仗，而现在他又要离开老婆孩子，在南京抱着课本读书学习，这实在令李云龙苦闷不堪。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女人不请自到出现在了李云龙的生活当中，她就是李云龙的妻子田雨的好朋友张白露。这不，今天她又缠着李云龙陪她一起观看话剧。
2: 小张，
3: 李局长，你迟到了。
2: 啊，刚才开会不好请假，这一散会我就来了。
3: 算了，以后注意，不许再迟到了，不然我要罚你。
2: 好，
3: 走吧，开演了。今天演的是话剧《带枪的人》。
2: 啊，如今我都成了没枪的人了。
1: 李云龙这点微小的生活细节，没有逃过老战友孔杰、丁伟的眼睛。相对于丁伟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来说，孔杰孔二愣子可就不那么客气了。他要在这关键时刻好好挽救一下李云龙这个糊涂虫。
4: 老李，老李，老李，行不行？我有话要跟你说。
2: 有话说，有屁放。
4: 我问问你，你跟那个小张到底是怎么回事？黏黏糊糊的，一到周末你看你就像没了魂儿似的，找你都找不着。我告诉你，你可是有老婆的人，咱共产党可不允许娶小。
2: 你放屁！我怎么了？哎，看上我们家朋友，我就跟他一起听听戏看看电影，我又没干别的，要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
4: 你家的朋友？我看那是你的女朋友吧。你可是结了婚的人，你还有资格找女朋友吗？咱们是老战友，我不能眼看着你犯错误。我要是不拉你一把，那我就不够意思了。
2: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老子就知道，娘的，如今谁都能成我老师。课堂上国民党给我上课，这下了课你又成了我老师了。去去去，哪凉快哪站着。
4: 哎，老李，
5: 算了算了，都少说两句啊。那老孔你也是啊，我一直记得你是军事主官，没当过政委啊，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你也管？老李和那姑娘不过是一起听听戏看看电影吗？这是什么呀？老李你也是啊，你自己也得注意。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浑身上下哪儿松了都不要紧，就是裤腰带不能松。
6: 裤腰带一松就出问题了，这腰带那底下那玩意儿是好比一把手枪，很容易走火，一旦走火那就是大事。
2: 都给我滚，都给老子滚，滚滚滚，用你们给我上课呀？啊，都成我老师了。
7: 田雨，我正怀念咱们一起度过的少女时光，如果没有这个男人，友谊会伴随你我一生，而现在却不可能了。如果把爱情和友谊放在一起供我选择，我当然毫不犹豫地选择爱情。我可以背叛友谊，但绝不背叛爱情。现在我张白露只好对不起你了，我爱这个男人。
2: 小张啊，你比我们家小田强多了，我们家小田啊不是嫌我这就是嫌我那。
1: 生了一肚子闷气，李云龙竟主动跑到张白露的家中来了。张白露是个聪明的女人，她的每一个举动都是投李云龙之所好，而她的目的更是不言自明。看着客厅里盘腿而坐的李云龙，张白露的嘴角挂着一丝甜蜜的微笑。
7: 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的男人，爱一个人就应该包容他的缺点。田雨有点傻，他总是固执的要用他的行为准则来

0: 改变你，这是很失策的。一个有个性的男人是不需要别人教他如何生活，而应该让他去慢慢体会。
1: 老李，学院里的伙食不好，以后啊，每到周末就到我这来改善一下伙食。我也该地田雨，照顾照顾你了。
2: 算了，已经有闲话了。老孔那小子吃饱了撑的，多管闲事儿，还威胁我，说要到小田那儿去告我的状。
1: 这没什么，我也该和田雨好好谈谈了。我们毕竟是好朋友嘛。
2: 你和他谈什么？
1: 不要想那么多。老李，你平时学习太紧张，今天是周末，你该放松一下。来，我陪你喝。
3: 听了张白露的话，李云龙心里越发的矛盾了。他还从来没碰到过像张白露这样让他舒心的女人，可是他也知道这样下去的结果，哎呀，李云龙一声又一声的叹着气，一杯又一杯的喝着酒。
1: 干嘛要心烦呢？我觉得这是我和田雨之间的事，你要相信我们会处理好的。你是个男子汉，不要在这些小事上分心。你是干大事的人，别喝闷酒。来，和我聊点什么？
4: 老丁啊，你看这个老李昨天晚上又那么晚回来，他天天他忙什么呀？半夜三更的。
5: 哎呀，男人嘛，有时脑子一热，容易干点出格的事儿，那不就小节问题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再说了，那人老李的私事，他又没碍着谁。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能去院里跟老李打小报告去。我最烦的就是打小报告的人了。
4: 你放屁！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是一种爱打小报告的人吗？我对老李有意见，我就当面锣对面鼓的对他说，我还不怕他不爱听。
2: 老孔啊，又怎么了？老李，你要是真陪人家看看戏，那我没什么好说的。不过我可警告你，要是我发现哪天你小子在外边过夜，那我没二话，我马上给你老婆打电话，让你老婆来一趟。咱明人不断暗示，到时候你别怪我没跟你打招呼。
6: 你小子也不打听打听，咱老李是怕老婆的人吗？啊，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你吓唬谁呀？你吓唬谁呀？
2: 啊，这个老李啊，好赖话都听不出来，你看还不听劝了。老李，你，
3: 哎，眼看李云龙脸红脖子粗，头发都快竖起来了，站在一旁的丁伟知道，强逼着李云龙就范，只会好心办坏事。丁伟连推带拽，赶忙把孔杰拉出了屋。从此，李云龙可就成了张白露家的常客了。
2: 小张啊，你上次跟我说那个土哈切夫斯基，你说他还有一段故事，你给我讲讲好不好？
1: 你还想着这位元帅？为什么？
2: 不知道。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我一闭上眼睛就好像能看见他。那天你跟我一讲，我觉得这个人是条汉子。
1: 好，那我给你讲讲他和苏联大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故事。
2: 肖？肖什么？我没听说过这个人。
1: 肖斯塔科维奇，这是一个世界级的音乐大师，他现在还活着。当他还是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的学生时，和图哈切夫斯基结成忘年交。那年他刚满18岁，而元帅已经43岁了。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赫赫有名的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喜欢音乐，也喜欢这位有天才的年轻人。图哈切夫斯基死去之后，肖斯塔科维奇常常带着深切的悲伤怀念这位

0: 逝去的元帅。在以后的苏德战争中，在被长期围困的列宁格勒这个城市，他创作了著名的第七交响乐。当他指挥列宁格勒交响乐团在敌人的轰炸和北极圈内冬季的刺骨寒风下，像在艰苦环境下英勇抗击纳粹军队的苏军官兵们做首场演出时，便取得了巨大成功。当时英美盟国特地派出飞机将第七交响乐的总谱运到纽约和伦敦，以最著名的交响乐团在两地同时演出，此举轰动了世界，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军民，人们称它为列宁格勒交响乐。肖斯塔科维奇自己并不反对这个新名称，他在回忆录中说，这个交响乐是关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我们的人死得太多了，谁也不知道他们葬身何处，即使他们的亲属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为托哈切夫斯基设立墓碑呢？只有音乐能做这件事。我不能为每一个受害者写一首作品，因此我把这首交响乐献给他们所有的人。
1: 李云龙听完故事，仿佛找到了自己生命中的知己。那天晚上，他喝了很多很多酒。外界的纷纷扰扰，此刻全都与李云龙无关了。他香甜地睡在张白露家的沙发上，而张白露则像看护着自己的孩子一般，轻轻地用手抚摸着李云龙的脸庞。此时此刻，张白露已经确信，这个强悍的男人将永远属于他一个人。
2: 小田呐，你可别太生气啊。其实老李没怎么着，就是那个女同志总缠着他。
3: 我希望你能来一趟。当然呢，你别太为难老李啊。这小子我了解他，是个顺毛驴儿。你越逼他，他越往绝路上跑。
2: 小田呐，咱们虽然没见过面，可老李经常把你挂在嘴边
3: 上啊。他那笔记本第一页就是写的你的电话号码，这还是我偷着记的呢。这说明老李对你还是很有感情的。
2: 他只不过是一时鬼迷心窍罢了。小田呐，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啊！
4: 谢谢你，孔军长。老李也经常提到你，我知道也是看见老李的现状为他着急，怕他犯错误，只有老战友才会这样做。
5: 你们的友谊是经过生死考验的，老李他也会感激你的。
4: 这件事我会好好再想一想。再次的谢谢你，再见。
1: 挂断了电话，田雨紧咬着的双唇终于松了，他浑身颤抖，泪流满面。田雨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这个当初靠他输血救活的男人竟然背叛了他。一时间田雨心中愤恨不平，他抓起电话准备向他的好朋友痛斥一番李云龙的这种卑鄙行径。
6: 喂，啊，田雨啊，我是冯兰。
4: 冯兰，老李他变心了，他跟张白露好上了，我要和他离婚。我的心里难受。
6: 既然你已经决定离婚了，那还什么可恨的？

0: 离了婚，你们就如同路人。
1: 还有什么爱呀恨呢？傻丫头，不要再赌气了。张白露，
0: 我了解这个人，她挺聪明的，也是一个挺有魅力的女人。
1: 她爱上张白露，没什么可奇怪的。
0: 李云龙的性格就是挺吸引女人的，他除了文化差点，总的来说还算是个优秀的男人吧。
1: 再说了，他的地位那么高，这样的男人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0: 总难免会有女人追着他。你就算躲过这次危机，难免还有下一次，你总不能什么事儿都不干，天天看着他吧。张白露也算是个心高气傲的女人了，她为什么这么下功夫追求李云龙？
1: 这里面的原因，为什么自己不好好想想？作为男人，
0: 李云龙身上确实有很出色的一面，你作为妻子，要是总发现不了丈夫的优点，而是一味的指责
1: 他、冷淡他，那你何必和他生活在一块儿呢？照这么看，
0: 离婚倒是件好事了。天宇啊，你想想自己是不是太追求完美了？
1: 世界上有完美的人吗？
2: 你的赵刚不是很完美吗？文化水平又高，又懂得体贴女性，而且还是个有血性的军人。
1: 你当然知足了。
0: 我告诉你啊，连赵刚自己都多次和我说过，同为军人，李云龙不知道比他
1: 强多少倍。除了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之外，李云龙哪方面都够他学的。
0: 别的不说，给他一个军，他就指挥不了，他就只能当政委。
1: 带兵打仗他差远了，当年的京西北独立团
0: 要是个没一个政委可以，没一个团长，这独立团连一个月都生存不下去。这就是李云龙的本事，这本事可不是
1: 吹出来的，实实在在干出来的。
2: 风南，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我已经做得很糟糕，那我该怎么办呢？
0: 这还用说吗？如果你还爱他，就把李云龙给抢回来啊。再说了，
1: 他本来就是你的。
2: 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南京把那个长得
1: 翅膀的家伙给追回来。
0: 这就对了，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不是你的得到也会失去。
1: 李云龙本来就是你的，那张白露固然聪明，
0: 可你田宇是谁呀、能败在他手下？快去吧，
1: 等你好消息啊。
2: 谢谢你冯兰，再见。
3: 李云龙与张白露之间的感情纠葛终于被田宇得知，那么田宇究竟会以怎样的姿态来面对这段婚姻危机呢？
4: 当然没那么严重了，张白露她是我的好朋友，她可是个很出色的女人，她居然也喜欢老李，真让我受宠若惊了。
3: 放假，李云龙一头扎到北京探望分别多时的老战友赵刚，这一动一静两位老搭档在一起，又会干出什么令人吃惊的事来呢？
4: 瞧你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
5: 老李要来北京了。
4: 是李军长吗？
5: 你除了他我能这么高兴吗？
3: 虽然经历了多年的战争洗礼，赵刚却仍然保持着当年的那份纯真理想与信念，可是他目睹了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所带来的苏联党内大清洗运动，赵刚感到了深深的痛苦。革命究竟由何而起，又去向何方？而此时的李云龙又该如何安抚这位老战友痛苦的内心呢？
6: 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方似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之声栏目，音乐不间断，陪你享受音乐旅程。

夜，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

0: 爸。
1: 花花，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一

0: 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1: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2: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3: 我喜欢读书，书里面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我要变成大侦探，我要做探险家，我还要当魔术师。
4: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探索的知识，我要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在先行者的脚步中丈量世界。
5: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的回忆，我要感受温暖的瞬间，增加生活的乐趣，获得人生的滋养。
6: 书像一座灯塔，带我们找到人生目标。书像一双千里眼，让我们了解世界。书又像一个时间隧道，带我们回想远古，想象未来。每一本好书都像一位启蒙老师，指引着我们前进方向。让我们一起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0: 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哎，闺女，看到爸爸手机了吗？
2: 没有。
1: 哎，奇怪，刚才明明就在这儿，你真的没看见？
2: 此时，爸爸的手机正静静地躺在我桌子下的垃圾桶里。这个讨厌的家伙，我真想让他永远消失。对，就是我偷了爸爸的手机。可谁让他先偷了我的爸爸呢？
1: 为什么拿爸爸手机？是不是又想偷偷玩游戏？再有下一次，以后休看到爸爸手机了吗？
2: 没有。
1: 奇怪，刚才明明就在这儿，你真的没看见？看到爸爸手机了吗？
2: 没有。
1: 奇怪，刚才明明就在这儿，你真的没看见？看到爸爸手机了吗？
2: 没有。
1: 奇怪，刚才明明就在这儿，你真的没看见？看到爸爸手机了吗？
2: 没有。
1: 奇怪，刚才明明就在这儿，你真的没看见？

0: 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追求你所谓自由的生活。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酸腥眼泪。钻石眼泪，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牵的手秘密，多少话不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当千万颗流星在天际，当千万人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

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

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

死了。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为何遇到别人问好，为何和你没有需要花心机讲好说话一句，为何若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主角自杀，你共我经过倦意尽碎，过去共你哪里会你也爱用整晚绝道。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2: 四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1: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2: 天舟10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点13分发射。
1: 国乒连赢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2: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1: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

0: 者综合报道。
1: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2: 通过加强技术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1: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3: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1: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4: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1: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5: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1: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3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6: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1: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

0: 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1: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5: 我们深学细务，习民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重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4: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6: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8: 投资方面，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9: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8: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 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9: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8: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 42.1%， 增速较三月提高 41.7 个百分点，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 2.2%。
9: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3: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4.2%， 同比增长 12.2%， 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 1.8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元报道。
10: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 2.3 万亿元，其中出口 1.35 万亿元，增长 8.6%， 进口 9477.1 亿元，增长 17.8%。 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 50.6%， 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 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11: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四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 3.6%， 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 50.8%。
7: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 1.03 亿吨，玉米 2.22 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3: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12: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14: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15: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16: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15: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17: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15: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 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时限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18: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

0: 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执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3: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5: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原因用火。
4: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6: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这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业师张金刚：
7: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里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淋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粒种，提高产量。
8: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9: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8: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10: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教育部等9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2: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2: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六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3: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两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三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说，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26%。
0: 阿联酋教育部10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1: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0: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10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的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1: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4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四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3: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

0: 保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1: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2: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1: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3: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10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8度到8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调研科技创新工作，
1: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内蒙古梯次培育零碳工厂，
3: 跨越2300多公里，蒙东电网首次送电广东，
1: 北京科博会闭幕，内蒙古科创成果亮点纷呈，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内蒙古科技大学赤峰大学开门办教育，
1: 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梭梭成长记，
3: 赤峰敖汉百万亩谷子开播，
1: 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5月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大青山实验室蒙科技创新生态馆就科技创新工作开展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聚焦特色优势领域，加强科研攻关和成果转化应用，扎实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王伟忠来到大青山实验室，详细了解实验室建设、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人才引育等情况，并同科研人员深入交流，鼓励大家放开手脚，大胆探索，努力取得更多原创性科研成果。他说，要发挥好政策支撑优势、资源场景优势、创新协同优势、战略定位优势，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力度，为新能源发展、远网荷储一体化、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算电协同提供有力支撑。对内蒙古而言，推进科技创新要围绕新能源、新材料、稀土、生物制造、奶业、草业等优势产业领域，加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多产出原创性成果，多培养科技人才，不断夯实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要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高效衔接，突出需求导向、场景牵引，推动形成技术研发、场景验证、产业转化、迭代升级的良性循环。在蒙科技创新生态馆，王伟忠认真听取蒙科技平台建设运营情况介绍，仔细询问科创资源整合、创新服务、企业孵化、技术交易、成果转化等情况。他说，蒙科技是科技资源供需对接的平台，要紧扣市场所需、产业所需、发展所需，主动发掘更多好技术、好项目，多为科研人员和企业牵线搭桥，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让更多科研种子在内蒙古结出新质生产力成果。要加强产学研合作，不断优化平台建设运营模式，使更多科研成果在内蒙古落地转化。于立新、孙俊清参加。
1: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今年自治区通过工业园区存量高载能负荷、优化设计绿电直联、绿电直供加增量配电网等新模式，建设高比例绿电直供的零碳园区和工厂，为发展绿色产业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报道。在包头达茂零碳园区远景绿色新材料有限公司的绿色纯净金属冶炼项目现场，智能机器人操作铁水冲出矿热炉出铁口。这个由远网荷储技术支撑的工业项目，其电力来自40公里外草原的风能。以往冶炼一吨硅锰合金需要用电4000多度，企业建设12万千瓦新能源，配件2.2万千瓦储能，使绿电在冶炼中占比达到70%。包头达茂零碳园区经济发展部部长苏龙高娃。
4: 项目呢是零碳园区推动风光清除绿色冶金产业融合的关键载体，零碳园区管委会全力支持远景公司深化绿色冶炼技术创新，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零碳制造范式。
1: 近年来，内蒙古积极拓宽绿电本地消纳应用场景，研究出台促进新能源就地消纳一揽子政策措施，创新推出风光制氢一体化等6类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新模式，不断扩大重点用能行业绿电使用规模。 2025年，内蒙古生产绿电279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1.4%，超三分之二绿电，实现本地消纳，有力支撑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今年自治区重点落实单一用户绿电直连开发建设实施方案，支持新增负荷以及电解铝国家枢纽节点数据中心、国家级零碳园区等存量负荷开展绿电直连，布局培育绿氢产业园，还提出分阶段梯度培育零碳工厂。今年起启动零碳工厂遴选工作，将在锂电池、光伏、电子电器、轻工、机械、算力设施等行业领域遴选一批零碳工厂，开展培育建设，布局一批零碳数据中心园区。预计到2030年，可再生电力消纳占比达到40%以上，全区生态系统碳储量达到110亿吨以上。自治区能源局电力处副处长马健：
5: 推广绿电直连、增量配电网等新能源消纳新模式，对标国家工业绿色微电网各项标准，积极拓展自治区优势特色产业场景，与工业微电网融合发展。
3: 5月1号至5号，蒙东电网成功实现首次送电广东。这一跨越2300多公里的电力输送，不仅标志着东北区域电网与广东电网正式实现跨区域电力互济，更是国家电网与南方电网跨经营区远距离交易的又一次重要实践，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

0: 热注入新活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晓录的报道。
1: 本次跨区输电交易电量达560万千瓦时，精准衔接广东地区假期用电高峰需求，为广东群众节日期间安全稳定用电筑牢能源保障。内蒙古东部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专责赵明宇：
2: 这一交易举措作为东北区域首次向广东送电，实现了电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践行了全国电力市场一盘棋理念。
1: 未来，蒙东电网将持续深化跨区域电力合作，扩大远距离交易规模，丰富交易品种，充分发挥能源基地的优势，为推动全国统一电力市场高质量发展，保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贡献力量。赵明宇：
2: 蒙东地区新能源资源丰富，此次长距离的跨区电力输送有效推动了当地富于新能源消纳，破解了新能源发电时空分布不均的难题，助力双碳目标落地见效，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1: 依托已建成的五交三直八条特高压输电大通道，内蒙古将本地风光新能源不断送往华北、华东等12省市，特高压外送规模常年领跑全国，外送电量连续8年稳步增长。今年1季度，内蒙古特高压完成外送电量460.3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67%，创下历年同期最高水平。国网蒙东电力发展策划部副主任刘海波：
3: 特高压一累计外送电量9000亿千瓦时，节约标煤约2.85亿吨，减排二氧化碳近7.5亿吨。目前内蒙古多条重点特高压工程正在加快建设，全力冲刺外送电量1万亿目标。
4: 5月10号，为期3天的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幕。本届科博会上，内蒙古集中展示数字经济、特色农牧业、新能源等领域前沿科创成果，参展对接成果丰硕，成效显著。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晓录的报道。
1: 北京科博会最后一天恰逢周末，内蒙古展区人潮涌动，洽谈热烈。在内蒙古金源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展台前，各地客商、行业专家详细了解草原 AI 算法、数字孪生牧场等核心技术，近距离感受科创赋能草原畜牧业的新突破。北京虎狮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张女士：
5: 技术最终得靠实力说话，而且它从源头保障产品质量，这一点非常关键。我们希望跟内蒙古的企业成为合作伙伴。
1: 本届北京科博会期间，内蒙古展区共现金400家企业到场观展对接，累计接待专业客商及参观人员23000多人次，聚焦新能源、新材料、数字经济、特色农畜产品等重点领域，累计达成各类合作意向100多项，预计可带动后续产业投资、产品外销及技术转化等经济效益约2000多万元。内蒙古蒙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玲：
6: 我们将通过近期自治区出台的多项科技政策及内蒙古自贸区的相关激励机制，将科技成果持续转化落地，并且发挥好蒙科技平台的桥梁纽带作用，持续深化金蒙两地做联动，让我们内蒙古的科技企业走出去，也将外省的好技术引进来，助力内蒙古科创赋能、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内蒙古科技大学、赤峰大学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扎实部署、统筹推进，抓好开门教育，坚持学用结合，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请听报道。
4: 内蒙古科技大学坚持问需师生，依托校内为你服务接送结伴平台和包头市12345热线平台，实时收集梳理师生诉求，持续高效回应师生关切。学校了解到图书馆存包价位不足的问题，立即新增212个价位，并快速启动电子存包柜采购。针对师生座谈会反映的东校区食堂较少、就餐不便问题，加快推进餐厅各楼层的供餐工作。内蒙古科技大学组织部部长田立志：
7: 将正确政绩观融入办学治校全过程，以学习教育成效提升治理效能，提高育人质量，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
4: 赤峰大学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落实教育强国建设3年行动计划编

0: 治学校“十五五”发展规划等工作紧密结合，聚焦自治区党委“幺五七幺”工作部署，系统梳理发展思路，明确主攻方向。赤峰大学副校长孙永刚：
1: 着力破解制约学校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和瓶颈，细化整改方案台账，努力把赤峰大学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大学，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2: 走一线，改文风。
3: 在阿拉善，梭梭被称为沙漠卫士，从幼苗到成林要历经多重考验。作为三北工程治沙前沿阵地，阿拉善盟通过科学栽植、精细管护，助力梭梭在沙漠中扎根生长，持续筑牢北疆生态安全屏障。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梭梭成长记，由内蒙古台记者孙静、阿拉善盟融媒体中心记者刘月采制。
4: 在阿拉善左旗吉兰台镇巴彦乌拉嘎查，连片梭梭林绵延铺展，一株株新芽也冒出了头。63岁的嘎查党支部书记主任潘多云正带领牧民浇水管护。潘多云：
5: 冒的这个新芽不算是成果，等它的新根扎下去的时候，再重新上来的芽子算它的，当然是成果。
4: 在沙漠里成活，梭梭必须闯过多道难关。夏季地表高温可达70摄氏度，极易灼伤幼苗。大风沙尘会磨损枝干表皮，导致苗木枯死。降水稀少，蒸发剧烈，稍不留意就会旱死。治沙既要拼力气，更要拼科技。林业工程师告诉记者，浇水时机、栽植深度都是决定苗木生死的精细活。阿拉善左旗吉兰泰镇农牧业综合服务保障中心林业工程师彭丽媛：
6: 浇早了，正午高温一上来，水就变成了蒸汽，直接蒸死幼苗；浇晚了，幼苗早就渴得断了生机。通过十几年的科学种植，苗木技术攻关，从过去苗木成活率30%提高到95%以上。
4: 依靠科学种植，巴彦乌拉嘎查的2000亩梭梭如今已经逐渐茂盛起来。这背后是技术人员手把手教出来的秘诀。坑要挖多深，水要浇几遍，苗要怎么扶正，只有将技术标准落地到每一个环节，才能让绿色在沙海中不断延伸。从一株苗到一片林，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阿拉善治沙成效显著。目前阿拉善全盟天然梭梭林1433万亩，人工梭梭林突破1000万亩。2025年，三大沙漠锁边林草带实现全线合农，北疆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稳固。
2: 学先进，勇担当，深耕草业科研40余载，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韩国栋一心钻研草原生态保护与草牧业发展，把实验室搬到牧场，把科研成果送到牧民身边，用专业技术守护草原生态，助力牧民增收。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的报道。
7: 刚刚结束示范牧场工作的韩国栋教授又匆匆赶回实验室，和学生一起查看牧草种苗的培养情况。过去牧区多是粗放式放牧，不仅导致草原生态系统逐渐退化，牧民的收入也一直提不上来。那么如何守护好这片草原，既能让绿色延伸，又能让牧民的口袋鼓起来，这道现实考题韩国栋一答就是40多年。内蒙古农业大学草业学院教授韩国栋：
8: 这边这片草地上究竟放多少上去最合适？我们做这个研究，我就在他牧场里做实验。你看我这么放，草草也不退化，也没有沙尘暴，芽也长得很好。但后来发现真是这样，我能应用到牧民家里面，这是比较兴奋的事情。
7: 不说难懂的专业理论，只跟牧民讲实在话，算经济账。韩国栋用浅显易懂的方式，把少养精养、提质增效的理念传到牧民心里，实现了草原保护和牧民增收两不误。从收益账算到生态账，40多年的奔走，不仅改善了草原生态和牧民生活，也为韩国栋自己带来了沉甸甸的荣誉。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后，韩国栋依旧把技术推广放在心上，一心想着让更多牧民享受到科研红。韩国栋：
8: 从草原上吸取知识，为国家大的战略服务，也为牧区牧民的产业做出自己的应有的贡献。
3: 5月10号，全国重要优质谷子生产基地赤峰市敖汉旗拉开了谷子播种大幕。今年全旗播种面积继续保持在100万亩以上，预计5月底完成田间作业。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志刚、赤峰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端木、刘海的报道。
9: 在赤峰市敖汉旗国资集团万亩谷子种植基地，七台播种机正在联合作业。随着机械缓缓前行，塑料薄膜平整铺开，两侧同步完成覆土工序，一颗颗谷种被精准播撒进土壤。赤峰市敖汉旗国资集团龙兴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国兴：
10: 都是利用这个北斗精准导航这个技术，它能够大大的减少咱们这个土地啊浪费，做到这个精量播种。
9: 今年敖汉旗在大力推广优质谷子品种的同时，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通过标准化种植模式、智能化管理体系、数字化赋能手段，推动100万亩谷子实现增产降本增效目标，坚定有机发展方向，推广农家肥使用，引领谷子种植户向高端化迈进。赤峰市敖汉旗小米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郭永鹏：
11: 目前敖汉小米品牌价值已达到320.78亿元，品牌影响力越来越大。2026年全旗谷子种植面积预计稳定在100万亩以上，在五月底全部完成播种。
2: 请听简讯。五月十号，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甘旗毛都至嘎舒苏海图跨境铁路项目首梁顺利架设完成，项目建设取得关键阶段性进展。
3: 近日，呼和浩特市悠然牧业敕勒川生态智慧牧场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评为全球首座 5G 示范试点农场。
2: 近日，商务部公示全国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内蒙古包头市鄂尔多斯市入选。
3: 日前，内蒙古新蒙新能源300兆瓦风电加60兆瓦、240兆瓦时储能远网荷储一体化项目一期工程顺利实现一次性并网送电，年发电量可达9.9亿千瓦时。
2: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刘玉明、张海涛。播音刘丹、樊宁。
12: 主人对我不离不弃。
13: 我是书籍，主人对我不理不睬。
14: 所有人都在玩手机，我劝你马上离开这里。
15: 从什么时候起，手机已经成了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6: 啊？手机，请你放过我吧。
17: 书籍，我们曾经最亲密的伙伴，在那里默默等你。
18: 相逢与我对童年，
19: 放下手机，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
20: 作家苏童：
21: 我一直觉得阅读唯一的好处就是说，你让你可以有一个内心生活，这个内心生活要引导的，那么有时候就是一本书。
22: 拿起书籍，让它为你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
23: 作家余华：
24: 读书的好处就是让我知道自己是谁，然后呢，让我知道自己其实也是内心深处还是很宽广，但是这个前提就是这本书一定要跟你相遇。
23: 放下手机，拿起书籍。
17: 放下手机，拿起书籍，
23: 遇见更好的自己。
25: 一言一行彰显文明风范，一花一木铭记城市文明。一个不起眼的烟头，随手抛向车外的纸巾，随意丢在地下的垃圾袋，平凡的默默付出，从不被注意。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最辛苦的事。
26: 其实我最想对大家说，环境是大家的，然后都爱惜一点，都保护一点。
27: 我是呼市惠民区的一名环卫工人，早上跟晚上垃圾积累的挺多。每天要扫的可多了，不过接受这个岗位我们很光荣。
26: 12、13年了，呼吁大家那个，珍惜身边的环境呗，都是干点活都挺不易的，说是。
25: 每天凌晨5点开始清扫，无论刮风还是下雨，日复一日为这座城市的文明和卫生坚守着。城市之美，美在人心，讲文明讲卫生，文明城市。文明心。

0: 说天气知冷暖，天气播报。
1: 好，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了解我区十二个盟市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府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8到12度；包头晴转多云，30到12度；乌海晴，30到17度；吉宁晴，25到10度；临河多云转晴，31到15度；东胜晴转多云，27到16度；锡林浩特多云，26到14度；赤峰晴转多云，27到14度；通辽晴转多云，29到15度；乌兰浩特晴，29到17度；海拉尔多云转晴，27到10度；半夜浩特晴，30到20度。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娱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
1: 成功了。
0: 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
1: 出发啦。
0: 我是谁？我是 FM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

0: 的生态屏障，保护森林草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美丽家园。锦绣山河共享美好，火灾防范常记心头。
1: 你好，欢迎乘坐。
2: 您好，请您出示乘车码。
3: 什么？出示乘车码？我不会呀。
4: 大妈，我们这边没有现金支付，麻烦您出示付款码。
5: 啥？付款码？我不会呀。
2: 爸，今天晚上单位加班，没法做饭了，您自己点个外卖吧。
6: 点外卖？我不会呀。
7: 妈，咱们后天去医院做检查，您自己先在网上预约挂个号啊。
8: 网上预约啊？我不会呀。
9: 现代化的生活让步履蹒跚的老人跟不上节奏，便捷的支付手段让老人陷入进退两难。
4: 大妈，你快点行吗？后面很多人等着结账
10: 了。微信支付收款。
9: 社会的温度保留了他们慢速度的权利，快时代下的老人需要我们的慢动作。
11: 来，大爷，我来帮你，点这个图标就可以打开付款码了。
9: 关爱老人，让生活更有温度。
12: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3: 本节目由浙商银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车主卡惠享有车生活，加油充电、洗车、停车更优惠，还有更多丰富权益等您来享。详情请咨询04716993055。

0: 无论是拥堵的街道，还是繁忙的地铁、公交，
1: 前方停车，
0: 让欢乐同行成为你早间通勤的最佳伴侣，带你穿梭在都市的节奏中，让每一个早晨都充满活力。欢乐同行，与你同行。

0: 早上好，7:36，2025年5月11号星期一，叮咚，我们清晨营业啦，新的一周如期开始。
1: 各位早上好，哎呀，
0: 我觉得这个如期开始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词儿啊，
1: 嗯哼，
0: 就如约而至是吧？如期到来，
1: 嗯，
0: 这都是生命可掌控啊。只要他能如期，一切都是好的，
1: 就你不迟到就行。
0: 真的真的，
1: 不知道这个时候有没有这个正在上学路上的小伙伴呢，有没有迟到的朋友呢？别跟那个谁似的哈，上周有一个小伙伴好不容易去学校了，发现孩子的书包忘带了，来回30多公里给孩子送书包去。
0: 这个时候你就觉得这是谁家的娃呀？
1: 哎呀，你们赶紧检查检查自己的这个上学的东西啊，有没有带全了，有没有落下的哈，赶紧提前检查一下，各位小伙伴，咱们要开始上工了哈。
0: 上工这个、
1: 上工嘛，是不是啊？
0: 上工这个像在工地一样、搬砖了。
1: 其实对于学习来说不也是一种工作嘛，对不对啊？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0: 你要这么理解啊，容易学习不好。
1: 从小得培养他们认识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对不对？在这个年龄学习也是工作的一种形式，对不对？
0: 不仅代表杰哥个人观点、我认为人一生都需要学习。
1: 哎，对，这倒是，那不冲突不冲突啊。
0: 来看看我们来打卡报道的各位小朋友，这是新天浩特市第9小学5年6班的杨晨毅，第13天打卡报道了。希望你在第130天1300天的时候还在我们的身边。
1: 欢迎啊，风信子东幼儿园冬雪一班的杜环泽，还有这个宝素德夫无限，还有吴明浩四位小朋友打卡报道，欢迎欢迎。
0: 哎，这赤峰市的3好市民打卡报道了，叫做初恋家的宝贝。不是，这个赤峰市的3好市民是谁评的呀？
1: 还有吉林区全山路小学5年级2班的哈森小朋友，滨湖小学1年级5班的纳日娜打卡报道，他说我们的运动会呢要 cosplay 犀牛记，老师呢让我去演二师兄。哎，那是不是你是那种身体比较壮壮的那种小朋友呢？
0: 哎，这是第一点。还有呢，就是你是有什么样的优点才能让老师给你安排这么好的角色？
1: 就演技一定是那种非常出色的小朋友才能演这个二师兄啊。
0: 这
1: 二师兄真的不好演啊，是吧？
0: 就是你看，他能吃能睡，对吧？每次呢有惊无险，又不用特别费力的去像大师兄一样打妖怪。
1: 然后呢还偷偷的爱藏点私房钱，爱占点小便宜，
0: 不会被师傅惩罚。就想睡睡想吃吃，多好的角色呀。
1: 哎，对呀，是不是？其实台词也不多，是吧？冷宫就那几句。师傅，对对，大师兄又去打妖怪去了。
0: 大师兄，师傅又被妖怪带走了。
1: 那是三师兄说的好话，那是沙僧说的话。
0: 我们再来看看，这是今生牵起的手说，哥姐早上好，回民区秋实小学1年级7班的秦雨辰打卡报道，念一下我吧，好想被念到哦。早上好，秦雨辰小朋友。
1: 还有博爱天池幼儿园的王子燕小朋友打卡报道，欢迎欢迎。
0: 石东路小学2年级4班的韩嘉欣早上好，一年了没念我了。哎
1: 呀，等了一年了嘛，那说明你打卡的这个频率不够高啊，对不对？但凡你每天打卡我们都能看得到啊。还有南门外小学3年级1班的何博涵小朋友，
0: 这是新的一周开始了，锡林浩特是第5小学一男同学打卡报道了。我发现锡林浩特的听友真的好多好多，仅次于呼和浩特市、
1: 对对对对。雨说呢，说这个琪姐杰哥早上好，北园小学2年级6班的静凯雅打卡报道，感谢琪姐杰哥的提醒，检查了一下还好，只是红领巾忘拿了，问题不大。
0: 莎莎说乌兰察布解放街小学的阿纳日早上好。
1: 海博湾区第5小学4年级4班的张宇阳小朋友，欢迎你。
0: 真的是好多小朋友在给我们打卡报道哈。金山学校3年级10班的乔木阳早上好。
1: 早上好。还有这个玉泉区通顺街小学恩和小朋友打卡报道，欢迎。
0: 北园小学公主府校区2001班的侯淑玲早上好。
1: 这个无名之辈说呢，早上好，通辽市今天天气格外晴朗，呼和浩特今天的天气也是格外晴朗、
0: 是呢。然后昨天跟朋友小聚了一下哈，然后就看那个蓝天白云，还有那个就是杏树什么的，然后那个场景，我说这就是人间最美好的模样，
1: 就春天呢，对不对？

0: 立夏了。
1: 哦，对对对，真的立夏了，对对对，忘了啊。
0: 夏天了，
1: 这两天呢，这个天气真的是格外的好啊。我们看一下哈，随着暖性高压级的东移呢，今天今起的四天呢，我区的大部分地区呢晴热天气再现，阵风较大。同时呢，在光照加热和暖空气的这个共同作用下呢，一轮炎热的天气过程呢将会展开。像临河呢将会出现首个高温日，气温呢将会创今年以来的新高。那13号呢，本次过程的高温范围呢将会达到最广。虽然啊最高气温飙升，但是呢最低气温低，导致呢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呢我觉得大部分昼夜温差呢普遍会在10度以上。13号到15号呢降温将会推进，气温呢又将会回落了。
0: 到了今天的早八点啊，我们具体看一下，今天早八点到明天的早八点，在我区呢，呼伦贝尔市西南部和北部呢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中部偏北、东北部偏西地区呢4到5级局地7到8级的西南风，西部偏西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上的高温天出现哦，
1: 没错，明天呢，呼伦贝尔市的西南部和东北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西部偏西北，中东部的偏南地区呢有5到6级，局地呢7到8级的西北风或者是西南风，东部的偏北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西部偏北地区呢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0: 今天咱们欢乐同行早高峰要聊的话题是，有没有看着很体面但是很累的工作呢？有没有看着很体面但是很累的工作？
1: 对对对，哎，就一听说，哎呀，这个工作好像挺好啊，但是其实不干不知道，一干吓一跳的那种。
0: 主持人，
1: 终于知道这个选题是怎么来的了吗？
0: 主持人，
1: 哎，对，其实主持人就是一个大家觉得，哎呀，
0: 不是，您是想这一期都聊主持人辛苦吗？
1: 没有我跟琪姐可能就是感同身受，我们只能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聊我们的工作，就大家你们的工作有没有就是别人觉得还很不错，但其实真的很累的工作？
0: 哎，来跟我们一起聊起来。
2: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4: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2: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3: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4: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3: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5: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6: 你家哪装的？
7: 大旗装饰。
6: 你家哪装的？
7: 大旗装饰。
6: 你们怎么都去大旗装饰？
7: 大旗装饰超级品牌家装节，直接让你免费装，品牌材料免费选，名品家具免费送，全房美缝免费领，现场还可以参与抽工程款免单，至高8万元，直接免费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0471681111104716811111。
8: 金辉酒温馨提示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秦岭之心，嘉陵江畔，2000亩生态酒园，甘肃陇南金辉酒，千年酒脉，纯粮固态发酵，绿色食品和国家地理标志认证。
10: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信用卡福利再加码，商场、超市和网购消费满减，还有最红星期五，更多详情登录买单吧或详询各营业网点。
11: 本节目由中国人民保险集团特约播出。
12: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11: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2: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11: 投保就选人保。
13: 4001234567。
14: 压力粉碎机，上班有力气，同行要欢乐，欢乐要同行，上班上学上车，一起

0: 到正在直播的欢乐同行早高峰，你好，我是贴身行囊你琪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阳光帅气你杰哥。
0: 我们就是
1: 喜气洋洋，
0: 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欢乐同行。我们的节目呢还有浙商银行沪澳的分行的陪伴。好消息，浙商银行客户免费的办理 ETC 业务，而且呢达标客户可以享受全国高速通行费的折上折权益和免费的洗车权益哦。去优惠政策可以通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奔腾融媒1056交通之声回复浙商银行了解详情。
1: 是的，我们的节目呢也要感谢中国人民保险集团的赞助支持，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哎，今天呢是2026年5月11日哈，新的一周开始了。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什么呢？是惊喜和精华这两个字哈，就现在都是信儿一个信儿的才能在一天播出啊。惊喜和精华，这两个好物的关键词，各位赶快呢跟我们来互动交流了，然后把这个关键词打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对话框里面，收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哈。

0: 520底价告白送送送，实付满520块钱起呢，海蓝之谜的系列小样古驰香水这样的大牌美妆送送送，最高满5200元送精品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的香水。那么今天呢，这个惊喜是什么呢？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的50毫升的礼盒装。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的50毫升的礼盒装，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这个礼盒里面它有什么，然后多少钱，对不对哈？我给大家说一说，它这个礼盒呢是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要4000多块钱，平时想入手真是得咬咬牙心疼钱。今天呢，520美妆福利专场价格一降到底，同样50毫升正装只要520块钱哦！天哪，正装520，黑绷带
1: 啊啊！你确定没看错吗？
0: 真的假的？怎么会这么低呢？价格
1: 50毫升啊！啊，我以为是100毫升呢啊！
0: 不，平常都是50毫升的正装嘛，没有100毫升的，都是黑罐50毫升。
1: 啊
0: 啊！它这价格真的又跌破底价了。
1: 不是，等，
0: 520块钱。
1: 我看一下，我之前购买的是多少毫升？
0: 肯定是50毫升的，有效期到2027年11月啊，就是效期比较近了。2027年11月，面霜每天早晚都要用，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麦一莲全程溯源，限时福利哦！赶紧登录微信公众账号奔腾龙门1056交通之声，回复惊喜，绝对是惊喜，赶快下单了。
1: 真的。是太惊喜了，
0: 就一个50毫升的正装
1: 啊，
0: 效期是比较近了，2027年11月啊，然后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店可以全程溯源，回复惊喜下单，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的正装一个520块钱，天哪，
1: 太便宜了吧，
0: 天哪，嗯
1: 啊，我想起来了，我之前买的是100毫升的，是1000多。
0: 啊，是吗？
1: 对对对，
0: 真的就是两个吗？
1: 对，两个，100毫升的是1000多。那这个也确实也够便宜的了，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另一款好物呢，是我们的科颜氏的淡斑精华液啊，它是100毫升的那个包装，就是最大瓶的那个。今天呢是拍一发二啊，就是到手是2瓶100毫升的，正装到手呢只要520元，也是520元啊。它的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8月份啊。淡斑精华呢每天都在用，完全可以用得完，而且每一瓶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的。大家在我们的后台回复什么呢？回复精华就可以了。
0: 主打一个，就是效期，
1: 主打一个实惠，
0: 但是很实惠
1: 嘛，我觉得也差不多吧，是吧？
0: 效期不是特别的那种2-3年了，但是呢，绝对能用完。
1: 是，
0: 关键呢就是主打实惠呀，性价比高啊，对吧？回复精华或者惊喜，就可以来收到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
1: 没错，
0: 和科颜氏的淡斑精华的正装了。
1: 哎，赶紧回复哈。那今天呢，我们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什么工作哈，是看着这个很体面，但是呢很累啊？什么工作水平说呢？说必须银行啊，
0: 就看着很体面，制服一穿，那个精神呢、啊，感觉就是金领啊。
1: 哎呀，倍儿精神。
0: 结果啊，
1: 累的、
0: 又累。工资其实也一般那种，是吧？
1: 最关键的还得你就是担着风险呢，对不对？你万一你说你算错一笔账，哎呀，多出去一笔钱，那怎么办呢？对不对？银行这个东西啊，就是你多收回来钱也不行，是少一分钱也不行，必须这个账必须是平的，要不然你这今天连班都下不了。
0: 多收
1: 真的确实太难了。太难了，
0: 来吧，欢迎大家都说一说啊、看着挺体面但是很累的工作是什么呢、然后有朋友说空姐，那情绪价值太累了。女士，你还需要什么服务吗？
1: 你好，
0: 先生，请您关一下手机好吗？先生，我来第10次了，您关一下手机好吗？
1: 哎呀，这个太可怜了，真的啊！我觉得就是他们看着好像是，确实也是穿得非常的光鲜亮丽，但是你像遇上早班的时候，其实有时候起得比咱俩都早，对吧？你想他们4点有可能4点就得到单位，因为他们
0: 有可能一夜都不睡，
1: 真的赶上那种红眼航班，哎呀，后半夜才到的那种啊！而且呢，你一到了这个下飞机的时候，你又得给收拾行李啊，又得给嘱咐啊什么的，还得陪笑脸呢、什么的，确实是啊。无论自己心情再怎么不好，也要就是笑脸相迎啊，确实挺辛苦。然后这个钱小李说呢，说导游和空姐都挺辛苦的。
0: 导游。导游吧，我觉得这个事儿哈，确实也是，因为他其实跟旅游还不一样，他在工作当中，对吧？然后他就没有办法放松心情绪，游山玩水。但我觉得也看心态，我遇到过一个导游，我觉得他就真的是比我们

0: 还嗨的那种。
1: 哎，就是那种就有那种叫什么，就是私人定制的那种导游，就是他是特别小的团，比如说三四个人就开一个车那种的，那种导游我觉得就是他应该不是很累，反正就是相当于是跟这个游客大家在一起玩嘛。
0: 嗯，
1: 但如果说你带一个那种爷爷奶奶的团，
0: 嗯，
1: 可能就操心的比较多一些，
0: 对，
1: 对吧？
0: 学呀，
1: 是吧？
0: 啊、
1: 对孩子呀什么的，
0: 对对对，
1: 一老一小确实挺辛苦的。
0: 是啊，就有一次，然后这个一个家长跟我说，哇、哦，他们的研学团呢要选的非常非常的周全，
1: 嗯，
0: 对吧？因为你孩子小，你到这样乱跑，
1: 对，对对对，
0: 你万一有个什么事，
1: 你丢上一个怎么办？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太吓人了
1: 啊？这个孩子一会儿哎哭了，一会儿老师我要上厕所，一会儿老师我饿了，一会儿老师我的帽子不见了，就
0: 是
1: 到处都有事儿，是吧？
0: 是是是、
1: 嗯，
0: 所以也挺辛苦哈。
1: 嗯嗯，还有这个宁静致远说，工程造价的工作、
0: 嗯、
1: 看着体面，又加班又得去工地呀、
0: 啊。
1: 嗯嗯，
0: 工程造价，
1: 听起来
0: 说他名儿听起来还挺好
1: 听
0: 的，听
1: 起来好像还挺高，这个挺高级，好像挺高大上的一个工作、
0: 嗯、
1: 哈。嗯，
0: 还有这个。安了个弥勒佛啊、
1: 嗯！
0: 说惊喜，对、
1: 嗯、
0: 今天的回复惊喜，还有回复精华的朋友，现在赶快回复了哈！
1: 嗯、
0: 李金回复黑绷带，您回复一下这个惊喜就行了。
1: 黑绷带
0: 也
1: 能收到，
0: 可以，
1: 对对对，
0: 收到了哈。
1: 黑绷带也能收到哈。
0: 王铃铛，你来了吗？
1: 嗯，
0: 达斯又出现了，
1: 达斯又来了。
0: 他跟我们说呢，看着体面但比较辛苦的工作有什么呢？
1: 嗯，
0: 销售，
1: 销售，
0: 不对，
1: 嗯、
0: 是主持人，
1: 主持人。主持人是我跟琪姐两个人感同身受的呀，哎呀，这要
0: 是我发现啊，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已经能够理解我们了，
1: 嗯，
0: 然后最近朋友也说、
1: 嗯、
0: 说啊，你真的好辛苦啊，
1: 嗯嗯、
0: 啊，就跟我们想象的，就是那个穿着 Prada 拿着迪奥，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开着那个什么车，然后保镖护送那种、嗯、生活状态是不一样的。
1: 昨天跟一个朋友聊嘛，他们就说，
0: 嗯，
1: 哎，就问我嘛，说杰哥，哎呀，这琪姐。这个怎么能够十来年坚持这个节目？
0: 嗯，
1: 然后问我说：“你坚持几年？”我说：“我也不知不觉四年了。”他说：“
0: 啊、
1: 嗯哎，我真的做不到你们那一点，我连一个月都坚持不了。”
2: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3: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2: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3: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2: 长亭杨柳细雨，
3: 明月梧桐归鸟，
2: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3: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字字珠玑，
3: 唇齿留香。
4: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星河风采，讲述星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